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

0: 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

0: 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治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赓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兼兵，

0: 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1: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2: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3: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6: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7: 你这个笋种了多少年了？
8: 这个是第3年。
9: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量很可以。
8: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也开始了。
6: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手艺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7: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0: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6: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1: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7: 我觉得、这个、
11: 拌一下就可以了。
7: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1: 对对，
7: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6: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7: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6: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7: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1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7: 34分34分。
13: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 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

0: 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 U20A、 运 20B 飞机。
1: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0: 列装四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2: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0: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3: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4: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4: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3: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4: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 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4: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瑞士者，
12: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3: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5: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4: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5: 系列综述《党的光辉》赵边疆播出第一集，北斗星指引方向，共产党带来光明。
14: 林芝市学习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给嘎拉村全体村民重要回信一周年文艺展演在嘎拉桃花源举办。
15: 全区农业农村系统以作风转变推动实干担当，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4: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播出录音报道，筑路精神代代传，守路初心永不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5: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王军政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建设治理水平，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科技赋能现代农牧业，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高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做大做强乡村特色产业，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社会主义大市场有机连接起来，多措并举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提升粮食特别是青稞生产能力，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进一步健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深化乡村治理，扎实推进高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王军政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自觉把西藏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研究推动，主动对标对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找准在服务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位置，聚焦国家所需、西藏所能、群众所盼，做到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和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建设，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把西藏的政策优势、区位优势，努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努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奋力书写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优异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在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西藏，党的光辉刺破层层阴霾，照亮雪域高原的光明前景，引领高原儿女在世界屋脊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西藏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系列综述《党的光辉照边疆》，回望伟大历程，感悟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下面播出第一集《北斗星指引方向，共产党带来光明》。
11: 英雄的人民战士接受了进军西藏的命令。
15: 和平解放之前，西藏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百万农奴深陷压迫、愚昧与贫穷之中，在封闭落后的黑暗中沉寂徘徊，山河苦难处自有党的光芒照耀。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正式做出进军西藏、经营西藏的决策。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等进藏部队官兵毅然踏上征途，挺进西藏。原18军先遣支队公安队战士孙权，
16: 进军西藏就是第二次长征，那是非常非常艰苦的，咬紧牙关也要往前走。为什么呢？这是毛主席教导的，要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百万农奴。
15: 原18军老战士王长憨，
17: 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嘛，你又是共产党员嘛，你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嘛。西藏的那些老百姓还比较苦嘛，你有责任有任务去解放他们，你再苦再累再远也要去，这是共产党员的本质嘛。
15: 75年前，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如同阳光穿透层云，党的光辉普照雪域山川。以和平解放为起点，高原儿女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奋勇向前，进行民主改革，成立西藏自治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勇毅笃行于新时代的光辉实践，描绘出百折不挠、砥砺奋进的历史画卷，谱写了气吞山河、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自治区党委党校统一战线教研部主任教授达宝次仁，
18: 党中央始终把西藏工作摆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的突出位置，始终心系高原，深情关怀西藏各族群众，为西藏谋长远，惠民生，西藏实现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伟大跨越。
15: 在刚刚落幕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自治区71歌咏比赛上，来自全区的代表队唱出了对党最真挚的感恩之情。群众罗布央拉，
19: 一曲曲歌道出学育儿女的心声，我深深感受到在党的带领下，西藏旧貌换新颜，家乡日新月异。
15: 新时代以来，西藏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全区地区生产总值连跨2000亿元台阶，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持续位居全国前列，广袤高原上各民族团结奋斗，守望相助，奏出最响亮的和美乐章，美丽西藏筑牢绿色基底，绿水青山成为最持久的发展优势，漫漫边境线，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已是最日常的风景，教育医疗持续提质，供暖供养全面铺开，安全饮水、生态岗位、兜底保障等惠民政策精准落地，党中央的深情牵挂化作高原大地最厚重的民生底色。山河巨变源于领航之恩，岁月静好皆因初心守护，雪域高原的沧桑巨变反复证明那个颠扑不破的真谛，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沐浴着党的光辉，西藏各族人民深刻懂得，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

0: 会幸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两次莅临西藏视察指导，两次召开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多次对西藏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西藏明确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推动西藏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新征程上，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强党强国之路，高原儿女将坚定心中的信念，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努力建设更加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教务部主任教授史云峰：
1: 自治区党委准确把握、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西藏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
2: 29号，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林芝是学习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给嘎拉村全体村民重要回信一周年文艺展演，在嘎拉桃花源举办。请听录音报道：桃林欢歌送党恩，牢记嘱托启新城。
0: 展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分红星筑梦、绿满高原、花开盛世三个篇章，通过二重唱、筑梦、舞蹈火塘、小品情满冲康、乐器弹唱、水秀山明等12个精彩节目，生动展现了林芝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建美丽家园的幸福画卷。观众罗桑：
3: 节目很精彩，内容很丰富，看得特别开心。
0: 观众唐润芳：
4: 我深受触动，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这句实话道出了雪域高原各族群众的共同心声，深刻地感受到习总书记对边疆各族群众的关怀和牵挂。
0: 展演现场气氛热烈，林芝各族干部群众以歌舞寄深情，用节目化变迁，重温总书记殷殷嘱托，抒发雪域儿女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赤诚心声。展演节目总导演巴桑次仁：
5: 专门为今天的演出是创作了一首歌曲叫《恩泽》，重点体现这一年来全市人民这个积极向上、戮力同心、共创美好未来愿望。
0: 林芝市委宣传部文化艺术和电影管理科科长葛云：
6: 今天的这台展演既是一次成果展示，也是一次加油鼓劲。下一步，我们文艺工作者将创作一批传得开、留得住的优秀文艺作品，为林芝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0: 一年来，嘎拉村群众牢牢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回信指引，守护高原生态底色，深耕桃花经济，延伸旅游产业链，打造四季观光、特色采摘等多元业态，人均收入稳步提升，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村民拉姆玉珍：
7: 北斗星指引了方向，共产党带上了我们好日子，我们永远记在心里。
0: 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8: 总书记回信之后，我们全村的干劲更足了，这一年村里的变化看得见啊，我们的桃花源景区升级改造了，村容村貌也不断提升，村集体收入呢不断的扩大，去年我们村集体的收入呢是800多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我们的日子呢越过越红火。
2: 14五以来，我区农业农村系统以作风转变推动实干担当，把抓落实、促发展、惠民生贯穿三农工作全过程，以固硬作风保障乡村振兴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请听报道。
0: 来到昌都市巴宿县拉根乡瓦达村，田野间机器轰鸣，村里的数百亩青稞地迎来收割季。好收成背后是好作风带来的好服务。村民四朗旺修：
9: 从这个我是老鸭，我是老鸡。
3: 我们今年青稞长势特别好，县里、乡里的农技干部经常下沉田间，给我们开展种植管护、除草防虫技术指导。一个月后，我们还会接续种植荞麦，一年收两季，多元增收。
0: 丰收的硕果凝聚着基层农牧干部的辛勤付出，折射出全区农牧业发展的坚实根基。沉甸甸的产量数据就是狠抓落实的最好答卷。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种植业处副处长拉巴：
10: 2025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达到115万吨，青稞产量首次突破90万吨，粮食产量连续11年稳定在100万吨以上，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
0: 十四五以来，我区农业农村系统按照区党委安排部署，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抓手，把作风建设融入业务工作全过程，以扎实举措统筹推进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等各项工作，尤其是农牧民增收和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副处长高勇：
11: 我们始终坚持把增加农牧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成立自治区农牧民增收工作协调机制，连续2年制定印发关于促进农牧民增收的若干政策措施，市县两级全面出台个性化、特色化增收政策措施，构建起区市县三级全方位支持增收的政策格局。
0: 抓落实重在精准发力，久久为功。十四五时期，全区农业农村系统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布局农牧特色产业，培育经营主体，打造区域特色品牌，乡村产业发展路径愈发清晰。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发展处副处长段家耀：
12: 我们坚持稳粮兴牧强特色，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牧业，聚焦青稞、牦牛等十大产业，持续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形成一圈三区四带高原特色农牧产业发展新格局。
0: 农牧业强不强，农牧区美不美，农牧民富不富，决定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成色和质量。十四五期间，我区农业农村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厚植为民情怀、涵养优良作风，推动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落实落地，乡村面貌焕然一新。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乡村建设处处长袁瑞军：
13: 以人居环境整治为切入点，同时持续推进农牧区移风易俗，深入开展树立农牧民新风貌行动，选树225个典型样板村，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一步提高，高原和美乡村建设成效不断显现。
0: 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近日在自治区农业农村系统调研时强调，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做好三农工作至关重要，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实干实绩推动三农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站在新起点，广大农业农村系统党员干部坚持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正以更扎实的作风、更严实举措，努力推动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林木：
14: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按照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闭环式落实的要求，增强做好三农工作的能力，努力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干部队伍，切实以作风转变推动工作落实，检验担当成效。
15: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2: 从库爹罕娘的五道梁到长江支源的沱沱河，公路与铁路并肩穿越荒野，热棒与动物通道和谐共处，这一路没有征服，只有守护。它展现的是无数科研人员和建设者对高原生态的呵护，更是筑路精神的薪火相传。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录音报道：筑路精神代代传，守路初心永不变。跟随本台记者丹增央宗走进可可西里，体验守出来的天路。
16: 从格尔木出发，一路向西南，海拔在不断的攀升。而当我站在这里时，已经是青藏高原的五道梁。那当年有一句话是这么形容的：到了五道梁，哭爹又喊娘。
0: 五道梁平均海拔4600米，风大缺氧，年均气温低至零下。可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公路和铁路并肩穿过了冻土层，穿越了荒野。也是在这样的地方，有人在守公路，有人在观测冻土，有人在养护铁轨。记者丹增央宗：
16: 来这之前，我想当然的以为这是一场人与自然的角力，来这之后我才发现，他们在做的是在和这片土地温和的对话。
0: 1954年7月底，筑路大军仅用了79天就把青藏公路修通到了可可西里。 70多年后的今天，这里依然是青藏公路上海拔最高、条件最艰苦的养护点之一。作为陆二代的李建平，已经在青藏公路厌食平段5道梁工区守了18年。当记者丹增央宗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准备带队出门作业。
17: 最难的时候大概是个什么样？
18: 就是在冬季的时候，一般夜间有-30多度、嗯，有时候雪太大了，路面都有掩埋了，嗯，我们就出去以后撒融雪剂、残除冰、除雪，有些时候就是24小时在路上，同志们也比较辛苦。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像以前我父亲他们的时候，真的那时候很艰难。虽说条件变好了，但是我们守路的心还是一样。
0: 李建平说的守路的心，在5道梁的另一条路上也能听到同样的回响。就在青藏公路的旁边，青藏铁路5道梁段穿行而过。2001年青藏铁路格拉段开工修建时，冻土成了摆在所有筑路者面前最大的拦路虎之一。铁路要穿越550公里连续多年冻土区，这片特殊地质被公认为世界最大高原冻土工程难题。青藏铁路5道梁段负责人文振军：
19: 青藏铁路最大的难点是高寒缺氧、多年冻土，尤其在青藏铁路格拉段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考验。
0: 冻土是会呼吸的岩土，冻的时候硬得跟石头一样，一化就软成了泥，不能挖，不能绕。在无数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一套独创的冻土工程技术体系终于落地生根。今天无论是青藏铁路还是青藏公路的沿线，我们都能看到密密麻麻的热棒，一根不起眼但几十万根站成一排就护住了一条路。文振军：
19: 在青藏铁路格拉段多年冻土区段，咱们那个最成熟的技术就是在那个路基坡角安装的这个散热棒，原理就是冻土那个地底下产生的热量通过热棒散发出来以后，路基始终保持一个恒温状态，达到这个路基的一个稳定。然后后期的话，我们也是采用一些那个先进的技术，像这个就是降温阻块加咱们的那个反光板，还有一就是在路基边坡增设那个保温片石，这些都是为青藏铁路格拉的那个多年冻土区段路基病害整治量身定做的一种技术手段。
0: 从五道梁往南大约70公里处就是烽火山，在这里公路从山脚蜿蜒而过，铁路则从山体内部穿行。1954年8月，青藏公路修到这里，筑路大军翻越烽火山向沱沱河进发。48年后，青藏铁路在这里穿行，通过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冻土隧道烽火山隧道向沱沱河飞驰。格尔木公务段沱沱桥隧车间副主任王志栋讲述了当年修建隧道的经过。
20: 青藏线格拉段烽火山隧道全长1338米。当初建设者们不仅要克服这里的高寒缺氧的一个环境气候，更要克服高寒冻土区段。从刚开始的投石纹路到现在，我们有了一套成熟的技术体系。我们尊重冻土的呼吸，而不是去强行的征服它。
16: 过了烽火山，再继续向西南方向走，大概80公里左右，就到了沱沱河。那沱沱河是长江的源头。看我右手边是公路从沱沱河大桥上过，左手边呢，铁路从长江源特大桥上过。两座桥之间呢，相隔不到300米，横跨在长江的源头。站在这里时，我想到了一个词：生命之桥。
0: 沱沱河是可可西里的重要水源地，也是藏羚羊、藏野驴等野生动物的重要活动区域。如今野生动物从桥下穿过，列车从桥上驶过，互不干扰。格尔木公务段沱沱桥隧车间副主任王志栋：
20: 修建长江源特大桥的时候，建设者们也是把保护生态放在了首位，包括下面11.7公里的金水河特大桥，也是青藏铁路全线最长的高原铁路桥梁，它也是动物通道桥梁。类似这样的动物通道桥梁，青藏线格拉段共有33处。
0: 从哭爹喊娘的五道梁到长江支源的沱沱河，这一路上记者丹增央宗听见最多的一句话是：路是守出来的。这份守是对交通畅达的坚守，是对高原生态的呵护，更是对筑路精神的代代传承。厌食平段五道梁工区统计员李建平：
19: 老一辈人是解决有没有路的问题，我们这一辈是解决路好不好的问题。路不光是平整通畅，而且要保护好生态，我们要跟这一片土地好好相处。
0: 格尔木公务段坨坨桥隧车间副主任王志栋：
17: 修一条路，不给这片土地添麻烦，

0: 我们要守好路，更要守好生态。
1: 西藏台消息，为深入落实拉萨市促经济措施，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提振市场信心，激活市场经济内生动力，拉萨市整合专项财政资金，推出多领域促消费扶持活动，通过精准补贴、多元赋能的方式撬动消费增长，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日，西藏第十七届房地产展销会在拉萨举办。本届房展会以线下展销会为主，组织拉萨、山南和安宁等地市优秀房企进行展示，并提供专业购房政策解读和流程引导，为市民提供了多样的购房选择，搭建了房企与市民的沟通平台。
1: 日前，尼泊尔博克拉市青年代表团赴林芝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代表团先后前往西藏农牧大学和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等地，与青年学生、教师、青年企业家互动交流，近距离感受我区独特的人文特色和发展成果。
3: 近日，山南市琼结县瞄准群众居家就业需求与企业用工缺口，开展民族手工编织订单式技能培训。本次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的方式，靶向补齐学员技能短板，助力群众就近稳定增收。
1: 为全面提升景区服务质量，有效应对暑期参观高峰，更好满足广大游客的参观游览需求，7月1号到9月15号，布达拉宫暂停执行周一闭馆制度，实行常态化对外开放。
2: 理论与实践，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国各地重点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发展任务繁重，资源保护责任艰巨，要兼顾经济发展与资源保护，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新华社发表时评《守牢土地家底》，时评说，守牢土地家底要做到国家重大项目用地应保尽保，按中央部署，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推动审批制度改革，确保资源要素保障，服务川藏铁路、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成功经验要全面推广，让项目跟着规划走，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应保尽保，既要保用地，也要保节约。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的势头要保持，以较少资源消耗支撑更大规模、更高质量发展。城市空间立体开发，乡村土地复合利用，产业园区循环经济，紧凑型社区规划，轨道交通综合开发等结地技术要全面总结示范推广，坚持严控增量、盘活存量，提升效率，向土地存量要发展增量，重塑存量盘活发展逻辑。守牢土地家底，经济大省责无旁贷，既要在推动经济发展上挑大梁，也要在保护耕地、节约用地、保护生态上精打细算。经济大省面临土地资源有限与经济需求旺盛的矛盾，在寸土寸金条件下，要向存量要空间，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闲置土地处置以及产业园用地提质增效，探索工业上楼、产业链工地、混合产业用地供给等模式，用较少资源占用支撑更多优质发展。法治是守牢土地家底的坚实支撑。今年是土地管理法颁布40周年，该法确立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与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用地保障，牢牢守住耕地红线，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法治根基。将于今年8月15日生效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将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这一基本国策写入其中。各地政府及各行各业要严格落实法典规定的占用耕地补偿制度、建设用地总量控制、临时用地管理等制度，使土地节约利用成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拉萨雷阵雨转阵雨，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藏州斯阵雨转小雨，10到21度。那曲小雨转雷阵雨，3到15度。巴宜区中雨转阵雨，12到23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11到23度。狮泉河多云转雷阵雨，东北风4到5级，11到22度。卡若区小雨转雷阵雨，9到20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群央、曾江军、千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文凯、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语音客户团。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嘉贤。
1: 早安西藏，我是顾欣。
0: 崭新的一天，我们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我们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有什么事发生。1950年6月3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正式公布施行，它成为指导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基本法律依据。自此，全国广大地区分期分批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1: 1956年6月30号，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宗教事务委员会、建设处、文教处、公安处、交通处、司法处正式成立。至此，筹委会所属的14个单位已全部建立并开始运行工作。

0: 这里能听见，能看见山海，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远，见高远。
1: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远。北京时间9:03，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嘉贤，
3: 我是古欣。不管是日常上班通勤、采购出行，还是打算近郊游玩、探亲访友，天气始终是大家出行最需要提前留意的关键信息。我区各地阴晴冷暖差别较大，提前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就能从容安排行程，规避突发的天气带来的不便。那接下来西西就带大家详细了解今天我区的整体天气情况，西西快来吧。
1: 来了来了，今天我区整体天气形势平稳，无大风、强降水等极端灾害性天气，全区风力整体保持2到3级，风况温和舒适，空气通透干净，空气质量整体优良，非常适合大家日常出行、户外工作、散步休闲以及夜间活动。受高原独特地形和冷暖气流影响，我区各个市地天气差异十分明显。像林芝、山南、日喀则全域云量偏多，水汽充足，空气湿度相对较高，整体气温偏凉，午后升温后局地对流天气活跃，多分散性阵雨和短时小雨，局部伴有短时阵风。山林河谷区域天气变化快，降雨时段短暂，来去急促。拉萨、那曲、阿里天气整体晴稳舒适，多云天气为主，云层稀薄，光照充足，能见度极佳，空气干燥通透，基本无有效降水，只有部分高海拔山口会出现极少量零星小雨，对大家通勤出游都不会造成影响。最后提醒一下司机朋友们，今天我区东部、南部多阵雨天气，山区道路经雨水冲刷后路面摩擦力下降，途经弯道、陡坡、临水、临崖路段请减速慢行，切勿急刹超车，停车避开山体边坡，防范落石险情。西部、北部持续晴躁，路面光照刺眼，易产生视觉疲劳，驾车出行记得合理休息，不要长时间赶路，前期行车都要规范存放车内物品，不堆放纸箱、泡沫等易燃杂物。无论自驾出游还是日常通勤，时刻留意路况变化，谨慎驾驶，保障一路平安。
2: 好的，非常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方面的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近日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联合自治区司法厅举办第三批行政审判行政复议典型案例发布会，本次精选行政审判案例5件、行政复议案例5件，内容涵盖土地征收补偿、行政处罚、行政协议履行、政府公开信息、采矿许可注销等行政执法多发领域。此次集中发布的典型案例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为全区行政机关开展普法警示教育，借助个案划清执法红线，明确法定职责，规范行政执法工作；另一个方面向社会公示维权方式，指导企业与各族群众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依法化解行政争议，理性维护自身权益，不断增强全民法治观念。
3: 近日记者从拉萨海关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西藏口岸监管进出口货运量达10.81万吨，边境贸易成为兴边富民重要支撑。樟木、吉隆、里孜三大口岸贸易数据亮眼，樟木口岸5月转关货物环比激增 19%，里兹口岸货运量同比增长151.2倍，吉隆口岸进口饲草总量超越去年全年。下一步，拉萨海关将持续完善口岸加枢纽加产业开放体系，不断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
2: 近日，自治区党委老干部局联合自治区教育厅举办引领新向党、星火传少年、大手拉小手初心讲堂，走进拉萨市第三高级中学。老干部银发人才库成员李建宁结合个人经历，讲述奋斗往事、西藏发展历程与民族团结故事，引导青少年牢固树立正确五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据了解，本次系列讲堂计划在全区中小学举办4场，活动依托老干部独特优势，盘活银发育人资源，更续红色血脉，教育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积蓄青春力量。
3: 来关注国内资讯。近日，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以完善乡村阅读服务体系，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与书香社会建设。方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遵循分类管理、效能优先等原则，立足农家定位，从图书品质、阵地功能、阅读氛围三方面提质升级，适配农村人口结构与数字化发展趋势，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方案要求各地多部门协同发力，坚持务实导向，落实基层减负，杜绝大拆大建、一刀切、形象盆景，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满足农民群众基础阅读需求。
2: 国家统计局29号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4个行业的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分别比上年增长13.2%、12.4%、12.3%和10.7%。文化装备生产、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消费终端生产5个行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分别增长8.0%、7.7%、3.1%、2.7%和2.5%。
3: 毕业季刚过，特色美食学院交出了亮眼就业成绩单。湖北潜江龙虾产业学院应届毕业生就业率达98%，学生尚未毕业就被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餐饮企业提前预定。内蒙古烧麦产业学院、羊杂产业学院相继落地，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湖南岳阳烧烤学院的首期30个名额吸引了4000多人报名。从潜江小龙虾到内蒙古烧麦，从岳阳烧烤到藏式面点，这些接地气的特色学院为何成为就业香饽饽？稍后的话题板块，我们将和您一起聊一聊特色美食教育如何撬动就业新风口。
2: 最后，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国际。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至26号3天就记录到了超过1000例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3: 当地时间28号，委内瑞拉教育部发布公告，由于地震造成严重影响，全国所有的教育机构在6月29号到7月5号期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此前，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上升至3150人。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共造成12721人受灾，774栋建筑物受损或完全倒塌，其中189栋完全倒塌，585栋受损或部分倒塌。
2: 针对近期频发的鲨鱼袭人事件，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政府28号宣布，7月1号起，该州约70处的海滩加强无人机监测。据彭博社28号报道，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发表声明说，未来2年将为防范鲨鱼袭人投入1.2亿澳元，约合8300万美元，其中3400万澳元，约合2300万美元，用于无人机监测。
0: 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3，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嘉贤。
3: 我是古欣。毕业季刚刚过去呢，就业是这段时间最热的话题之一。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这几年各地是纷纷开办了特色的美食学院，从黔江的龙虾学院，再到内蒙古的烧麦学院、羊杂学院，这些听起来非常有趣的学院，确实交出了一份非常亮眼的就业成绩单。
2: 江汉艺术职业学院黔江龙虾产业学院的就业率就达到了98%左右，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每年的毕业生在2800人左右，就业率达到95%。再来看一下我们西藏技师学院的毕业生就业率，连续6年保持在了98%以上，这些数字比很多普通的高校都还要高呢。
3: 美食学院其实它不但提高了毕业生的就业率，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吃货而言也是一个福音。
2: 确实。
3: 那为什么这些美食学院的学生这么抢手呢？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特色美食教育它如何成为就业的新风口。
2: 我们就先从湖北黔江来说起。黔江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是全国著名的小龙虾之乡呀，全产业链的这个产值是已经突破了900亿元。围绕一只小龙虾，当地是专门成立了龙虾产业学院。
3: 哎，当然这个学院它不仅仅只是教做小龙虾，它的专业涵盖了像烹饪工艺，还有电商直播、餐饮管理等多个方向。今年是共有400多名的应届毕业生，那目前绝大多数是已经落实了毕业的去向。
2: 傍晚时分，在黔江的一家餐厅里，近500张的餐桌是被做得满满当当的，一盘接一盘红亮油润的小龙虾被端上桌。灶台旁来回忙活的不少都是年轻人，都是来自于龙虾产业学院的。
3: 21岁的小伙子韩玉洲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从小就非常喜欢美食，中专毕业时听说当地的一所本科院校开设了龙虾的产业学院，就报考了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
2: 传统的厨师学徒主要是靠这个师傅来传授经验，至少需要3到5年才能独立上手。但是韩玉洲却在2年的时间之内，不仅是掌握了10几种小龙虾的烧制手法，而且还会自主地研制一些创新的口味，这些都得益于学校的系统化教学。
3: 当然学校还和企业建立了合作订单班，学生在校期间就可以去到门店在岗实训。韩玉洲大二的时候就来到这里实习，从配菜、打荷等基础流程一步步做起。那如今还没有毕业就已经敲定了工作，还开始独立掌勺烧制小龙虾。
2: 龙虾产业学院的教师王中秋就说，学生基本都在上海、杭州、广州、武汉、北京这些小龙虾餐饮消费比较旺盛的市场就业了。韩玉洲对自己的未来也是充满了信心，他说在学校系统的学下来，可以学到后厨管理、前厅管理，不仅能当一个厨师，拓宽了就业渠道，以后自己也可以当个店长、当老板都是有可能的。
3: 民以食为天啊，这个不仅仅是在黔江，像在内蒙古，特色美食学院同样办的是红红火火。全国首家的烧麦产业学院、羊杂产业学院、焖面产业学院也是先后落地。
2: 我们都知道这个烧麦、羊杂、焖面，这些都是内蒙古的本土特色美食，把这些接地气的美食搬进课堂，培养出来的学生自然也是贴近市场需求的。
3: 在内蒙古职业教育特色产业学院成果展现场， 羊杂、烧麦、焖面等学生亲手制作的美食是集中亮相，地道的风味吸情的同时，也是引来了大批的餐饮企业到场来招贤纳士，不少学生现场就被提前预定了。
2: 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教务处的副处长齐艳玲就介绍说，学院目前和188家企业是建立了深度的合作，每年的毕业生大概在2800人左右，就业率达到了95%。
3: 还有我们每天晚上都要想去吃的这个烧烤啊，湖南岳阳的烧烤学院今年第一期的培训班开班了，竟然有4000多人竞逐30个名额，这个竞争其实比很多公务员的考试感觉还要激烈啊。
2: 确实，我们再来看一下，6月初山东枣庄辣子鸡产业学院也是刚刚成立，已经与200多家企业达成了校企合作，这些特色院校正在将这些散落的手工技艺、一线的行业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课程。
3: 那么这些特色美食学院为什么这么火爆？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邹蕴涵就分析说，现代服务业的产业链延伸拉长，能够催生出过去没有的一些新岗位、新职业，会增强服务业的就业承载能力。
2: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产业它发展起来了，整条

0: 学生们进驻龙虾的餐饮门店、品牌线下门店来开展驻店直播。
1: 电商直播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张世春说，当时在要实习的时候就已经有十多家公司想要和他签约了。
0: 其实这些特色学院的学生之所以抢手，是因为他们一专多能，既懂得技术又懂得运营，还会营销。企业招了一个人，他等于招了一个小团队。
1: 我们稍事来休息一下。网购早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普遍的购物方式。大家频繁收取各类快递包裹，很多人习惯取件之后直接把包裹带回家，随意的在沙发、餐桌甚至床上拆封，纸箱、泡沫等包装随手堆放在阳台、楼道，长期堆积。那很多人觉得堆放杂乱占地，却忽略了快递外包装暗藏着很多看不见的健康隐患和安全风险。今天就让西西来带大家梳理其中的隐形危害，同时教大家安全取件、规范拆件的正确方法。来吧，西西。
2: 来了来了，其实看似普通的快递包装背后藏着很多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安全问题。我们日常接触的快递纸箱大多采用再生纸制作，生产过程中用到的油墨、胶水会持续释放苯、甲苯等挥发性有害物质，少量存放并不会对身体造成明显影响。但如果家里长期堆积大量纸箱，又处于密闭不通风的环境，有害气体不断积聚，浓度慢慢升高，就会持续刺激我们的呼吸道。纸箱一旦受潮发霉，还会滋生大量霉菌。对于老人、孩子以及呼吸道比较敏感的人群来说，长期接触很容易出现咳嗽、咽喉干痒、皮肤过敏等不适症状。除此之外，快递常用的气泡膜、塑料缓冲材料在触碰、摩擦的过程中也会释放塑化剂、阻燃剂等有害物质，长期通过手部接触进入人体，会悄悄干扰身体内分泌，损伤甲状腺功能，对抵抗力较弱的小朋友伤害会更加明显。还有就是快递从发货到送达我们手中，需要经过仓库分拣、长途运输、驿站存放和快递派送多个环节，全程被多人经手，外包装表面很容易附着各类细菌和病毒，这些微生物在阴凉潮湿的纸箱表面可以存活数小时甚至数天。很多人拆完快递不洗手，就揉眼睛、摸口鼻、拿取食物，很容易感染流感病毒引发感冒，或是沾染诺如病毒、大肠杆菌，诱发肠胃不适、皮肤感染等问题，给身体健康带来不必要的影响。除此之外，快递纸箱的缝隙结构非常适合蟑螂、米虫、蚁蛾藏匿和产卵，虫卵跟随快递包裹进入家中，隐蔽性极强，很难被及时发现，等到孵化繁殖后全屋滋生虫害，清理起来十分麻烦。同时，纸箱、泡沫塑料、编织袋都属于易燃物品，大量堆放在阳台、楼道，不仅堵塞消防逃生通道，一旦遇到明火，会迅速剧烈燃烧，产生大量有毒浓烟，极易造成人员窒息，存在极大的消防安全隐患。在这里，西西建议大家收取快递后，优先在小区驿站、单元楼下等室外通风区域拆除外包装，当场丢弃纸箱和缓冲材料，只将干净的内部商品带回室内，从源头隔绝隐患。如果条件有限，只能在家拆件，务必在入户门口操作，不要将包裹放置在沙发、床铺等贴身区域，避免污染物沾染生活用品。拆件后第一时间用洗手液流动清水洗净双手，不要立刻进食、触碰面部，暂时无法清运的纸箱，且勿密闭堆放，要保持开窗通风，同时及时涂抹、撕碎快递面单，保护个人隐私，避免电信诈骗。日常不囤积快递包装，不在楼道、阳台堆放易燃物料，杜绝火灾隐患。网购极大便利了我们的生活，但取件、拆件的小小细节直接关乎全家人的身体健康和居家安全。希望大家养成良好的拆件习惯，做好日常防护，规避各类隐形安全风险，平安舒心生活。
0: 谢谢西西给大家带来的温馨提示。我们继续来聊一下刚才的话题。其实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各地的美食学院，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西藏同样有着独特的实践。
1: 那西藏技师学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0: 这所学院的毕业生的就业率连续六年保持在98%以上。2025届毕业生中，工资6000元以上或缴纳三险的占比超过了30%。
1: 其实98%的就业率，而且是连续六年，这个成绩已经非常稳定了。
0: 是的，
1: 背后是西藏技师学院订单式加菜单式培养模式的全面推行。学院是组建了西藏自治区产教集团，已经汇聚了近200家单位，共建课程，共育人才，全面实施校企双导师制。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订单式加菜单式。那订单式就是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学校就培养什么样的人，相当于定向培养。而菜单式就是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职业规划选择不同的课程来组合。那学院全面推行2+1的培养模式，2年校内学习加1年企业实训，覆盖酒店管理、烹饪等专业，实现入学即入岗，毕业即胜任。
1: 确实第三年是全部进入了合作的企业来顶岗实习，其实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是一名熟练工了。这个模式呢，确实也是解决了毕业及失业的问题。学院党委书记邓彪然就说，学院通过动态调研企业用工需求，灵活地调整了专业与课程的设置，确保教学内容与岗位能力的标准是紧密对接。学院的教师骆松庸宗也说，每年学院都要深入企业调研，及时地了解到每个行业技能人才的需求情况，充分论证之后，然后再会修改课程的内容或者是相关专业的设置。
0: 其实这样的专业设置非常的实用，因为市场化才是最终的王道。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咱们学院定向的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而在西藏技师学院，它有一个专业特别引人注目，就是中西式的面点专业。那日前西藏技师学院举行了职教周活动，在旅游与商贸产业系展台之前，用面点做出来的象形土豆、芒果、花生、西瓜子、石榴等糕点是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足。
1: 学院的教师骆松庸宗，他本科学的是应用心理学，2019年入职了西藏技师学院之后，是先当了2年的基础文化课老师，后来面点专业缺人，他就自告奋勇地转了岗。
0: 他说自己一头扎进了面粉堆里，借助学院提供的各种培训机会，他做糕点也是越来越得心应手。谁也没想到，这个半路出家的姑娘6年后站上了全国最高领奖台。2025年9月，第3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骆松庸宗在中式面点项目当中荣获了优胜奖。这是我区有史以来参加全国1类技能竞赛的最佳成绩。
1: 除此之外呢，他还获得了自治区第6届职业技能大赛烘焙项目的1等奖，并被评为西藏自治区技术能手。
0: 骆松庸宗把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的理念带进了课堂。他说，比赛比的不是花架子，是行业最核心的技术。你只有在高压下反复锤炼，才能真正把技艺刻进骨子里。
1: 其实西藏技师学院这个面点专业一开始呢并不被看好。2019年首届招生，中西式的面点专业只开了1个班。骆松庸宗就坦言说，那个时候很难，学院的名气没有打出去，很多家长就会觉得说学面点就是做馒头，没出息。
0: 可以想象啊，这个面点自己在家就可以做，尤其是说做馒头啊。2021年，前几届的毕业生陆续进入拉萨的知名面点企业，口碑才开始慢慢的发酵。那企业跟学院说，你们的学生来了就能上手，基本功很扎实。
1: 到了2023年，面点专业已经是爆满了，每年2个班60个人，报名数是远超了录取数。截至目前，面点专业累计招生是360人，已经毕业了180人，就业率是100%，课程设置也是在与时俱进。早几年是偏西式，但是随着中式面点的升温，其课程是从每周的4节课增加到了6节课。
0: 拉姆是2019级的学生，骆松庸宗带出来的第一批徒弟。在学校时，骆松庸宗就看中他人勤快、手稳、坐得住的特质，重点培养他参加各类比赛。毕业后进入了一家面点企业，从技术员一路做到了技术骨干，只用了不到5年的时间。
1: 骆松庸宗就说，好的面点师企业都是抢着要，实习学生最高工资能拿到8000元，平均的是3000到4000元，转正之后至少能拿到6000元起步。像拉姆这样的裱花师，月入过万是非常正常的。
0: 月入过万确实是一份高薪工作、
1: 嗯、
0: 那在西藏一个刚满20岁的技能青年靠双手就能拿到10000多元。西藏技师学院的党委书记顿彪然就说，技能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底气，更是青年报国奉献的底气。
1: 那除了学院式的学历教育，西藏还有大量的短期技能培训。2025年，西藏九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促进餐饮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支持餐饮技能培训，从专业设置、校企合作、劳务品牌、技能竞赛等方面加强餐饮领域的人才培养。
0: 措施还提出了要加大藏式甜茶加工技术规范、藏面加工技术规范等特色餐饮地方标准的宣传力度，培育有影响力的藏菜评价体系。
1: 在基层，烹饪的技能培训也是在火热的开展。2026年4月，南木林县为期45天的藏菜厨师技能培训班圆满结业，20多名学员是掌握了藏菜厨师技能，具备独立上岗、自主创业的能力。
0: 培训采用了理论讲解加现场示范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模式，从食材选购、刀工处理、调味技巧等基础内容入手，逐步深入讲解家常菜、地方特色菜及宴席菜的制作方法。
1: 2026年5月，拉萨城关区人社局也是举行了藏餐厨师培训班开班仪式，课程是涵盖了翻锅基础理论、烹调知识等，这些都是在促进群众精准的就业，拓宽增收渠道。
0: 在去年的4月份，日喀则桑珠孜区曲美乡联合人社局启动了为期30天的中式烹调师职业技能培训项目，首期的参训学员有23名，培训的课程涵盖了川菜、藏餐等市场需求较大的特色菜品制作。
1: 这些培训的目标都非常的明确，就是提技能、拓渠道、促增收。曲美乡还在积极探索技能培训加乡村旅游融合发展的路径，对接辖区周边的餐饮企业，为合格的学员搭就就业选择的平台。
0: 从黔江的龙虾学院，再到咱们西藏的技师学院，这些特色美食教育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产业铺到哪儿，专业就开到哪儿。江汉艺术职业学院的党委书记李飞就说得很直白，产业铺到哪儿，专业就开到哪儿，市场走到哪儿，培养就跟到哪儿，让更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让学生毕业就是骨干，上岗就是主力。
1: 其实咱们西藏技师学院的做法也是一样的，学院打破了传统的技工教育边界，面向在校生、农牧民、退役军人、城镇失业人员等群体，打造了全人群、全周期、全链条的技能提升平台。
0: 2020年以来，咱们西藏技师学院通过深化产教融合、创新培养模式、扩大培训覆盖，累计开展了社会化培训1.1万多人次，就业的转化率超过60%，钢筋工、焊接等项目实现100%就业。
1: 拉萨市藏餐餐饮协会还与拉萨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签订了藏餐实训基地的协议，为藏餐餐饮业是培养了更多的专业人才。
0: 当然，这些特色美食学院的火爆离不开政策的支持。2025年7月，人社部上新了17个新职业、42个新工种，而在中式烹调师职业之下增设了烧烤料理师的工种，所以说烤串师傅们迎来了职业身份的转正。
1: 2025年，西藏九部门出台关于促进餐饮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从政策的层面为餐饮人才是培养提供了保障。措施就明确要借助就业补助资金等，支持餐饮从业人员和农牧民参加技能培训，推动院校与餐饮企业深化产教融合。
0: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邹运涵说，服务业产业的升级进一步拓展了新的就业空间，让岗位和人才的匹配更适合。
1: 这些看似很小众的专业，正成为年轻人打开的一条条宽阔的就业之路。他们成功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呢？其实说简单就是4个字：贴合市场。产业需要什么样的人，学校就培养什么样的人，不搞花架子，不玩虚的，把每一道菜、每一个面点都做到极致，把每一个岗位的技能都教到实处。
0: 在西藏，一个20岁的面点师可以月入过万，而在黔江，一个还没毕业的龙虾厨师 就已经被企业给预定了，在内蒙古羊杂学院的学生现场就被企业抢走了。
1: 技能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底气，更是青年报国奉献的底气。在这个毕业季，当我们还在讨论就业难的时候，这些特色美食学院的学生用他们的选择告诉了我们，一技之长就是最好的铁饭碗。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分
4: 不分？
3: 分
4: 不分？
3: 一定要分！
4: 都说了我不分嘛。
3: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5: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4: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3: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5: 啊。
3: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4: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5: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4: 呀。这么严重啊？
5: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4: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5: 哎，这就对了，
3: 分，今天必须分。
4: 啊？怎么还要分呢？
3: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2: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6: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凌盛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

0: 任中心主任卢雨桐。
1: 国产零盛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2: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0: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3: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4: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5: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7: 北京时间9:44，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嘉贤，
8: 我是古欣。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近日匠心无碍功藏大爱西藏自治区残疾人非遗文创作品展在故宫博物院文创融合馆开幕。本次展览是我区残疾人文创成果首次集中亮相国家级文化殿堂，展览展出唐卡、藏式手作、非遗编织等近百件精品，题材丰富，形式多样，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西藏残疾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呈现了西藏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新时代西藏民族团结、社会和谐、文艺繁荣的良好风貌。
7: 记者28号从拉萨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了解到，自2026年7月1号起，拉萨市各缴存单位将执行新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执行期限至2027年6月30号。本次调整明确，缴存基数上限为42214元每月，下限不低于自治区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2360元每月。职工缴存基数以本人2025年度月平均工资为准，新参加工作和新调入职工以当月工资基数为准，按照上限计算，单位及个人月缴存额的上限均为5066元，缴存比例不得高于12%，不低于5%。同一单位职工比例需一致，单位与职工比例宜保持一致。办理基数调整前，各单位需将职工的公积金缴存至2026年的6月，无需调整的需上传材料备案，调整时需告知职工本人，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8: 2025年以来，成都市国资委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国企深化改革，以党建赋能产业提质增效，持续推动市属国企规范运营、高质量发展，全市国企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等5项关键经营指标位列西藏7地市第一。成都市属国企资产负债率降至54.66%，2025年末监管企业资产总额165.59亿元。多项营收利润指标同比大幅增长。
7: 近日，林芝市政务服务技能大赛举办，大赛设置限时必答、快速抢答、应急情景模拟3个竞赛环节，全方位考察了窗口工作人员政策理论储备、日常业务实操和突发场景处置能力。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代表队同台竞技、切磋交流，全面展现了新时代政务服务队伍良好风采。
8: 近年来，纳曲市将木家书屋建设作为夯实牧区文化阵地的重要抓手，坚持规范化建设、常态化运营、普惠式服务，有效破解牧区群众阅读难题。如今，木家书屋已经成为热门的文化阵地。寒暑假期间，青少年走进书屋静心阅读，增长学识。农牧民依托藏书资源，主动学习种养殖技术和健康知识，助力生产生活提质增效。基层干部与驻村工作队以书屋为宣讲平台，常态化开展政策解读、科普宣讲、面对面答疑解惑，让书香融入牧区日常。一座座木家书屋正成为凝聚民心、助力振兴的精神加油站。
7: 平时的生活当中，很多家庭都会和左右的邻居院前相连、地界相邻，日常的排水、通行、院落使用都息息相关，很容易就因为占地、流水、地界的问题产生小摩擦、小矛盾。不少人遇到邻里纠纷，只会是私下争执、互不相让，并不了解邻里相处也有着明确的权责边界和处事原则。接下来就让西西带大家学会依法化解邻里矛盾。西西，快来给大家讲一讲。
9: 来了来了，咱们先看一则贴近生活的真实案例。李先生与王女士是同村邻居，两家宅基地相邻，早年建房时仅口头划分地界， 没有清晰标注分界。

0: 垫。去年李先生翻新自家院墙时，向内收缩一小段墙体，把院外一块狭长空地圈进自家院内，还在墙边修建排水沟，雨水全部顺着墙体流向王女士房屋墙角。长时间积水浸泡后，王女士家墙面受潮起皮，屋内墙面出现大面积霉斑。王女士多次上门协商，希望李先生拆除侵占空地的围墙，改修排水渠道，避免雨水冲刷自家房屋。但李先生认为土地在自家宅基底红线附近，怎么改造都由自己决定，始终不肯退让。双方多次争吵，找村干部调解均没有结果。无奈之下，王女士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对方拆除违规围墙，重新规划排水。对于这样的案例，其实民法典就明确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住户在改造房屋、修建排水设施时，要充分顾及邻居的居住安全，用水、排水、搭建构筑物都不能损害相邻一方的房屋与土地权益。在利用自有不动产时，应当尽量规避给邻居带来不利影响。一旦自身施工排水行为对邻居房屋造成损坏，就需要依法承担修复赔偿的相关责任，同时也明确要求建造翻修院墙不能超出确权登记的宅基地范围，不能私自占用两家分界处的公共区域，不得做出危及相邻房屋安全的行为。李先生私自越界圈占空地，修建排水沟时未做好导流防护，长期积水损毁邻居墙体，完全违背上述法律要求，自身存在明显过错，理应承担相应责任。法院审理后调取宅基地原始测绘图纸，核实围墙已经超出李先生合法用地范围，排水设计持续侵害邻居房屋安全，最终作出判决，限李先生15日内拆除越界修建的院墙，重新调整排水沟走向，杜绝雨水冲刷王女士房屋墙面，同时全额赔偿王女士墙面修复产生的维修费用。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李先生自行承担。在这里也要给大家提示一下，很多居民觉得自家地界可以随意改造，忽略相邻权相关法律约束。首先，处理房屋、院落、田地相邻问题，一定要秉持互相体谅、公平合理的原则，不能只顾及自身便利，损害邻居房屋、通行、排水、采光权益。其次，扩建围墙、搭建附属设施、改造排水前，提前核对宅基地确权图纸，不随意占用分界公共区域。如果自家设施难免对邻居产生轻微影响，要主动采取防护措施，降低损害。最后，邻里出现地界、流水、通行纠纷，优先通过村委会、社区调解沟通，避免激化矛盾，协商无果再走诉讼渠道，依靠法律划定权责，不争吵对峙，不擅自损毁对方财物，用合法方式化解邻里矛盾，守住和睦友好的邻里关系。
1: 好的，感谢西西的提醒。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医保局29号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557个药品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步形式审查，54个药品通过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审查。据介绍，今年申报品种数量进一步增长，申报材料818份，涉及674个药品通用名，比2025年增加100份申报材料，41个药品通用名，形式审查通过率大幅提升，除预申报品种外，初步形式审查总体通过率92%。此次公示时间为2026年6月29号到2026年7月5号，公示期间，社会各界可以对公示药品的资格条件、相关信息和初步形式审查结果进行监督。
2: 记者日前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为规范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央行会同海关总署启动了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修订工作，并发布征求意见稿。本次修订聚焦了三大优化方向：简政放权层面，删除个人携金出境条款专项，明确了个人携带寄递合理自用黄金免办进出口准许证，由海关直接监管； 便民利企方面，延长准许证一批一证有效期至3个月，优化非一批一证使用规则，降低企业通关成本，监管升级维度，细化事前准入审核，厘清海关的监管权责，强化外贸代理管理并完善事后的处罚机制，新规统筹贸易便利与风险防控，既能简化群众企业跨境黄金流通手续，激发市场活力，也将健全全链条监管体系，维护黄金进出口市场秩序。
1: 29号，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经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据介绍，10800车汽车运输船长230米，宽40米，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料堆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的排放标准，具有绿色环保、节能高效、安全可靠等特点，可以灵活装载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型卡车等车型。单船的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的长度超过50公里。
2: 记者29号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克鲁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了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流动性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
1: 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女子单项决赛，28号在贵州省遵义市奥体中心收官。在亚锦赛中，中国队张青颖夺得成年组平衡木冠军，张怡涵荣获成年组自由体操冠军。在亚青赛中，陈子嫣勇夺青年组平衡木冠军。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部长卡茨28号晚联合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美国。声明说，以军当天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麦季戴勒尊附近的黎真主党地下军事设施，该设施是一条长度超200米、深度超25米、内藏有数百件武器和多个发射井的地道。以方称这些武器和发射井用于袭击以色列领和公民。声明还说，以方事先向美国及驻美黎巴嫩代表处通报了这一行动计划。
1: 美国广告影响力公司28号为美国政治报网站所做分析显示，美国队12号和19号在美加墨世界杯所踢的2场比赛，共吸引不同政治组织投放超过74万美元的电视广告，其中最烧钱的是一家致力于推动强化人工智能监管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在美国队19号对阵澳大利亚队的足球比赛中，斥资24万美元投放广告。该组织希望扶持共和民主两党竞选人，反对那些试图通过花钱摆脱合理人工智能监管的人。
2: 据英国观察家报28号报道，近来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的英首相斯塔默或有意于2028年竞逐北约秘书长一职，现任北约秘书长吕特将于2028年任期届满，届时需获得全体32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才可连任，否则秘书长一职将出现空缺。据报道，斯塔默若想出任该职务，需要与英国的新任首相保持良好关系，以获得英国政府的支持，他还需具备政治交易才能，但外界普遍认为这是斯塔默的弱项。
1: 马来西亚交通部29号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客机残骸搜寻工作。声明说，马来西亚内阁于本月26号批准延长双方搜寻工作协议，协议延长1年，有效期为2026年7月1号到2027年6月30号。批准协议 议延期，旨在让海洋无限完成剩余7428.54平方公里海域的搜寻任务。新一轮的搜寻工作预计在2026年11月到2027年4月海况较为平稳期间进行。
2: 走进中华文明敦煌文化环球连线主题人文交流活动暨牵手敦煌国际文化艺术展27号至29号在加拿大多伦多举办。在开幕式上，敦煌研究院特聘美籍研究员史汉文围绕敦煌与莫高窟千年文化交流为题做讲座，系统解读了敦煌作为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汇枢纽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甘肃演艺集团带来的乐动敦煌盛世妙音表演，再现了敦煌壁画当中的经典乐舞图景。活动现场，多伦多民众还参观了牵手敦煌的主题图片展，并同时体验了洞窟 VR 和手绘涂色等互动项目。
3: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心节约，从我做起。
4: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5: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
4: 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5: 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6: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7: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9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2: 站在高原听世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嘉贤。
1: 我是古欣。两杯甜茶慢慢聊，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之际，本台特别推出融媒体节目《天路20年声音的站台》，聊聊这条铁路的建设守护者与青藏铁路的故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马威研究员和吴清柏研究员，请听播客访谈《为天路看住冻土的人》。
8: 两杯甜茶慢慢聊，播客访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两杯甜茶慢慢聊播客访谈，我是嘉贤。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第一次让火车抵达拉萨。从青海西宁坐上火车到拉萨1956公里，需要20个小时左右。但是修建这条铁路却耗费了新中国半个世纪几代人的努力。修建青藏铁路究竟有多难，常人难以想象，光是一个高原冻土的问题就是世界级的课题。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马威研究员和吴清柏研究员，为我们讲述青藏铁路修建背后的故事。欢迎两位研究员。首先请二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马威，来自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清柏，来自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
2: 今天的两位嘉宾呢，都是跟冻土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我就不先问两位说是哪一年开始搞科研的，我想先问一个就是更直接的问题，在你们这么多年的野外工作当中，有没有哪一次觉得说这次可能真的扛不住了？
10: 哦呦，说起事我就突然又想起去咱们那时候无人器那个事情。那也是零年时候吧，
9: 零二年了
10: 吧、嗯、因为是有一条线路以后是它到了唐湾以后是它就封岔了嘛，铁路是从无人区里面进去了，当时那条路呢是没有路，就里面就资料我们并不太了解到底怎么样，到底动作状况什么样，因为有些动作是可以从地表现可以看到，我就那时候说实话可以我们科研单位这个车况很差呀、啊。你说就等于是我们四个人加上是老马刘云赤，就我们俩就四个人就开了一辆，你像那时候就叫个机前车，就像个机相当于就是解放军拖越野车，我们什么都没有带就跑进去，就穿越去，就穿越无人区去了。哦哟，那一次就出来之后是这，但是里面说起来就很凶狠的，但是就没有路，就反正是自己摸索吧。从这边进去，从唐拉山这北面都进去了，后面我们又折回去，折到那个安多，从安多那边去进去。进去之后是本来想穿这边就穿过去了，以后没办法又从
9: 青藏公路
10: 哦，从那边穿出去，就等于说看里面陷了好多大车，下次就根本没吃的。我们车还幸亏早上吃完早餐之后，还前段剩的一些带鱼还在狠狠的放的。哎呦，那人饿的跑趴我们车上，没有吃的给我们一家呀，看来的这些人就把我们饭就送给他们了，高兴的。当时他们说陷了是两三千了，已经车进他们大车。就等于是我们当时逃出就没有感觉，但是出来之后就等于说是那一天觉得，哎呦，我就突然都没吭气，我们几个都没吭气，就等于怎么出来的？出来之后就到了安多，在安多宾馆里面，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等于是那家，从来我们去野外做饭店的，从来不会要酒喝的，那家刘文志是喝点酒吧，反正是喝完酒之后就那天晚上就没睡觉，我就抱了一晚上，因为那个心咋哗哗哗，就喝完酒以后就那个气儿上不来。满院子的转圈圈的宾馆，心里面就那种可怕。以后嘛，再进去的时候是再不敢带，第二次进去就两辆车。
9: 还是我们还是想对整个那个段里头，因为无人区整个从，唐古拉那个位置，冰站那个位置就往那个不往唐古拉山上走了，从那个无人区绕着走，一直绕到那个安多那边，那条路相当于那边地貌是个什么样子的，我们心里从来都没有，因为从来没去过。
11: 还是想进去
9: 冻土是什么样子，
10: 不知道怎么样，
9: 让我们还是想特别想进去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呢，里面看完之后呢，我们心里可能就会比较有数一点，因为冻土本身它跟地貌啊跟这个地形这些还是有一些密切的关系，包括跟这个植被啊等等，那么看完以后我们心里还是挺有数的。但那次虽然经历，我觉得我们当时走的时候实际上没有这种想法，没觉得它有多危险，
11: 就是年轻无畏，想的可能就是看一下嘛。
9: 也是当时实际上里面已经开始有施工的队伍了，但是人员不多，主要是搞钻探的一批人在里面。那个时候我们确实没有考虑很多很多这个方面的事情，反正看完高高兴兴，我们就到了安多。到了安多以后，实际上我们才感觉有点后怕。一旦我们那个车烂到里头，我们就没办法。就是等不着人救的，可能就是说你得跋山涉水的走出去，吃的都没有，所以当时我觉得确实我们那个时候胆子还是比较大，但是实际上也是对这个到底里面冻土是怎么回事实际上特别想知道，就是这么一种愿望，我觉得促使我们这么大胆跑进去。我觉得
2: 其实听完两位研究员讲这个故事，我是真心的佩服。那咱们也先给听众朋友们来补一课，就是这个冻土它到底是什么？
10: 哎呀，你可以这么说，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就等于相当于是冰上面是建房子建公路，你还要保证让它冰不化，铁路还要稳定的过去。但是进藏铁路嘛，跟我们要的是百年大计，一百年要保证不冲降。另外还要求在冻土区每小时100公里的时速，在内界一般那时候最早的可能120到150，但是对冻土就要120，因为它对速度越快，它对路基的变形是，就是你想那坑坑洼的那个东西是要求的是越高，就等于是你给了这两个条件之后，你想想冰相当于在冰上你修一条铁路，还要冰不化掉，你想那个技术有多难？就保证保护冰不化，这就是我们冻土要攻克的。
2: 我国冻土的科研它是什么时候开始起步的呢？
10: 它实际上大量的搞研究，搞冻土研究应该是在58年，就是青藏球上。
11: 嗯，
10: 然后应该是那个时候是，青藏球那里时候要上马的过程当中，是铁道部组织了一个是青

0: 上铁路大会战，那叫大会战，组织了是各个方面的专家。当时科学院的时候已经是高瞻远瞩的，已经是派了好多年轻人到莫斯科大学学动图去，就是他们是国家专派的莫斯科大学学动图的。他们还没毕业就回来以后就参与到大会战，就那时候应该是58年的时候。当时我们那个所成立的时候，也正因为是没有上马之后，但是这批科学家还在，就是成动图的。那时候还有好几个团队，大概有一个动图团队，还有是那时候徐亚峰的那个团队是做祁连山冰川的，还再加上搞沙漠的朱正达那个团队。那时候我们中国科学院就北京地理所的那几个研究团队来做甘肃的一些事情，但是那时候好像就等于说是铁路没上马嘛，但这个团队我一般说是还是甘肃这边大有事情可做，就给科学院打报告说成立研究所了，就成立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冻土的这个团队，铁路未来青藏铁路建设，就这个团队就留下了，就是为青藏铁路建设做
1: 前期准备的。
0: 对，就这么个。
2: 那当时我的理解啊，实际上就是说整个我们国家做冻土研究这块，还是实际上本质来讲，就是为发展我们国家本身的与冻土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啊、环境啊等等之类的这样一些工作，适当展开的。过去就是说刚开始做嘛，主要是做东北这两条铁路的工作，但是相关里面的煤矿的工作，像古莲煤矿那个时候也就开始做相关的动作。但青藏高原整个这块做的工作就是青藏铁路做的准备，考察了很多的，就是高原上那时候我们国家可能第一次有人组织到青藏高原去专门做冻土方面的一个研究的工作，大概是61年吧，是吧？出了一本青藏高原冻土考察文集，好像我印象当中是这么个
0: 文集，
2: 这是第一本我们国家在青藏高原上有这么一本，相对来讲是比较全面的认识的这么一本书。咱们国家那个时候，应该说冻土方面的研究还是相对来讲比较落后的。而且就是说我们冰川冻土这个学科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学科，基金委呢专门列了一个叫濒危学科的扶持基金，我们冰川冻土是拿到这么一个基金的，而且基金每年基金委在给
0: 这个
2: 学科在支持，说明就是说那个时候研究冻土的人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少，但是也不能说我们国家那个时候水平不高。咱们国家那个时候呢，像陈公洞院士当时在1982年就提出了这个后藤地下冰的分龄理论，那当时在国际上应该是有非常好的影响力的，而且国际上也那个时候也开始从各个方面来验证这样一个学说。那么后面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国家当时青藏公路实际上已经开始建设，87年获得了咱们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就黑色沥青路面这个修建技术，那个时候应该说就是说我们国家在高原冻土区的工程来讲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水平了，我认为是。
3: 想问一下二位嘉宾，就是什么时候是正式参与到青藏铁路这个修建的工作当中？
0: 我88年毕业，他89年毕业，我们俩都留下来，就那时候一直在从事冻土的问题研究。虽然是你说了前面工作都是为了是青藏铁路
1: 做
0: 准备，那正儿八经提起来这个问题应该是98年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可能是又要是第三次要青藏铁路上马了。那时候是国家就是要做比对，到底上川藏、滇藏还是青藏，就等于三条线同时在比选，大概应该98年的时候，当时中交医院就是联系到我们，说是我们要极力推荐上青藏线，因为说都几十年的资料我们重要，所以当时就给了我们两个启蒙，我记得很好，当时一个是当时青藏铁路就是郁可盐的，好像是路径稳定性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是由我负责，另外一个就是环境的影响和冻土变化环境影响和你负责，就这两个问题就等于是相当于是牵扯到青藏铁路这两个能不能上，这两个问题都得要解决，就等于要3个月时间，报告都要完整拿出来，就等于3个月时间，就是我们俩分开在准备，一个环境的，一个是稳定性的，但是我们的前期工作也非常充分，但是最终的比选结果青藏铁路上，就滇藏和川藏就放下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到98年到99年已经是定下来了，然后2000年开始上来了。
2: 我正式到青藏铁路做工作是在2001年元月份，我记得特别清楚，元月2号，我带的和那个我们这边的刘永志老师，还有我们另外一个研究员于清浩，我们3个人和中铁设计医院吧， 一起我们大概元月二号到整个新选的青藏铁路沿线去整个考察了一次，就是实际上在冬天考察了有半个月的时间，对整个线路上沿线的一些冻土的情况啊，包括冻害的一些情况啊，还有冻土的一些现象，整个和他们一起交流了一下。
3: 您看您二位刚刚也说了，这个难题咱就摆在这儿了，那咱们到底是用了什么样的招把冻土降住的呢？
0: 这必须要有新的一些思路，而这个新的思路上，既然保不住就要降下去，就变保为降，就这么一个思路。怎么降了？我利用青藏高原冬天非常冷，晚上也比较冷，把这个冷量能不能收集起来给它储存到冰里面去。你这太热的时候，总得冷量了，可以
1: 让它降温，
0: 降温就把你这些的热量把它抵消掉，这就用一个思路。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研发了一些新的一些技术，才保证青藏铁路顺利通车。
2: 我们当时只是掌握了冻土啊、冻土工程的相关的一般的普遍的这么一种知识，就你到了青藏铁路这个，实际上那可能碰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不是说我们前期可以预料的一些问题，很多问题上都是没有预料到的。我们没有能力的，我们可以邀请其他单位，就是说擅长做这项工作的科研单位来做这项工作，跟我们一起合作。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说我们想做什么事儿，我觉得基本上都能够做成，但是我们做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主要就是为了青藏铁路解决问题，
0: 这个去变保为降，这个思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要解决，就等于是你这个思路下面要有什么样的技术啊？这个技术是以前是没有，所以当时我跟铁道部我们谈新的思路、新的技术，但必须要用进去以后才能解决青藏铁路。所以铁道部来说很支持我们工作，铁道部就等于是当时就在这先上实验段，就在正线上是设了三个实验段，清水河一个，北路河一个，沱沱河一个，就等于这不同的冻土地貌都冻起来就可以，就所有的技术措施都要去上。就我们科学院就单独给了这北路河最难的那一块，然后其他的清水河和沱沱河就等于是其他的科研单位你来招标，大家都来算做。我们包括室内也在进行工作，就室内同时在进行工作，就是模型实验和现场实验同时进行，就等于实验段出来的结果之后大家讨论，所以这个效果好，那就下一段正线设计的时候把它用上。所以我们提出一个是螺旋上升，就等于说是动态设计的这个理念。有一个新成果，专家论证，行，那就由铁道部发文件的形式发到设计院去，设计院是变更设计，设计完后再进行施工，我们再进观测，再现场实验研究，有了新的技术后再讨论。然后是铁道部再发文件，再下去，再就这么一段一段设计，一段一段新技术，然后你前面的一些宣问结果再重新再强化措施，就等于是铁路就是这么一段一段。所以在遵照青藏铁路修通之后，一些是技术东西逐步完善了，能够保证青藏铁路的完结性。
2: 就是说，加上容区的话，才是600多公里，它整个多年冻土区。多年冻土路段是550公里，
0: 对，
2: 加上多年冻土区大概是600多公里，最难的还是刚才马威说的这个134公里的高温高寒冰凉路
0: 段，没有具体的，每个
2: 它的每个段落里头，
1: 对啊，
2: 每个地貌单元里面都有相关的高温的高寒冰凉的路段。你像大概我们北沱河这一段，你看年平均地温从大概0度左右一直到-1.8度。这是大概15米的深度上的这个温度，是从0度到-1.8度都有，整个这块，但是它是厚层地下冰，所以你这块你要关注，就是说高于-1度的这样的一个冻土，像清水河那边，就是说出马河整个高平原，我们北沱河，然后到了那边的通天河、大东那边那一带，那好多地方都是高寒冰凉的冻土，这些路段是最危险的。
0: 总体来讲，就说这个变保为降，这一下子就等于思路解决了，就等于是我们就认为按这个思路就可以修青藏铁路，能保证青藏铁路的百年大计。但是这里面的每一个措施里面，每一个东西都有存在着新的一些关键科学技术问题，大的就只能说是主动冷却路，就这个大的这个思路里面这一个关键科学问题，我们把它要攻克。高温高寒冰凉虽然说是用-1度来抗高温和低温。但是事实上是我们这里面又把冻土分了4个区，0到-0.5度，-0.5度到-1度，-1度到-2度，再低于-2度，因为这不同的区里面的地方选的给的措施不一样，就零到-0.5度，它最难吧， 最难的话就是等于要最强的技术上去，后面没办法，我们在青城那时候

0: 那个当时我们成国东院是拿到了冻土协会的终生成就奖，就是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技术系在国冻土工程在国家属于领先级的一个东西。
1: 想问一下两位，就是当时接到修建青藏铁路这个工作的时候，心情是什么样的？
0: 就感觉到好像是这我们的工作，既然是从选择了这个冻土研究，选择这个行当，就觉得这应该是我们的工作，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嘛。
2: 就是我的工作的这种感觉。
3: 那个时候好像确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那种想法，但是我觉得我们当时幸运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赶上了，这个我们的老师辈的很多那个时候都已经退休了，实际上他们没赶上了，他们做了一辈子这个冻土的研究，但是我们呢，赶上了这次世纪工程，我觉得心里当时来讲应该是很高兴的。
0: 我老师的事情，我突然想想，算是我们这个所成立，就是我们的老师那一辈儿。是为了是青藏铁路建设，他们留下来了，但是嘛，他们领导退休或者到去世都没有参与到
2: 这个
3: 工作
2: 的过程当中。
0: 我们俩属于第二代，我们参与进去了。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我们很幸运的参加了这个世纪工程，我们老师没赶上，老师没完成任务，是我们弟子还参与进去。这从这个角度来讲，还是也是蛮幸福的一件事情。
1: 2006年通车了，但是对于你们来说，是这个任务完成了，还是这个考试才刚刚开始呢？
3: 就是我们过去关注到的开展这个科研工作的相关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没有特别大的这种变形的问题。但我们关注到的确实问题还是比较好，相对于路基的稳定性、冻土的变化的状态等等，还都是比较满意的。
0: 在当时那个水平就是世界最先进的水平，已经修成这个样，但是保证国家给我们的要求，百年大计和100公里，就是包括吴老师，我们很有信心，我们完成了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3: 实际上冻土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当时来讲修好了，那么路基本是稳定的，是好的，但是呢，实际上冻土受的气候变化的影响，它长期都在变化，一直在变，就包括你可能原来地下冰好的，可能后面呢也还会化，因为温度可能升得更高了。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是这样一个最主要的大量的工作，现在还在做，就是做长期的监测的工作。就是我们北洛河实验段来讲，我们现在这个实验段观测已经观测了接近26年了，我们现在还在观测十几公里这一段的冻土的一些变化情况，
0: 包括全线的，
3: 包括全线550公里的多年冻土路段，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工程措施下面的监测的断面，就是到现在我们仍然可以对它进行大量的评估的工作，特别是在现代的气候变化条件下，我们怎么来知道下面冻土是完好的，冻土变化情况是稳定的，我们都是有监测数据做支撑的，不是简单说一说它是好的，我们有大量的监测的数据，而且这些数据像青藏铁路2006年长期监测系统建好以后，我们一直观测到现在，那现在整整来讲已经二十年的数据，我们现在专门有一个北洛河站，我们现在从2021年晋升到了国家站，专门就是为了这条路在做长期的监测的准备，一直在做监测数据的工作。
0: 所以青藏铁路虽然修通了之后，大家外人认可的功课了，但是我们要保证这个未来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动态变化的状况，这也是相当于我们的孩子一样，我们要关注着，这也是大动脉，你不能出问题啊。
1: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20年，两位会选择什么样的词呢？为什么选这个？
3: 我想我用进步形容这个20年，一个呢是冻土工程专业方向，就是这20年真的我们是从一个相对来讲不是那么特别了解整个冻土工程这个行业，一直到我们现在冻土工程在国际上的这个专业的地位，那么我觉得这个进步是非常大的，是一大步，也是我们这个学科来讲我觉得提高了一大步。包括我和他，我们都是从个人那个时候的一点点进步到现在，我觉得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我们自己也进了一大步。所以我觉得我用这20年的这个形容词，就用进步两个字来形容修建青藏铁路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可以用进步两个字来形容。
0: 感觉到我们搞科研的就等于是我们成果应用了，我们的工作你看前前面修过，就觉得好像你说是 骄傲嘛，那是一个外人来说骄傲，但是我们就从事这个工作的，老感觉是我们的成果转化了，我们成为应用了，包括。

0: 春村上球部得通车了，觉得心里面确实也是一种自豪，但是这也好像就等于开始我们做重置东西，说很平静的一种心态重置东西，只要是你不出问题，那就说明我们的成果很好，应该的是吧？我们重置公司应该的东西。
1: 跟我们分享一件让你们觉得特别骄傲、特别值得的事儿。
2: 我这做的就是三件事儿，两条路，一把火，这是我自己对我自己做过的工作的一个简单的总结，叫两条路一把火。两条路，一条路就是青藏公路，一条路是青藏铁路，还有一把火呢，就是咱们青藏高原的那个可燃冰这个工作。所以我的工作就是两条路一把火。
1: 今天听了马威老师和吴清白老师分享的故事之后，我才真正的理解了那句话，就是青藏铁路不是修在地面上，而是修在科学上。550公里的冻土区段，每一公里下面都是你们几十年的积累的数据、试验和智慧。从能不能修到修成了，再到守住了20年，再到迎接下一个20年的挑战，你们和你们的同行让这条天路站得稳、跑得安。更重要的是，你们让世界看到中国人解决世界难题的方式不是硬拼，而是巧思；不是对抗自然，而是读懂自然。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也向所有在青藏高原上默默监测、守护冻土的科研工作者致敬。
3: 刚才我们乘坐10公里的青藏列车，在声音的站台听到为天路看住冻土的人。感谢收听，相关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西藏卫视家公众号。
1: 北京时间10:26，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是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3: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在我们的身体中，肝和胆分别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又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呢？它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敬请关注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10集《肝胆相照表里连》。

0: 在源远流长的中医文化之中，许多人体的器官和医学的术语也在悄然间进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肝和胆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之一。从形容二人情深意重的肝胆相照，到体现品格高尚的侠肝义胆，肝和胆在被赋予了新的象征意义的同时，也暗藏着人们对于他们的认知与了解。在中医思维中，肝和胆这两个重要的器官不仅影响着人们的谋略和决断，更是对身体健康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养护这两个重要的器官？从中医学的角度来看，它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一部第十集《肝胆相照表里连》。
1: 肝除了主疏泄功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肝主藏血。中医所认识的肝与解剖学的肝不是一回事儿。中医的肝被称为了将军之官，是一个主疏泄、主藏血的一个功能的子系统。肝不但主疏泄，还有一个贮藏血液、调节血量、防止出血的作用。肝被称为了人体的血海，就如同一个血库，贮藏着充足的血液，发挥对肝脏本身及肝系统当中的木、金、爪、魂的充分滋养的作用。而且肝脏还能对全身起到濡养的作用。中医认为，当人睡觉的时候，这个血是回到肝脏中去的，而当人活动的时候呢，血是运到全身经脉当中去的。所有的生命活动都要依赖肝的疏泄而发挥功能，而肝的疏泄功能主要表现的就是对血液流量的一个调节作用。正如《黄帝内经·素问》所说的，肝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射。这段话说的就是我们之所以能看东西，靠肝血来滋养，我们能走路是因为足受血，能握东西是因为掌受血，我们能够拿东西是因为手指受血。这就说明肝血对于全身的运动具有滋养的作用。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说，老年朋友们常说花不花48，如果肝血不足，在48岁会有充分的体现，就是眼睛开始变花了。这说明我们的双目在经脉上，它是与肝的经脉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肝血的充足与否对于眼睛视物精明还是眼花视物不清会有重要的影响。当人上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常常会见到视力下降、两目昏花或者双目干涩的情况，这正是由于肝血不足，不能滋养我们的两个眼睛，因而呢，眼睛视物功能

0: 能下降。此外呢，人体能步、能卧、能射等功能也取决于肝血濡养肌肉关节的作用。肝血充足，则能充分滋养肌肉关节，手足指掌的肌肉关节得到濡养，就能够运动灵活。反过来，如果肝血亏虚，血液就不能营养肌肉关节，那么就会出现手足僵硬、肢体麻木、关节屈伸不利等情况。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见到，小孩的时候呢，身体非常的柔软，到了老年之后，我们的关节肌肉就变得很僵硬，这说明都是肝血不足的一个表现。由此可见呢，肝血对于我们人体发挥重要的滋润营养的作用。我们要注意保护肝血，最重要的就是别熬夜。我们现代人啊，生活的节奏都非常快，生活的压力也非常大，熬夜呢似乎也成为了我们的常态。但是熬夜其实是熬的我们的肝血，它非常耗伤肝血。当我们熬夜不睡觉的时候呢，血液就不能濡养肝脏，当夜晚我们睡觉时候，血液呢才能够回到肝脏里储存起来，来濡养我们的肝脏。在本该上床睡觉的时候，如果你还在处于兴奋的状态，血液则无法正常的回到肝脏储存起来，那么长此以往就会耗伤肝血。可以说夜晚是人体滋阴潜阳进行睡补的最佳时段，大家最好在子时以前上床睡觉，以保护我们的肝脏。
1: 在中医理论里，我们身体中的肝和胆是一对紧密相连、生死相依的伙伴，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它们的解剖位置相邻，更体现在它们的生理功能上的互相关联、互相影响。那么在中医看来，肝和胆之间究竟是如何互相影响的？在肝与胆的保养上，我们又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0: 了解了肝的疏泄和藏血的作用后，肝胆又有哪些联系呢？我们汉语成语里有肝胆相照这个典故，这个典故是出自于哪里呢？它呢，实际上是源于史记的。当时楚国的王项羽和汉王刘邦争霸，而蒯通见到韩信的势力日渐壮大，心生一计，希望劝说韩信自立为王。于是呢，蒯通向韩信表达了自己的诚意，他表示愿意将自己的内心毫无保留地展示给韩信，就像抛开自己的胸膛取出肝脏和胆囊一样，以此为韩信提供虔诚的建议和计划。而这个故事就成为了后人们引用的典范，形成了肝胆相照的成语，用以比喻人与人之间真诚相见的情景。而今肝胆相照已经不再局限于古代的文学中，它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中表达真诚和信任的重要方式之一了。在人际关系中，真诚是沟通和理解的桥梁，而信任则是维系关系的纽带。通过肝胆相照的行为，人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彼此，建立更加牢固的情感纽带。其实啊，在这个成语的背后，也蕴含着古人对我们人体结构的先见和智慧呀。肝与胆二者的关系，可以说是一对患难与共、生死相关的好兄弟。在中医里，我们说肝胆表里相合，与肝胆相照类似，来描述的是肝胆的密切关系。中医认为呢，肝与胆通过经络构成了表里关系，那么在功能上呢，又息息相关。肝胆表里相合，就是说肝与胆在结构上紧密相连，在生理和病理上都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在健康状态下，肝胆相照可以说是一荣俱荣，而在疾病情况下，这种关系就会表现为一损俱损。因而呢，临床上我们经常也有了肝胆同病的说法，治疗上呢，也可以肝病治胆，胆病治肝。比如说在日常生活中，总有一些朋友会说，我经常口苦，吃什么也是感觉苦的。这其中的原因呢，就是

肝失去疏泄功能，导致胆气上逆的表现。因为苦胆，苦胆说的就是胆汁的味道是苦的。正常时候我们的胆汁是在肝的疏泄帮助下下降到十二指肠来帮助消化的，而如果肝的疏泄不好了，胆汁就会上逆于口，而出现口苦的问题。作为将军之官的肝，具有主疏泄、调畅气机、促进脾胃升降、促进胆汁分泌和排泄、贮存血液、调节血量以防止出血的生理功能。那么我们今天的另一个主角，作为中正之官的胆，又具有怎样的生理特性和生理功能呢？我们该如何正确认识肝胆表里相合呢？我们先从解剖位置上来认识一下肝胆二者存在的紧密联系吧。肝从解剖学角度来说，它是位于人体的腹腔，在横膈膜以下，在右胁之内，而胆呢，也是位于右胁，它附属在肝之短叶之间。由此可见，肝与胆在解剖位置上存在着紧密的关联，而肝胆又有经脉相互络属，加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那么在生理功能上也有密切的相关性，主要表现在通过分泌排泄胆汁对饮食物的消化吸收上。其实啊，关于胆汁的分泌排泄，大家一定要记住两点。第一，胆汁是由谁分泌的？大家要注意，胆汁不是由胆分泌的，而是由肝分泌的。它分泌之后排出来，就会贮存在胆囊里边。我们知道胆汁是用于消化食物的，尤其是脂肪类的食物的消化，需要通过胆汁来乳化，才能够去分解吸收。第二呢，胆囊的作用就是把胆汁贮存起来，在不需要的时候不让它排到肠道，在进食的时候它就会收缩，把这个胆汁排到肠道里去，和食物混合起来来进行消化食物。乍一看好像胆囊的功能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重要，但是对于人体的消化功能来看，对于肠道的功能来看，它还是有很大作用的。肝与胆是一对患难与共、共生共死的好兄弟。胆除了具有贮藏和排泄由肝的精气化生而汇聚成的胆汁的功能以外，胆还具有主决断的能力。如果说肝是善于谋略的将军，那么胆就是一个刚正果断、负责决断的审判官，我们叫中正之官。中医认为，人的胆的决断能力取决于胆气的强弱，胆气强的人通常勇敢果断，而胆气弱的人则容易优柔寡断，善谋略而难以做出决定。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啊，我们常听到一些词儿，叫胆大包天，或这个人胆小如鼠，这说的不是解剖学的胆形态结构的大小，而是强调的胆的功能活动的强或者弱。常见到一些人，他们容易受到惊吓，或者恐惧，或者胆怯，或者优柔寡断，一点小小的惊动就足以让他们感到恐惧。在中医看来呢，这正是胆气不足的一个表现。胆气不足可能会导致人缺乏自信，害怕面对挑战，从而影响到日常生活和工作。因此呢，保持胆气的充足对于维持良好的心理状态至关重要。在中医理论中，肝主谋略，胆主决断，肝胆相照，勇敢乃成。肝胆二者在情志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也被形象地描述为了肝胆表里相合。肝的作用在于策划谋略，而胆的作用在于决断执行，两者密切合作，才能使人在处理事物的时候既有周密的计划，而如果肝胆功能失衡了，就可而如果肝胆功能失衡了就可而如果肝胆功能失衡了就可而如果肝胆功能失衡了就可而如果肝胆功能失衡了就可而如果肝胆功能失衡了就可系密切难分，不但关乎生理
还关乎心理。因此呢，有句俗语叫养生先养肝，养肝先养胆，肝胆不分开。就是说要保持良好的胆气，首先要保持身心健康，避免过度疲劳和焦虑。其次呢，我们要培养积极乐观的心态，学会面对挑战和困难，以增加自信心。同时呢，我们适度的运动和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有助于提升我们的胆气。通过这些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持胆气的充足，更加果断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今天呢，我们主讲的肝胆表里系统也是人体自稳调节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我们今天的讲述里，肝与胆在解剖位置上紧密相连，而在消化方面，胆汁在肝胆功能作用下被排泄到消化系统，以帮助消化食物。在情志方面，肝主谋略，胆主决断，肝胆相互协调，相互为用，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才能正常运行。而在病理情况下，如果肝湿疏泄，可影响胆汁的生成排泄，并引起消化功能的异常。若胆汁排泄障碍，同样反过来也会引起肝的生理功能异常。临床可见口苦啊、腹胀啊、胁肋胀痛啊等症状。由此可见呢，肝胆二者不仅在生理上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在病理上呢，同样也是相互影响的。肝病日久，疏泄失常，必将病及胆腑。因此啊，我们在肝胆养生的时候，要注意肝胆同调。在这里呢，我为大家提出以下三点肝胆养生的小建议。第一呢，要注意良好的作息习惯。良好的作息习惯对于肝胆的养生至关重要。保持规律的作息，尤其是要在子时以前入睡，也就是晚上11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这是胆经循行为主的时间段，而凌晨1点到3点是为肝经循行的时间段。因此呢，我们最好在子时以前，也就是晚上11点之前上床睡觉，早睡不熬夜，有助于我们养肝护胆。第二呢，要保持心情的平和，避免情绪过激。在《黄帝内经·素问》中曾经提到了怒伤肝，就是说当生气发怒的时候会伤肝，而肝脏和情绪的关系十分密切。肝主疏泄，暴躁的情绪容易影响肝调畅气机的功能，使气机郁结，进而影响到脾胃消化吸收的功能活动。因此呢，我们要保持愉悦的心情，通过适当的运动、休息、冥想等方式调节我们的情绪，这样呢，有助于维护肝胆的健康。而第三个方面呢，给大家支的一招呢，就是早拍胆经，晚推肝经。胆经它是循行在我们大腿的外侧中线的，而肝经呢，正好相反，它是循行在大腿内侧中线的。而早晨起来，我们拍打胆经，可以感觉到胆经循行的部位发热发胀，这个时候是拍的最佳的力度。而晚上睡觉前，我们来推大腿内侧的中线，从上向下推到膝盖处，从膝盖处再向下推到内踝处，这样呢，有助于生发胆腑的阳气，疏通肝脏的淤结之气。几千年前，充满智慧的中国古人便将人比作了一个小小的国家，在这个微缩的国家里，肝为将军之官，有勇有谋，胆为中正之官，刚正果决。中医学肝胆相照表里连，更是直接道出了肝胆二者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医对于人体奥秘的认识，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关注关系的道理，更鲜明地传达着国人为人处事齐家治国的大智慧。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疗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深入中央驻藏新闻单位调研，看望慰问一线新闻工作者，与大家座谈交流。为深入落实拉萨市促经济措施，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提振市场信心，激活市场经济内生动力，拉萨市整合专项财政资金，推出多领域促消费扶持活动，通过精准补贴、多元赋能方式撬动消费增长，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昌都市江达县推动牦牛养殖产业转型升级，逐步构建起布局合理、配套完善的养殖基地体系。目前全县累计建成牲畜圈棚1505座，围栏草场65万亩，人工饲草基地2.1万亩，有效破解了冬春季节草料短缺的瓶颈，大幅度提升了牧场承载能力，养殖硬件基础得到全面巩固和提升。近日，林芝市政务服务技能大赛举办，大赛设置限时必答、快速抢答、应急情景模拟三个竞赛环节，全方位考察窗口人员政策理论储备、日常业务实操和突发场景处置能力。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代表队同台竞技、切磋交流，全面展现新时代政务服务队伍良好风采。近日，阿里地区禁毒教育基地正式对外开放运行，基地于今年5月底全面建设完工，并顺利完成验收。展厅内设有案例警示区、毒品种类展示区、普法科普区，互动体验板块陈列各类伪装毒品样品、禁毒图文展板，为干部群众、广大青少年搭建起直观专业的学习警示平台。近日，兰卡斯县开展耕地保护普法下乡宣传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采取政策宣讲、资料发放、现场答疑等方式，结合县域实情与典型违法案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土地管理法规等问题。此次活动累计发放宣传手册800份，惠及群众700多人。近日，安多县集中发放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车辆，通过配齐巡护装备，提高管护员生活补助，切实改善基层管护人员工作条件，扎实筑牢生态保护、民生保障。7月1号，西藏广播电视台 FM98.0 交通文旅广播进行全新调整，改版后频率设置5大特色播出时段，将打造成为集权威交通资讯、实时路况服务、精品文旅推荐、原创音乐欣赏、本土歌曲推荐于一体的传播平台，多时段广播内容覆盖群众早晚出行全场景，全方位服务市民交通出行、文旅休闲需求，为广大听众带来多元化广播视听体验。听众可在珠峰云平台、抖音账号西藏身边的 FM98.0 同步收看实时直播。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请听广播剧《硝烟中的约定》，请听上集。1984年，南疆边境收复老山的战斗即将打响，我南京军区陆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趁夜色潜入前沿阵地，等待进攻的命令。
2: 同志们，上级把主攻任务交给了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我们必须在半小时之内拿下1305高地，为后续部队打开进攻通道。
3: 班长，你放心，我们绝不会给组合丢脸的。
2: 杏花，柱子留开。你们几个都是入冬季的，如果我在战斗中光荣了，请你们照顾我的父母。
4: 我也一样，请帮我照顾父母。不管谁光荣了，他的父母就是我们共同的亲人，照顾一辈子。
5: 生死约定一句话，承诺坚守一辈子。
6: 同志们，冲啊！
7: 卧倒！
8: 怎么了，星华？都别动！
7: 我踩着地雷了啊！
8: 星华，千万别动！
7: 我来排雷，
8: 来不及了，只有15分钟了。班长，我给你们开路，拿下1305高地，替我报仇。
7: 星华，
8: 班长，我把爸妈交给你了。
7: 不，不，星华。
1: 李星华说完就扑倒在地，顺着山坡向下滚去。滚动中，地雷的爆炸声不断响起。心死死地咬住牙关，含泪的双眼里似乎要喷出火来。
8: 拿下1305高地，替我报仇。班长，我把爸妈交给你了。
6: 同志们，冲啊！
1: 在杨新的带领下，尖刀班沿着李兴华开辟的通道迅速攻占了1305高地，后续部队乘胜进攻，很快就收复了老山。在这次战斗中，杨新三处受伤，其中一块弹片永远留在了他的身体内。手术后刚醒来，他就挣扎着来送别李兴华烈士。
4: 班长，你怎么跑来了？你伤得这么重。
2: 我必须来看看杏华，送送咱这个好战友，好老乡。
4: 杏华全身都是伤，你还是别看了吧。
2: 不，我还有话给杏华说呢。
4: 杏华，班长来看你了。
2: 杏华，你放心走吧，我发誓，你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我会像对待亲生父母一样

0: 照顾他们。他们也是我的父母，新华，你放心，我一定给二老养老送终。
1: 对，生死约定一句话，承诺坚守一辈子。
0: 生死约定一句话，承诺坚守一辈子。
1: 新华呀，这是军邮员刚刚送来的你的军校录取通知书。
0: 凭新华的聪明，将来说不定，说不定还能成为将军。
1: 新华，新华，新华，新华，新华，新华，新华，新华，新华，新华，新华，新华，新华，新华，新华，新华，新华，新华，新华，新华，新华，我把它放在你带去吧，
0: 班长。这是32块弹片，从新华身上取出来的。
1: 这弹片，我来保存吧。新华，好兄弟，好老乡，再见了，敬礼。
2: 在此后的日子里，陆续又有17名如东籍战士为国捐躯。而杨新因身负重伤提前退伍，他带着那32块弹片回到了家乡。不过他没有马上，
3: 他再也回不来了。
1: 啊，都知道了
4: 啊，
1: 都知道了
4: 啊。孩子，走，回家去。
3: 我的儿啊，新华。
1: 新华没有给你们丢脸，他为国牺牲，立了一等功啊。
4: 打仗就会有牺牲，孩子妈，走开吧。
3: 我的新华呀，我的儿啊，你还没娶媳妇儿呢，妈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们可咋活呀？
5: 班长，我把爸妈，班长，我把爸妈交给你了。
1: 大爷，大妈，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亲儿子。
6: 生死约定一句话，承诺坚守一辈子。
1: 爸妈，以后我给你们养老送终。

0: 族告你。
1: 你不能这样欺负人呐，会报应的。
0: 妈，妈，我来了。
1: 雅欣，雅欣，你可来了，你看看，你看看呢。
0: 哟，这院子都成湖了，哎，咋回事？
2: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水要流，我有什么办法？
3: 杨欣呐，你听我把事情给你说说啊。你看，他的养猪场和咱们院子之间，本来有2米宽的过道，是一家一米的地，晴天是路，雨天就是排水沟啊。本来两家之间还有点距离，前几天他就在这路上扩建猪场，直接和咱们院墙连到一起了。
1: 杨欣呐，你不知道啊，这晴天的时候臭气能熏死人，一下雨粪水就向院子里灌，简直就没法住了。
2: 我不是想多养几头猪吗？
0: 你想多养猪也不能占别人的地吗？再说了，你看着周围新盖的房子地势都高，就这一块地，你把水道堵了，雨水就全灌到院子里了。你这样做呀，太过分了。
2: 我怎么过分了？我给他们钱搬家，他们就是不搬呢。
3: 你给的那点钱连一间房都盖不成，你让我们住到野地里去呀？
2: 你总不能让我搬养猪场吧？我搬走得花多少钱呢？是你这几间破房子能比的吗？
1: 做买卖还要讲个双方同意呢，你说让我们搬我们就得搬呐。你这明明是欺负人呐，欺负我们孤老头子孤老妈子呢。
2: 那你说怎么办？
0: 我说你把这墙站的拆了，把水道流出来。
2: 那不行。
0: 这样，涂老板，来来来，到屋里去，我让你看个东西。
2: 有话就直接说，绕什么圈子。

0: 你看，知道这是什么不？
1: 这不就一堆破铁片子吗？给我看这干啥？你把耳朵支起来，给我好好听着。我告诉你，这不是破铁片子，这是地雷爆炸后的弹片，整整32块，是从他的儿子李兴华身上取出来的，知道吗？在自卫反击战中，李兴华只身滚地雷，用生命给部队开辟了通道。你看看墙上的照片，那就是李兴华。你倒好，不帮助烈士家属就算了，反而把他们家的路给堵了。你对得起你自己的良心吗？
2: 嘿嘿嘿，你看看你这人，你们滚你们的地雷，我养我的猪，什么良心不良心？我凭本事赚钱，你说的这些和我有关系吗？
1: 有，有很大的关系。
2: 他为国牺牲，你找政府去。你给我说着有什么用啊？
1: 没有烈士的牺牲，没有军人保家卫国，你能有这安定的环境发家致富吗？
2: 听你这话说的，怎么像上个世纪的人呢？都什么年代了，还说这种没油没盐的话？现在是各种各的地，各赚各的钱，你们是烈士，是功臣，我佩服，行了吧？给我说这些大道理有什么用啊？你们有功劳，国家领你们的情，总不能让我这个小老百姓来买单吧？
0: 好，好，好，好，好。我们不讲大道理，3天之内，把你强占的猪圈，必须拆了。
2: 你别想，连门都没有。
0: 你看看，这是我的记者证，我是南通日报的记者。你欺压烈士，我让你身败名裂，你信不信？
2: 呦呦呦呦呦呦！就你有后台呀，谁没有个三亲四？

0: 自顾的，我还真不吃你这一套。
1: 就凭这32块弹片，我不相信政府和社会能容忍你这种恶霸行为。
0: 你去弄，去弄，我倒想看看你能闹出个什么花样来。
1: 嘿，
0: 人家一门心思想着赚钱，你们人家一门心思想着赚钱，你们人家一门心思想着赚钱，你们人家一门心思想着赚钱，你们人家一门心思想着赚钱，你们人家一门心思想。

0: 对不起你呀、啊，
1: 杨先，爹，
0: 妈，儿子不孝，让您受委屈了。
1: 杨先，这事儿你别管了，你是公家人，闹大了对你影响不好。我去找乡政府，这是共产党的天下，我就不相信没人管他了。
2: 爸，今天的事儿啊，提醒了我，我们如东有18个自卫反击战的烈士，他们的父母可能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不能不管。
3: 得管，全得管。
1: 我支持你，我们老两口有政府的救济，吃得饱，穿得暖，你不用过多的操心，你多操心一下他们吧。
2: 好好好，从今天开始我一家一家的走访。
4: 涂老板被打后四处告状，有关部门也给报社打来电话，要求处分杨新。社长把杨新找来，让他把整个过程详详细细地讲了一遍。
5: 实行市场经济后，社会上拜金主义泛滥，再加上思想教育没有跟上，个别人自私自利，信仰缺失，这些都要能理解啊。
2: 社长，我太冲动了，您处分我吧。
5: 不，处分是绝对不能给的，你不要有任何思想负担，该干什么干什么。你的处分不能有，李家的地也必须退，这些事儿我来办，所有压力我来扛。
2: 社长，您放心，以后啊，碰到天大的事儿，我也不会动手了。
5: 我们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社会的良心和天平，正义必须伸张，邪恶之风必须打击。
2: 谢谢社长。
5: 小杨啊，你无怨无悔，默默无声地照顾着18家烈士的父母，这种精神令人敬佩啊。
2: 战前我们都约定好了，如果谁光荣了，活着的人就要替牺牲的战友照顾父母，这是一种生死的约定，答应了就得要做到。
6: 班长，
7: 班长，
6: 我把爸妈交给你了。
7: 生死约定一句话，承诺坚守一辈子。
5: 18家呀，日复一日，不容易，真不容易啊！
2: 哎呀，其实我也没做什么。我就是星期天啊到各家转转，帮助他们干个农活，陪他们说说话，有个病呀灾呀的帮把手。
5: 恐怕你那点工资也贴进去了吧。
2: 哎呀，我们家乡下有劳动力，不需要我的钱。你看在报社呀、啊、有宿舍食堂，我一个光棍汉花不了多少钱。
5: 照顾这么多人，你身体吃得消吗？别忘了你也是有伤在身的。
2: 我没事儿，吃得消。
5: 哎，
2: 我没事儿，吃得消。
5: 哎，你身体里的那块弹片就真的取不出来？
2: 肠子都流出来了。军医以先救命为主，弹片啊靠近动脉血管就没敢动。
5: 这样你抽个时间到南京大医院去看看，能取出来最好。
2: 哎呀，等闲下来再说吧。
5: 我看啊你怕是没有闲的时候啊。哎，对了，李大爷是不是这18家里最困难的？
2: 是啊，他们就兴华这么一个儿子，兴华牺牲了，家里就没劳动力了，收入少不说，那周围的人家呀、啊、都盖了新房子，那地基是越垫越高，只有李大爷那儿还是那几间破土房老地基，一下雨就淹。哎呀，我真担心啊，哪天被大雨

0: 的责任。我们有责任能取出来最好。
1: 哎呀，等闲下来再说吧。
0: 这样吧，在我们报社内部发起一场募捐活动，我在与民社内部发起一场募捐活动，发起一场募捐活动，我在与民政部门的同志联系一下，看民政部门能不能再支持点，先把房子给解决了。
2: 呀，这太好了，这，哎，社长，我怎么感谢你们？要不这样，我给您呢，敬个军礼。
3: 敬礼。
0: 我们的战士在前方流血，绝不能让他们的家人再流泪。
4: 南通日报对杨新的事迹进行了专题报道，地方党委政府也迅速介入，涂老板不得不退出了侵占的土地，李家的房子也在政府部门和大家的资助下建好了，老两口高兴地搬进了新居。烈士刘下将走路总是深一脚浅一脚胶，女儿刘红劝他手术，老太太怕花钱就是不同意。南京军区总医院医疗队来到如东巡诊，杨新听说后便一早到乡下来接老太太。
5: 刘红，
6: 哎，
5: 准备好了吗？
6: 好了，但是哎，你看看咱妈，这本来都说好了，这现在又不愿意做了。
5: 行行，我知道了，我来。
2: 妈，咱不是都说好了吗？做了手术啊就能看清了。
7: 这在眼睛上动刀子，我害怕，不做了。
2: 哎呦妈，打了麻药啊，一点都不疼，半个小时就做完了。
7: 是啊是啊妈，不做不做，这还得到城里去，我可闻不了汽油味儿，晕车啊。
2: 这好办，坐不了汽车呀，我背你去。我背着你头不会晕了吧？
7: 不去不去，背我也不去。
6: 嘘，哥，我跟你说，妈她怕花钱。
5: 哦，明白了明白了。
2: 妈，这大夫说了，做好手术啊视力就恢复了，和您年轻时候一样。嗨，不但能看清电视啊，连那绣花都能看得清楚。再说了，咱又不花钱，是免费的。
7: 是真的？
2: 妈，我啥时候哄了您呢？
7: 那就试试吧。
5: 刘红，快收拾东西。
6: 哎，好，
2: 咱们走。妈，我背你。
6: 哎，哥，这不行，这路太远了，会把你累坏的。
2: 远啥呀？当初在战场上，我挑着两箱炮弹，还走了几十公里山路呢，这算什么呀？走，咱们走。
4: 一路上鸟语花香，三人说说笑笑走向县城，真像一家三口去赶集。
2: 妈，前几天啊，我发现那房顶有点漏雨，等你眼睛治好了，我叫几个人把咱的房顶啊翻修一下。
7: 哎呀，杨新，我不是说了吗，你不要成天往家跑，这工作要紧呀。
2: 哎呦，误不了工作，利用的呀是星期天来做。
7: 哦，哎，对了，杨新啊，我有个事儿得跟你说说。
2: 妈，啥事儿说。
7: 你呀，你老大不小的了，该找对象了
2: 啊。哎，不急不急，
7: 要不妈给你介绍一个。
6: 哎，妈，你歇会儿吧，这少胡拉乱扯的。
7: 哎，这杨新是我儿子，他的婚姻大事儿我不管谁管，怎么就是胡拉乱扯了。
6: 哎呀，你认识的那都是乡下的，你看哥是大记者，肯定要找个城里的呗。
2: 妈，您就甭操心了，以后再说。
6: 哥，快歇会儿吧。
5: 哎，不歇了不歇了，
6: 你看你都累得满头大汗了，
5: 马上快到医院了，你看。
6: 哎呀，
7: 哎，孩子，让你受累了，妈呀一定给你介绍个好对象。
6: 哎呀妈，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0: 杨欣很快办完了住院手续，便向母女二人告别，准备去单位处理工作。
1: 妈，你看啊，我把这住院手续啊都办完了，我呢先到单位看看，下午我就过来。
2: 哎呦，看你这说风就是雨，歇会儿再走嘛。
1: 哎呦妈，我不累，您呢好好歇着啊，我走了。
3: 哎哥，我送送你。
1: 你还是守着妈吧，别动送。
3: 啊，哥，你看你这成天走东家串西家的，一会儿城里一会儿乡下，那肉乎饭肯定都吃不上一口。我想啊，这家里衣服也没人洗。
1: 小看哥了不是？哥是当过兵的，甭说洗衣服了，补衣服我都会。
3: 你呀、啊，就只知道操心别人，一点都不关心你自己。
1: 谁让哥身体好呢？没事没事。
3: 哎哥，妈说的也没错，你是该考虑个人问题了。
1: 哎呀，行行行，考虑考虑。可是我考虑谁呀？
3: 考虑谁？那我哪知道？
1: 哎，那我考虑你行不？
3: 我？哎，哥，你开我玩笑，你真是……哎，
1: 我可没开玩笑啊。我给你们家当上门女婿行不？
3: 哥，
1: 要不我给妈说去。
3: 你要说你去说，我不管。
1: 我可真说了啊，到时候你可别后悔。
3: 你还真说，讨厌的，我不送你了，我回去了。
0: 经过半个月的治疗，刘大妈左右两眼都做了白内障切除手术，视力大大恢复。她逢人便夸杨欣是个好儿子，走街串巷的给杨欣物色对象。刘红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硝烟中的约定》上集，感谢收听。
4: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死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5: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请听广播剧《硝烟中的约定》，请听下集。进入90年代后，各大机关单位逐渐开始使用电脑办公，杨欣很快适应了这一变化。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熟练地敲打着键盘写稿子。
1: 今年第一季度，我市工农业总产值啊，请进。又创新高。
6: 报告班长。
1: 啊，哎呀，柱子。
6: 柱子向您报道。
1: 哎呦嘿，柱子，哎呀，
6: 班长，我可想死你了。
1: 哎，你怎么退伍了？哎，不是保送军校了吗？
6: 这不是你照顾烈士家属的事登报了吗？战友寄给我看了，我看了以后我就决定不上军校了，复员回来帮你。
1: 哎呀，你呀，你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啊，军校毕业 将来前途远大呀。
6: 我这不是跟你学的吗？当初你也是放弃了上军校的机会啊。看了你的事迹，我觉得你一个人太难了，所以回来帮帮你。毕竟当初我也是承诺过的，不能全扔给你一个人。生死约定一句话，承诺坚守一辈子。
1: 哎，你工作安置了没有？
6: 安置了，在交警队呢。
1: 哎呀，那好啊。来来来，先喝口水休息一会儿，等我把这篇稿子发出去后啊，咱们俩呀、啊、一块儿去刘凯家。
6: 两位老人家身体还好吧？
1: 身体挺好的，只是啊，他们家房子有点漏雨，我找了几个帮工，正准备今天去修。
6: 那得抓紧时间修啊。
7: 哥，
1: 哎，刘红，哎呀，你看这，我正准备去你们家呢。
7: 哥，我，你这儿有客人啊？是这样，没啥事儿，妈让我给你送几个咸鸭蛋，这儿还有几个粽子。
1: 哎呀，来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嗯，这呀是柱子。啊，
7: 柱子你好。
1: 这和你哥，我们几个啊都是一个班的战友。哎，柱子，这就是刘凯的姐姐刘红。哎，你也得叫姐呢。啊，
6: 刘红姐，班长和我正准备到你家去呢。
7: 哎，柱子，你也复原了？
6: 是啊，回来了。
7: 哎，你们都回来了。
1: 哦，哎，刘红，看样子你有什么事儿吧？
7: 啊，二哥，我还真有事儿和你说呢。
6: 那我先出去一会儿。
1: 哎呀，柱子，不用不用。刘红，有事儿啊你就直接说。刘凯，我们几个呀、啊、都是生死兄弟，没啥可避人的。
7: 啊，是这样啊。那个，妈自从出了院，就四处张罗着给你说媳妇儿。你再不管管，怕是哪天真的给你领来一大群。
1: 啥？咱妈给我说媳妇儿？哎呦，你说咱、哎、
6: 姐，这是好事啊。咱班长这么优秀，是得多看看，好好挑挑，找一个非常优秀的。
7: 好好，是得好好挑挑，好好选选呗。
6: 姐，听你这话。
1: 哎呀，刘红，妈是给我找对象，我都不急，你急啥？
7: 你。哎呀，哥，你可别挑花眼了。
6: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1: 你明白啥？
6: 不但我明白，班长，你也明白，刘红姐更明白。哎呀，你们两个都明白。哎、咱们走吧。
1: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我把电脑关了。走。
0: 在柱子的提醒下，刘大妈才恍然大悟，马上同意了杨欣和刘红的亲事儿。趁他们举行婚礼的机会，退役的战友们全聚到了一起。从此，照顾烈士父母的事儿变成了集体行为，成了大家共同的责任。五月的一天，烈士陈建国的父亲托人捎话让杨欣去一趟。杨欣知道陈大爷肯定有重要的事找他，便放下手头的工作，急忙赶到沙塘村。
8: 杨欣啊，你可来了，快看看我的搓绳机。
1: 哎呀，大爷，您还真搞成功了。
8: 你看看这搓绳有多快呀，我算了一下，这一台机器啊得顶20个人。
1: 是啊是啊，这机器好，废物利用，把稻草搓成绳子卖钱。哎，如果把大家都带动起来，家家都可以增加收入啊。
8: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试用了以后又一口气造了10台。可是
1: 怎么了？大家不会用？
8: 不是，这机器谁看上两眼就会用了，操作呀非常简单。我这10台一台都卖不出去，100块钱都没人买呀。
1: 东西实惠，价格不贵，怎么会没人买呢？什么原因？
8: 我也想不通啊。
1: 是不是草绳不好销？
8: 这倒不会，草绳生意都做了好几年了，每年冬季都有人来收购的。
1: 哎，大爷，
9: 我有个

0: 您不妨试试。
1: 你说说看。
0: 这机器啊，全是机械的，不怕磨损。你不收钱，先让大伙啊试用个三五天，满意了再交钱，不满意就退货，咱也没啥损失。
1: 这主意好，我试试看。
0: 我回去以后啊，在报纸上打个广告。我还真怕呀，十来台不够卖呢。
1: 那打广告得好多钱呢吧？
0: 先打个小的嘛，就像火柴盒那么大，真要好卖了，再打大了。
1: 可是这产量大了，麻烦事儿也就来了。
0: 嘿嘿，大爷，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您说，我来想办法。
1: 你看看，自从有了这机器啊，咱草上的生产量大了，没地方放，就全堆在院子里。上个月连续下了几天大雨，全都霉烂了。我想盖个仓库，和村里说了好几次，也没批下地来。
0: 啊，是啊，是啊，这批地的手续啊，确实是很不好办。估计啊，是村上没这个权利，得找镇上。这样吧，大爷，你先歇着，我去镇政府看看，给他们反映反映情况。这是现实困难，他们应该给解决。
1: 那好，你说话必我起作用。哎，一会儿你还回来，咱爷俩喝两盅。
0: 好嘞。
2: 在杨欣的奔走下，镇政府很快批了一块地，300多平米的仓库在马路边上盖了起来，陈大爷再也不用发愁了。在陈大爷的带动下，许多村民加入了搓草绳的行列，并且迅速形成了当地的特色产业，当年全村就创收300多万元。杨欣一年到头四处奔走，忙工作忙家事儿，又要照顾烈士父母。随着年龄的增大，留在身体的弹片时常折磨着他，可他始终腾不出时间来进一步治疗。又是一年岁末，杨欣又一次病倒了。年关将至，隐约的鞭炮声不时响起，街道上张灯结彩，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年味儿。他躺在医院里非常着急。
0: 哎呀，真是没想到啊，这次发作的竟然这么重。哎，
3: 杨欣，我想开春后这无论如何你得到大医院去看看，这弹片取不出来就是个定时炸弹。
0: 哎，到时候再说吧。
3: 哎呀，不行不行，这不一定哪一天又发作了。
0: 哎呀，你说这往年呐，应该给18家老人送年货了，可这躺在病床上，这啥也干不了。这，
3: 哎呀，你就别再想了，那不是有柱子他们呢，他们会办好的，一家也落不下。你呀，着急也没用。
0: 哎，这怎么行呢？
3: 就安心养着吧。
0: 这都是说好的，要陪李大爷老两口过年，你看这，哎，
3: 这些你就别管了。这年货我昨天就已经送过去了，明天晚上，那柱子陪二老过年吃团圆饭，你就放心养病吧。
0: 人逢佳节倍思亲，这个时候，他们最容易想起牺牲的儿子，最需要安慰的，最需要亲情啊。哎，
3: 我知道。这年前年后，各级领导都会去看望烈属。你呀，一年到头也没少跑，年后病好了，咱再去，也不晚。
0: 哦，对了，你明天呀就别过来了，在家陪妈过年。
3: 那不行，你这打吊针呢，这一个人是绝对不行的，你一个人连厕所都没法上。
0: 哎呀，没关系，我让护士帮忙。
3: 就犟得很，真是拿你没办法。那我走了啊。
0: 哎，
2: 大年三十的街上行人已经很少了，大家都在家里忙着准备年夜饭。院子里飘出饭菜浓郁的香气，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不时的响起，如冬满城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李大爷和李大妈提着一篮子土鸡蛋四处打听，来到了县医院。
0: 请进。
4: 杨欣，

0: 牙仙。
1: 哎呦，哎呀，爸妈，你们怎么来了？
2: 杨仙，我们听说你病了，这不，你妈她不放心，非要来看看。
1: 哎呀呀，你看，这么远的路，你们跑来干嘛嘛？天这么冷，路这么远，这路上啊车又多，哎，你说你们这万一要是磕着碰到了咋办呢？哎，
2: 你妈不放心呐。
1: 哎呀，有啥不放心的？我这都是老毛病了，打两针就好了，没那么娇气的。妈，
0: 孩子，别动，躺着，躺着。
2: 哎，怎么没见刘红
1: 啊？他妈呀，一个人在家，我让他回去了。
0: 就是，应该回去。哎，我说他爹，
2: 哎，
0: 我们今天不回去了，陪杨欣过个年吧。
2: 哎，就是，不回去了。一个人在这儿挺冷清的。
1: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这怎么能成啊？你们年龄这么大了，你说这儿又没吃没喝的，再说也没办法休息啊。
0: 我们陪你说说话，为了我们这些老头子老妈子，你忙了一年了，说啥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过年。
1: 这，哎，不成不成不成。
2: 杨欣呐，你就别再犟了。以前年年都是你陪着我们过年，今天我们也陪你一次，挺好的。
0: 就是，老头子
2: 啊，
0: 一会儿你出去买点吃的，我们高高兴兴过大年。
3: 哎呦，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大夫，不好意思，是不是影响大家了？
3: 杨欣啊，你帮助烈鼠的事儿啊都传遍全县了，这两位老人家也是你战友的父母吧？
1: 哎呀，是的是的，你看啊，他们都这么给我过年，你看这，哎，
0: 医生啊，
1: 给我过年，你看这，哎，
0: 医生啊，
1: 给我过年，你看这，哎，
0: 医生啊，
1: 给我过年，你看这，哎，
0: 医生啊，
1: 给我过年，你看这，哎，
0: 医生啊，
1: 给我过年，你看这，哎，
0: 医生啊，
1: 给我过年，你看这。
0: 医生啊，
1: 给我过年，你看这，哎，
0: 医生啊，
1: 给我过年，你看这，哎，
0: 医生啊，
1: 给我过年，你看这，哎，
0: 医生啊，
1: 大夫，这太麻烦了吧。
3: 杨欣啊，你能为别人付出，我们表示一下心意也算是对你的支持嘛。白护士，你现在就去。
4: 好的。
5: 这一年的除夕，烈鼠的家里非常热闹，柱子和他的战友们陪着烈士的父母过年，他们饮酒听歌拉家常，看春节联欢晚会。旧伤复发的杨欣也不寂寞，李大爷李大妈、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也陪着他在病房度过了一个快乐的除夕。时间过得很快，杨欣、柱子等30多人，30多年如一日照顾烈士亲属，不为名不为利，只为当年那沉甸甸的嘱托，只为那发自内心的承诺。不觉间，烈士的父母年纪都大了，李大爷突然发病，杨欣看护了3天3夜，可医院还是发出了病危通知。
2: 杨欣呐，我这回怕是好不了了。
1: 哎呀，爸，你说什么呢？现在这医疗条件啊这么好，没有治不好的病。
2: 我的身体我知道，油尽灯灭了，趁着这会儿还清醒，我有几句话要给你说说。
1: 爸，你说吧。我一定办好。
2: 自从新华牺牲以后，一直照顾我们这10几家，搭力气贴钱财，我就不说感谢的话。
1: 生死约定一句话，承诺坚守一辈子。爸，我答应过新华要照顾你，这是我应该做的。
2: 我也当过兵打过仗，能理解你们的情谊。 这是太拖累你们了。
1: 啥？这你也当过兵打过仗？
2: 是的，我参加过淮海战役。
1: 爸，那您怎么不说呢？像您这样的老战士，政府呀有好多优抚政策呢。
2: 我当兵打仗就是为了穷人翻身得解放，从没想到过得到什么。再说儿子都贡献了，还有什么放不下？哪能再向政府要补贴？
1: 爸，比起你们，我们惭愧啊。
2: 好了，不说这了。你大妈一直有个心愿，想到南边看看兴华，他怕给你们几个添麻烦，一直没说。
1: 爸，我马上办，马上就办。哎呦，我应该早都想到，早就该办了。
2: 你把这事办，让他到兴华的墓前看一看。
1: 爸，您快点好起来，咱们呀一起去。
2: 一起去。
5: 李大爷最终没有走出医院，按照当年的承诺，杨新等30余名战友齐聚李家，为李大爷举行了一场庄重的传统葬礼。

全体孝子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

0: 送走了李大爷，三十个汉子齐齐跪在李大妈面前。
1: 妈，
2: 快起来，快起来，都起来。
1: 妈，对不起，儿子不孝，没照顾好吧。
2: 哎，孩子怎么能这么说呢？你们比我亲儿子还孝顺呢。
1: 妈，爸走前说了，让我带您呢到南疆去看看兴华。哎呀，这事儿我早该想到了，可是爸去不成了。
2: 好了，孩子，这没什么遗憾的，老头子只不过先一步去看兴华了吗？
1: 啊，我呀有个想法想给大家说说。
3: 班长，你说吧。
4: 老人们年龄都大了，得带他们呀去南疆看看，而且要赶快，现在马上立刻着手准备。
3: 同意。
1: 再也不能留下遗憾了。
5: 嗯，去南疆路途远，坐火车可不行，时间长还要转车，飞机也不行，老人家心脏受不了，得开车去。
4: 哎，对对，必须包车去，边走边游览，累了呀就住下，不能赶路。
2: 哎呀，那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妈，这事您不用管，大家每人出一点，花不了多少钱。
3: 对
6: 对，
3: 大家一起出钱。
4: 哦，还有走之前呢，全体老人都要体检。桌子
5: 到。
4: 体检的事儿啊我负责，包车制定出行计划的事儿啊就交给你了。
5: 是，保证完成任务。
4: 大哥，路上吃住游览的事儿啊也得有个计划，你来负责。
7: 是，保证完成任务。班长啊，我建议再请个随行医生。
4: 哎，这个主意好啊。行了，大家分头准备，争取啊在半个月内出发。
3: 是
8: 是，班长。
4: 这次出行啊，爸爸妈妈们人多，年龄大身体弱，各方面准备工作啊要做得充分，要像在部队一样当做军事任务来完成，只能办好，不能出现任何的失误。
3: 是
8: 是，
3: 保证完成任务。
0: 2014年初夏，在杨新、柱子等人陪同下，18位如东籍烈士的父母乘坐着一辆豪华大巴车，经过5天的长途跋涉，终于来到了云南麻栗坡烈士陵园。

0: 爸爸妈妈们，我们到了。这儿啊，就是麻栗坡烈士陵园。
1: 新华，妈来看你了。刘凯，妈来了，你能听到妈的话吗？
0: 原南京军区陆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老山战役尖刀班，李队。
2: 柱子，到，
3: 大刚，到，全体都有，立正，敬礼。
2: 兴华，刘凯，建国还有我们的好兄弟，今天我们如同级战友群体，带领着爸爸妈妈。
3: 看你们了，整整30年过去了，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爸爸妈妈们生活幸福，身体健康。请你们放心，我们将一如既往的照顾他们。
4: 生死约定一句话，承诺坚守一辈子。生死约定一句话，承诺坚守一辈子。生死约定一句话，承诺坚守一辈子。如同级战友群体的豪迈誓言，响彻整个烈士陵园。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实际行动。 践行着硝烟中的约定，同时也在告诫世人：莫忘为国捐躯的英雄，是他们保卫了边疆，带来了和平幸福的生活。风来了，雾散了，烈士的英魂似乎感受到亲人的到来，他们化作一阵阵柔和的清风。 轻轻拂过亲人和战友的发梢，一束阳光挤过云层，将万丈光芒投射在曾经的战场上。他们曾在那里浴血奋战，为国尽忠，而现在，那片被战火洗礼过的焦土，已经长出了参天大树，声声鸟鸣从中传出，就像一声声绵长的呼唤。

0: 广播剧《硝烟中的约定》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1: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4: 系列综述《党的光辉》赵边疆播出第一集，北斗星指引方向，共产党带来光明。
3: 林芝市学习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给嘎拉村全体村民重要回信一周年文艺展演在嘎拉桃花源举办。
4: 全区农业农村系统以作风转变推动实干担当，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3: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录音报道，筑路精神代代传，守路初心永不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王军正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建设治理水平，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科技赋能现代农牧业，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高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做大做强乡村特色产业，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社会主义大市场有机连结起来，多措并举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提升粮食特别是青稞生产能力，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进一步健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深化乡村治理，扎实推进高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王军正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自觉把西藏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研究推动，主动对标对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找准在服务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位置，聚焦国家所需、西藏所能、群众所盼，做到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和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建设，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把西藏的政策优势、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努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处理好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同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的关系，加强与援藏省市交流合作，进一步完善机制、优化方式，不断提升工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王军正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奋力书写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优异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在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西藏，党的光辉刺破层层阴霾，照亮雪域高原的光明前景，引领高原儿女在世界屋脊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西藏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系列综述《党的光辉照片》，将回望伟大历程，感悟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下面播出第一集《北斗星指引方向，共产党带来光明》。
5: 英雄的人民战士接受了进军西藏的命令。
4: 和平解放之前，西藏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百万农奴深陷压迫、愚昧与贫穷之中，在封闭落后的黑暗中沉寂徘徊，山河苦难处自有党的光芒照耀，新中国

0: 是对公安队战士孙权。
1: 进军西藏就是第二次长征，那是非常非常艰苦的，咬紧牙关也要往前走。为什么呢？这是毛主席教导的，要进军西藏，解放西藏，不要弄了。
0: 原十八军老战士王长憨，
2: 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嘛，你又是共产党员嘛，你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嘛。西藏的那些老百姓还比较苦嘛，你有责任有任务去解放他们嘛。你再苦再累再远也要去，这是共产党员的本质嘛。
0: 75年前，西藏实现和平解放，如同阳光穿透层云，党的光辉普照雪域山川。以和平解放为起点，高原儿女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奋勇向前，进行民主改革，成立西藏自治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勇毅笃行于新时代的光辉实践，描绘出百折不挠、砥砺奋进的历史画卷，谱写了气吞山河、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自治区党委党校统一战线教研部主任教授达宝次臣，
3: 党中央始终把西藏工作摆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的突出位置，始终心系高远，深情关怀西藏各族群众，为西藏谋长远，惠民生。西藏实现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伟大跨越。
0: 在刚刚落幕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自治区七一歌咏比赛上，来自全区的代表队唱出了对党最真挚的感恩之情。群众罗布央拉，
4: 一曲曲歌道出学育儿女的心声，我深深感受到在党的带领下，西藏旧貌换新颜，家乡日新月异。
0: 新时代以来，西藏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全区地区生产总值连跨2000亿元台阶，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持续位居全国前列，广袤高原上各民族团结奋斗，守望相助，奏出最响亮的和美乐章，美丽西藏筑牢绿色基底，绿水青山成为最持久的发展优势，漫漫边境线，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已是最日常的风景，教育医疗持续提质，供暖供氧全面铺开，安全饮水、生态岗位、兜底保障等惠民政策精准落地，党中央的深情牵挂化作高原大地最厚重的民生底色。山河巨变源于领航之恩，岁月静好皆因初心守护，雪域高原的沧桑巨变反复证明那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西藏，沐浴着党的光辉，西藏各族人民深刻懂得，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两次莅临西藏视察指导，两次召开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多次对西藏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西藏明确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推动西藏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新征程上，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强党强国之路，高原儿女将坚定心中的信念，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努力建设更加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教务部主任教授史云峰，
5: 自治区党委准确把握、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西藏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
6: 29号，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林芝市学习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给嘎拉村全体村民重要回信1周年文艺展演，在嘎拉桃花源举办。请听录音报道：桃林欢歌送党恩，牢记嘱托起新城。
0: 展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分《红星筑梦》《绿满高原》《花开盛世》三个片场，通过二重唱《筑梦》舞蹈火塘、小品《情满冲康》、乐器

0: 弹唱、水秀山鸣等12个精彩节目，生动展现了林芝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建美丽家园的幸福画卷。观众罗桑：
1: 节目很精彩，内容很丰富，看得特别开心。
0: 观众唐润芳：
2: 我深受触动，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这句实话道出了雪域高原各族群众的共同心声，深刻地感受到习总书记对边疆各族群众的关怀和牵挂。
0: 展演现场气氛热烈，林芝各族干部群众以歌舞寄深情，用节目化变迁，重温总书记殷殷嘱托，抒发雪域儿女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赤诚心声。展演节目总导演巴桑次仁
3: 专门为今天的演出是创作了一首歌曲叫《恩泽》，重点体现这一年来全市人民这个积极向上、戮力同心、共创美好未来愿望。
0: 林芝市委宣传部文化艺术和电影管理科科长葛云：
4: 今天的这台展演既是一次成果展示，也是一次加油鼓劲。下一步我们文艺工作者将创作一批传得开、留得住的优秀文艺作品，为林芝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0: 一年来，噶拉村群众牢牢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回信指引，守护高原生态底色，深耕桃花经济，延伸旅游产业链，打造四季观光、特色采摘等多元业态，人均收入稳步提升，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村民拉姆玉珍：
5: 北斗星指引了方向，共产党带上了我们好日子，我们永远记在心里。
0: 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6: 总书记回信之后，我们全村的干劲更足了，这一年村里的变化看得见啊，我们的桃花源景区升级改造了，村容村貌也不断提升，村集体收入呢不断的扩大。去年我们村集体的收入呢是800多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我们的日子呢越过越红火。
1: 十四五以来，我区农业农村系统以作风转变推动实干担当，把抓落实促发展惠民生贯穿三农工作全过程，以固硬作风保障乡村振兴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请听报道。
0: 来到昌都市巴宿县拉根乡瓦达村，田野间机器轰鸣，村里的数百亩青稞地迎来收割季。好收成背后是好作风带来的好服务。村民四朗旺修：
7: 放这个都是老鸭，都是老鸡。
1: 我们今年青稞长势特别好，县里、乡里的农技干部经常下沉田间，给我们开展种植管护、除草防虫技术指导。一个月后，我们还会接续种植荞麦，一年收两季，多元增收。
0: 丰收的硕果凝聚着基层农牧干部的辛勤付出，折射出全区农牧业发展的坚实根基。沉甸甸的产量数据就是狠抓落实的最好答卷。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种植业处副处长拉巴：
8: 2025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达到115万吨，青稞产量首次突破90万吨，粮食产量连续11年稳定在100万吨以上，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
0: 十四五以来，我区农业农村系统按照区党委安排部署，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抓手，把作风建设融入业务工作全过程，以扎实举措统筹推进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等各项工作，尤其是农牧民增收和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副处长高勇：
9: 我们始终坚持把增加农牧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成立自治区农牧民增收工作协调机制，连续2年制定印发关于促进农牧民增收的若干政策措施，市县两级全面出台个性化、特色化增收政策措施，构建起区市县三级全方位支持增收的政策格局。
0: 抓落实重在精准发力、久久为功。十四五时期，全区农业农村系统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布局农牧特色产业，培育经营主体，打造区域特色品牌，乡村产业发展路径愈发清晰。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发展处副处长段家耀：
10: 我们坚持稳粮兴牧强特色，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高原特色农牧业，聚焦青稞、牦牛等十大产业，持续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形成一圈三区四带高原特色农牧产业发展新格局。
0: 农牧业强不强，农牧区美不美，农牧民富不富，决定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成色和质量。十四五期间，我区农业农村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厚植为民情怀，涵养优良作风，推动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落实落地，乡村面貌焕然一新。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乡村建设处处长袁瑞军，
11: 以人居环境整治为切入点，同时持续推进农牧区移风易俗，深入开展树立农牧民新风貌行动，选树225个典型样板村，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一步提高，高原和美乡村建设成效不断显现。
0: 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近日在自治区农业农村系统调研时强调，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做好三农工作至关重要，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实干实绩推动三农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站在新起点，广大农业农村系统党员干部坚持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正以更扎实的作风、更严实举措，努力推动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林木，
9: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按照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闭环式落实的要求，增强做好三农工作的能力，努力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干部队伍，切实以作风转变推动工作落实，检验担当成效。
12: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从库爹喊娘的五道梁到长江支源的沱沱河，公路与铁路并肩穿越荒野，热棒与动物通道和谐共处，这一路没有征服，只有守护。它展现的是无数科研人员和建设者对高原生态的呵护，更是筑路精神的薪火相传。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录音报道，筑路精神代代传，守路初心永不变。跟随本台记者丹增央宗走进可可西里，体验守出来的天路。
13: 从格尔木出发，一路向西南，海拔在不断的攀升，而当我站在这里时，已经是青藏高原的五道梁。那当年有一句话是这么形容的，到了五道梁，哭爹又喊娘。
0: 五道梁平均海拔4600米，风大缺氧，年均气温低至零下。可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公路和铁路并肩穿过了冻土层，穿越了荒野。也是在这样的地方，有人在守公路，有人在观测冻土，有人在养护铁轨。记者丹增央宗，
13: 来这之前，我想当然的以为这是一场人与自然的角力，来这之后我才发现，他们在做的是在和这片土地温和的对话。
0: 1954年7月底，筑路大军仅用了79天就把青藏公路修通到了可可西里。70多年后的今天，这里依然是青藏公路上海拔最高、条件最艰苦的养护点之一。作为路二代的李建平，已经在青藏公路雁石坪段五道梁工区守了18年。当记者丹增央宗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准备带队出门作业。
13: 最难的时候大概是个什么样？
14: 就是在冬季的时候，一般夜间有零下30多度。有时候雪太大了，路面都有掩埋了，我们就出去以后撒融雪剂残除冰除雪，有些时候就是24小时在路上，同志们也比较辛苦。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像以前我父亲他们的时候，真的那时候很艰难，虽说条件变好了，但是我们守路的心还是一样。
0: 李建平说的守路的心，在五道梁的另一条路上也能听到同样的回响。就在青藏公路的旁边，青藏铁路五道梁段穿行而过。2001年，青藏铁路格拉段开工修建时，冻土成了摆在所有筑路者面前最大的拦路虎之一。铁路要穿越550公里，连续多年冻土区，这片特殊地质被公认为世界最大高原冻土工程难题。青藏铁路五道梁段负责人文振军。
15: 青藏铁路最大的难点是高寒缺氧、多年冻土，尤其在青藏铁路格拉段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考验。
0: 冻土是会呼吸的岩土，冻的时候硬得跟石头一样，一化就软成了泥，不能挖， 不能让。在无数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一套独创的冻土工程技术体系终于落地生根。今天，无论是青藏铁路还是青藏公路的沿线，我们都能看到密密麻麻的热棒，一根不起眼，但几十万根站成一排，就护住了一条路。文振军，
15: 在青藏铁路格拉段

0: 定做的一种技术手段。
1: 从五道梁往南大约70公里处就是烽火山，在这里公路从山脚蜿蜒而过，铁路则从山体内部穿行。1954年8月，青藏公路修到这里，筑路大军翻越烽火山向沱沱河进发。48年后，青藏铁路在这里穿行，通过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冻土隧道烽火山隧道向沱沱河飞驰。格尔木公务段沱沱桥隧车间副主任王志栋讲述了当年修建隧道的经过。
2: 青藏线格拉段烽火山隧道全长1338米，当初建设者们不仅要克服这里的高寒缺氧的一个环境气候，更要克服高寒冻土区段。从刚开始的投石纹路到现在，我们有了一套成熟的技术体系，我们尊重冻土的呼吸，而不是去强行的征服它。
3: 过了烽火山，再继续向西南方向走大概80公里左右，就到了沱沱河。那沱沱河是长江的源头，看我右手边是公路从沱沱河大桥上过，左手边呢铁路从长江源特大桥上过，两座桥之间呢相隔不到300米，横跨在长江的源头。站在这里时，我想到了一个词，生命之桥。
1: 沱沱河是可可西里的重要水源地，也是藏羚羊、藏野驴等野生动物的重要活动区域。如今野生动物从桥下穿过，列车从桥上驶过，互不干扰。格尔木公务段沱沱桥隧车间副主任王志栋：
2: 修建长江源特大桥的时候，建设者们也是把保护生态放在了首位，包括下面11.7公里的金水河特大桥，也是青藏铁路全线最长的高原铁路桥梁，它也是动物通道桥梁。类似这样的动物通道桥梁，青藏线格拉段共有33处。
1: 从哭爹喊娘的五道梁到长江支源的沱沱河，这一路上记者丹增央宗听见最多的一句话是：路是守出来的。这份守是对交通畅达的坚守，是对高原生态的呵护，更是对筑路精神的代代传承。砚石坪段五道梁工区统计员李建平：
4: 老一辈人是解决有没有路的问题，我们这一辈是解决路好不好的问题。路不光是平整通畅，而且要保护好生态，我们要跟这一片土地好好相处。
1: 格尔木公务段沱沱桥隧车间副主任王志栋：
2: 修一条路不给这片土地添麻烦，我们要守好路，更要守好生态。
1: 西藏台消息，为深入落实拉萨市促经济措施，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提振市场信心，激活市场经济内生动力，拉萨市整合专项财政资金，推出多领域促消费扶持活动，通过精准补贴、多元赋能的方式撬动消费增长，助力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6: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日，西藏第17届房地产展销会在拉萨举办。本届房展会以线下展销会为主，组织拉萨、山南和安宁等地市优秀房企进行展示，并提供专业购房政策解读和流程引导，为市民提供了多样的购房选择，搭建了房企与市民的沟通平台。
1: 日前，尼泊尔博克拉市青年代表团赴林芝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代表团先后前往西藏农牧大学和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等地，与青年学生、教师、青年企业家互动交流，近距离感受我区独特的人文特色和发展成果。
6: 近日，山南市琼结县瞄准群众居家就业需求与企业用工缺口，开展民族手工编织订单式技能培训。本次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的方式，靶向补齐学员技能短板，助力群众就近稳定增收。
1: 为全面提升景区服务质量，有效应对暑期参观高峰，更好满足广大游客的参观游览需求，7月1号到9月15号，布达拉宫暂停执行周一闭馆制度，实行常态化对外开放。
5: 理论与实践，
1: 155开局之年，全国各地重点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发展任务繁重，资源保护责任艰巨，要兼顾经济发展与资源保护，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0: 新华社发表时评《守牢土地家底》，时评说，守牢土地家底要做到国家重大项目用地应保尽保，按中央部署，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推动审批制度改革，确保资源要素保障，服务川藏铁路、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成功经验要全面推广，让项目跟着规划走，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应保尽保，既要保用地，也要保节约。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的势头要保持，以较少资源消耗支撑更大规模、更高质量发展。城市空间立体开发、乡村土地复合利用、产业园区循环经济、紧凑型社区规划、轨道交通综合开发等节地技术要全面总结示范推广，坚持严控增量、盘活存量、提升效率，向土地存量要发展增量，重塑存量盘活发展逻辑。守牢土地家底，经济大省责无旁贷，既要在推动经济发展上挑大梁，也要在保护耕地、节约用地、保护生态上精打细算。经济大省面临土地资源有限与经济需求旺盛的矛盾，在寸土寸金条件下，要向存量要空间，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闲置土地处置以及产业园用地提质增效，探索工业上楼、产业链工地、混合产业用地供给等模式，用较少资源占用支撑更多优质发展。法治是守牢土地家底的坚实支撑。今年是土地管理法颁布40周年，该法确立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与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用地保障，牢牢守住耕地红线，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法治根基。将于今年8月15日生效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将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这一基本国策写入其中。各地政府及各行各业要严格落实法典规定的占用耕地补偿制度、建设用地总量控制、临时用地管理等制度，使土地节约利用成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拉萨雷阵雨转阵雨，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藏州斯阵雨转小雨，10到21度。那曲小雨转雷阵雨，3到15度。巴宜区中雨转阵雨，12到23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11到23度。狮泉河多云转雷阵雨，东北风4到5级，11到22度。卡若区小雨转雷阵雨，9到20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群央、曾江军、千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文凯、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听天籁之音，感受旷美高原。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明月，很高兴与你如约相约，相遇在电波之中。在壮阔的青藏高原腹地，有一座被雪山环抱、被阳光偏爱、被岁月温柔滋养的城市日喀则。它是壮美的后藏日喀则，是珠峰脚下的人间净土，是无数人心中最纯净的远方。这里有世界之巅的巍峨壮阔，有千年古城的文脉悠长，有山野清风的温柔缱绻，有乡土故里的滚烫深情。山川为歌，风月为韵，这片土地的每一寸山河，每一缕烟火，都被谱写成悠扬的旋律，在高原天地间久久回荡。今天我们特意甄选13首专属于日喀则的主题金曲，从珠峰苍穹望向人间烟火，从故土乡愁奔赴春日山海，从县域风情醉入雪域欢歌。让我们循着歌声沉浸式走遍日喀则的雪山、村落、秘境与街巷，在旋律里读懂后藏日喀则的温柔与壮阔。

世间所有壮阔的远方都抵不过珠穆朗玛的巍峨。作为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傲然矗立在日喀则的土地之上，它是高原的脊梁，更是日喀则最震撼人心的名片。终年不化的皑皑白雪覆盖着亿万年的岁月沧桑，澄澈辽阔的高原晴空映衬着雪山的圣洁挺拔，无数人向往珠峰，奔赴珠峰，不只为一睹世界级的山河胜景，更为感受这份涤荡心灵的纯净与坦荡。雄浑高亢的旋律响起，山川辽阔，天地苍茫，尽数铺展在耳畔。接下来就让我们在经典的歌声中仰望雪山之巅，聆听珠穆朗玛。

0: 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兄弟们，叶落饼，
3: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1: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明月。看过世间万千风景，最眷恋的依旧是故乡的模样。当珠峰的壮阔映入眼底，心底的温柔便尽数归于烟火人间。对于每一位高原儿女而言，日喀则从来不只是一座城市的名字，它是归宿，是港湾，是扎根心底的故乡。山河万里，心安为家。雅鲁藏布江的江水滋养着这片沃土，连绵的雪山守护着宁静的村落，朝暮的阳光温暖着寻常的烟火。在这里，每一缕风都带着熟悉的气息，每一寸土地都藏着温暖的回忆。家在日喀则，短短的五个字，朴素却滚烫，道尽了所有日喀则儿女最深的归属感。无论身在何方，无论奔赴何处，珠峰脚下的这片故土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依靠，最温暖的牵挂。接下来我们一同来聆听这首温情脉脉的《家在日喀则》。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4: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0: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
5: 谢谢。
0: 阿吉拉姆灭巨下的古老神秘。呀，
6: 当人当年塞了吧，有塞了吧，千年银包包拿塞了。
0: 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1: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明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今天的天籁西藏音乐之旅。家是朝夕相伴的烟火日常，故乡是岁岁年年的深情眷恋。如果说家在日喀则是心安的归属，那么故乡日喀则更是藏在岁月里的绵长深情。时光辗转，四季更迭，日喀则的山河从未改变模样。春日的河谷清风，夏日的遍野繁花，秋日的金色麦田，冬日的雪域苍茫，年年岁岁镌刻成独属于故乡的记忆。远行的游子走过繁华都市，踏过千山万水，最终都会被故乡的风唤回初心。日喀则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深深烙印在心底，成为一生无法割舍的羁绊。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唱出了每一个人对故乡最纯粹的热爱与思念。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歌曲《故乡日喀则》。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2: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1: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2: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1: 魅力西藏，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2: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3: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2: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听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明月，感谢各位的聆听。今天的天籁西藏音乐之旅，我们特意甄选13首专属于日喀则的主题金曲。从珠峰苍穹望向人间烟火，从故土乡愁奔赴春日山海，从献玉风情醉入雪域欢歌，让我们循着歌声沉浸式走遍日喀则的雪山村落秘境与街巷，在旋律里读懂后藏日喀则的温柔与壮阔。日喀则群山纵横，峰峦叠嶂，每一座山川都有故事，每一座山峰都有温柔。在广袤的后藏大地上，孔唐山静静伫立，默然守护着一方水土，一方百姓。它没有珠峰的举世闻名，却有着独属于自己的静谧与安然。山间清风浩荡，林间草木葱茏，山野村落依偎在群山怀抱之中，恬淡悠然，岁月静好。千百年来，孔唐山见证着日喀则的四季流转，守护着这片土地的烟火寻常，成为故乡山河里不可替代的温柔风景。山川无言，深情有声，这首淳朴悠扬的《孔唐山》，将山野山川的静谧之美，故土山河的温柔之情娓娓道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静静聆听《孔唐山》。

高原大地藏着无数浪漫又诗意的地名，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独属于日喀则的秘境风光。卓木仁青岗是藏在雪域深处的美好秘境，是风清日朗、山河温柔的人间福地。在日喀则亚东边境的古道上，有一段爱情被写成歌，代代传唱。接下来，让我们在这首《卓木仁青岗》里走进仁青岗的风、拉萨的月，听一段藏在堆写旋律里的深情告白。

传说早年拉萨商人到亚东做贸易，在仁青港爱上一位当地姑娘诺曾色珍，离别后他回到了拉萨，日夜思念，就写下了这首歌。若有人去仁青港，无贵礼相赠，唯寄书信一张。

《啄木人青冈》是一首日喀则亚东县的经典民歌，也是西藏堆鞋艺术的代表作之一。它是一首深情浪漫带点忧伤的思念之歌，讲的是茶马古道上的爱情故事。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林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明月。看过故乡的静谧山河，感受过故土的滚烫深情，此刻我们带着满心欢喜，继续奔赴这场雪域之约。一声轻快温柔的 Hello 日喀则，是远道而来的问候，是初见雪域的心动，也是这座高原小城敞开怀抱的回应。日喀则是温柔的、热烈的、包容的，无论你是土生土长的高原儿女，还是远道而来的旅人，只要踏入这片土地，就会被这里的阳光、清风与纯粹深深治愈。轻快灵动的节奏，一扫山河的沉静，带着满满的朝气与温柔，向整座日喀则问好。接下来

0: 我们一家子都和鸟有解不开的缘分。爷爷说他最见不得别人打鸟。
1: 小时候啊，总想打鸟玩，可母亲跟我说，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
0: 爸爸当村主任的时候，制定了村里的护鸟约法三章。
2: 乡亲们，鸟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请不要打鸟，不要驱赶鸟，不要惊吓鸟。
0: 我呢，在大学组建了一支护鸟队，我们管自己叫自由飞翔守护者。叔叔阿姨早安，又拍了不少好片子吧？
3: 嘿，听了你的建议，大伙儿都隐蔽在伪装网里拍摄，不打扰鸟类，效果更自然了。
0: 爱鸟护鸟是我们的家训，我要当一辈子护鸟使者。

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翻越千山，我们赴一场天籁之约，踏歌而来，我们沉醉在雪域高原。今天让扎木念拨动心弦，让高亢歌声穿透云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明月。初见是温柔的问好，重逢是满心的欢喜，而深入此间便是一眼沦陷，终生眷恋。有人说，来过一次日喀则，便会用尽余生念念不忘。恋上日喀则，恋的是珠峰云海的波澜壮阔，恋的是江河河谷的蜿蜒灵动，恋的是蓝天白云的澄澈通透，恋的是高原人民的淳朴热忱。这里的风，这里的雪，这里的烟火，这里的诗意，无一不让人心生偏爱。

从初见惊艳到久处清新，这片高原大地用独有的温柔治愈每一个奔赴而来的人。深情婉转的旋律诉说着无数人对日喀则的无尽偏爱。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歌曲《恋上日喀则》。

夏日风清，山河烂漫，我们继续随着歌声共同奔赴雪域日喀则，去看珠峰的日出云海，去逛古城的烟火街巷，去吹河谷的温柔清风，去邂逅高原的星辰落日。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感受最纯粹的浪漫，让雪山为证，让清风为媒，留存这世间最温柔的美好。亲爱的，一起去日喀则，这首歌温柔又治愈，满含期许与浪漫，唱出了所有人对雪域远方的无限向往。接下来就让我们带上热爱与温柔，一起聆听亲爱的一起去日喀则。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明月。大美日喀则，一城藏万象。广袤的后藏大地下辖无数秀美小城，每一座小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山水风光与人文风情。谢通门便是其中最温润雅致的一方净土。谢通门坐落于雅鲁藏布江北岸，藏语意思是一见则喜，称心如意。这里水土丰饶，风光旖旎，河谷开阔，田园静谧，民风淳朴，岁月安然。没有喧嚣的人潮，只有原生态的雪域田园风光，一山一水，一田一舍，皆是温柔诗意。它是藏在日喀则腹地的小众秘境，安静美好，温润动人。悠扬的歌声细细描摹着谢通门的山水烟火，风土人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座如意小城，一起去聆听美丽的谢通门。

走遍温润的河谷田园，我们继续向南前行，奔赴边境秘境亚东。亚东是日喀则最具灵气的边境小城，一扇亚东的门推开了雪域江南的绝美风光。亚东沟温润多雨，林木葱郁，与高原苍茫的风貌截然不同。溪流潺潺，林海苍苍，云雾缭绕，山水相依。温润的气候，秀美的山水，让这里享有雪域江南的美誉。这扇亚东之门是山河之门，秘境之门，更是交流互通，温柔盛开之门。歌曲《亚东的门》，歌声辽阔悠远，穿过林海云雾，带我们领略边境亚东的独特风情。

从静谧的山野岗地到浪漫的夏日风光，从温润的谢通门到灵秀的边境亚东，我们走遍了日喀则的小众秘境。此刻回望整座后藏大地，满目皆是胜景。日光偏爱后藏，暖阳常年笼罩着这片沃土，清晨的金光照亮雪山之巅，午后的金光铺满河谷田野，秋日的金光浸染万亩良田，傍晚的余晖温柔笼罩着古城街巷。一年四季，朝朝暮暮，日喀则始终被金色阳光温柔包裹，璀璨耀眼，盛大美好。金色是阳光的颜色，是丰收的颜色，是希望的颜色，更是日喀则蓬勃发展、岁岁安然的最美底色。接下来的这首恢弘大气的歌曲《金色日喀则》，就是对这片光明璀璨、生生不息的雪域沃土最好的致敬。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全程守候与聆听。明月代表编辑白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每周二的技术检修开始了，让我们18点再会吧。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2005年10月7日晚，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阿宝以一曲高亢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赢得了年度总冠军。他也借此登上了中央电视台2006年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令人意外的是，就在比赛结束不久，这位受到热捧的原生态歌手却来到了北京一所普通的民宅，拜访了一位老人。这位老人正是《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曲作者刘峰。
1: 别人告诉我他电话，我一打阿宝就来了，我就说我是谁，我就鼓励了一下吧，唱得很好。另外呢，我说你的声音很好，你还可以考虑怎么唱呢？可以提高四度。行了天，然后千里的那个雷声哟，万里的山，咱们革命的力量大发展，你就可以唱提高四度，比他们谁拿不上来，你能拿下来，你唱高四度。合唱部分吊一个罐就行了。阿宝他还倒是听话的人，后来他还组织了一次演唱，专门给我送票来，叫我去看了一下，看了一下还可以。
0: 在中国，《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曲。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首歌的原作者是谁。
1: 因为这个刚开始没有作者姓名的，用的是陕西文艺工作者集体这样子。但是实际上每一首创作作品它都是有作者的。
0: 原来1971年山丹的开花红艳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时候，署名是陕西文艺工作者改词填词编曲，并没有注明每个人的名字。直到1992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百首中外合唱歌曲集，人们才第一次看到了创作者的名字。然而在曲作者刘峰的心里，能不能留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用这首歌表达了自己对陕北人民的感情。
1: 我很就是心里面觉得满意的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些人用人陕北人民的语言，包括音乐语言，描述了这样一幅历史画卷，得到了人民的承认，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歌，总算我给陕北人民，陕北人民把我养活大了，我总算给陕北人民留了一首歌嘛。
0: 1971年，正在延安的刘峰接到了一个新任务，和延安的几位艺术家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织的艺术团，搜集延安及陕甘宁边区的民歌。很快，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翻身盗情和工农齐武装四首歌曲就被确定了下来。当任务完成后，大家在兴奋之余，总感觉似乎少了点什么。
1: 刚才这首歌我们就很自然地就谈到迎接中央红军，为什么呢？我们团上那些老的叫老土地，什么叫老土地呢？就是陕北红军，再一个是中央红军，就是二方面军的、四方面军的、一方面军的，这些东西在我们脑子里面很深，甚至拉着拉着就是这一段应该有表现。他说若斌就说你们应该有一首迎接中央红军的歌。哎呀，我说太需要这样一首。
0: 李若斌是我国著名的散文作家，当时也参与了陕甘宁边区的民歌搜集工作。他 他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之后，创作者们便开始了歌词的创作。可是用什么样的歌词开头才能凸显出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时的壮观情景呢？大家讨论了几个方案，但都感觉不太满意。
1: 这个头已经不好开，开不了头。徐所在院子里那会儿正在那找灵感，突然跑进来了，说他找到了，我这找到了。说什么？你说嘛。说是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大家说好，太好了。他这一说，我脑子就马上就反应出来，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咱们的队伍实力壮，这个我很自然的就反应出来。
0: 前面的问题刚刚解决，新的难题又摆在了面前。为了能够恰到好处地表现陕北人民欢迎中央工农红军到达陕北的喜悦场景，大家对每一句歌词都字斟句酌。
1: 我一定亲自约歌上说，到这儿憋住了，憋住了，哎呀，等一二十分钟啊，大家在那都不吭声，这个下面这一句出不来。正在出不来的时候，冯富宽，冯富宽是陕西电台的派的一块来参加这个工作的，他突然出来一句说，知心话非主心窝窝嘛，大家就鼓掌，这太好了。
0: 结束段只剩下两句了，怎样用两句歌词完美的结束这首歌？大家的意思是浪漫一点，留有充分的想象空间。此时刘峰提出了用山丹丹花做引子的建议。
1: 山丹丹我喜欢，小时候在剧团的时候给自己床头就拿那个泥，拿那个湿的泥，把那个山丹丹花拿那个泥包起来，然后把它炖得很好看，那个东西搁在床头，淡淡的，就是那个根下面有一个圆这么大，一个圆淡淡，就是百合嘛，野百合嘛，老乡把那叫三蛋蛋。写这个歌的时候说这个三蛋蛋哪个蛋，就写这个红的颜色的蛋嘛。
0: 陕北人非常喜欢山丹丹花，在陕北民歌中还出现过很多表现山丹丹花的歌词。刘峰的这一提议既能够表现陕北的风貌，又赋予了这首歌美好的意境，一下就获得了大家的认可。但是在措辞的时候用什么词汇来描写山丹丹花，大家又开始琢磨起来。
1: 是大家那叫红满山，哎呀不行不行，满山红不行不行不行，红彤彤不行不行。在这时候我前面不是那个词是千里雷声万里闪，我们革命力量大发展，山丹的开花就是这个陕安安的这个韵，关河岩插了一句红艳艳吧，哎说行，鲜艳的艳，红艳艳。
0: 关河岩也是创作组成员之一，他说出的红艳艳这三个字既合着押韵又生动鲜明。这句词一出，刘峰的最后一句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也脱口而出。歌词创作完成之后，谱曲的任务就落在了刘峰的身上。
1: 虽然是一首歌，但是是很大派的一首歌，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画卷，是关乎到中国这个命运的一个大的历史画卷。这是陕北唢呐的最突出的一个音，统音。来打

0: 胆儿长，又在这一刀刀了。我给这个做了铺垫，就这么大的一个历史画卷，用那个一句做个引子把它唱出来，我觉得不够，要让听众首先看，通过音乐看到陕北那群山天高云淡那样的一个场面。第一句出来，哎，发嗦拉哆来，有点像青海的东西，但是呢，我就把它又翻了一下子，就到了陕北了。来哒啦哒啦哆，嗯，发嗦拉哆来，哆来，就到了那个陕北那个高原感觉了。
1: 之所以把作曲的任务交给刘峰，是因为大家认可他的作曲经验以及他在延安的生活经历。1937年，9岁的刘峰跟随哥哥刘峙来到延安。刘峙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由他作曲的《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等歌曲，至今仍被广为传唱。刘峰比哥哥小6岁。在刘峰心目中，哥哥就是自己的偶像。尽管只有9岁，但刘峰仍然义无反顾地跟随哥哥到了延安。在这里，刘峰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从未有过的新鲜。
0: 那就感觉到好像那空气马上就清新了一样，那么一种感觉，回家了，心情就哗一下子放下来了。那个时候，这个。编曲里面那就是不一样，那人与人是平等的。我们那个是小孩嘛，我们和老乡住在一块儿的老乡，要是给老乡的娃娃吵开了的话，那大人来了是各打50板。你是别看你是八路军小八路，但还是在老乡的眼里你还是孩子，一样的管你，哎，那就亲切得很。
1: 除了平等的人际关系。刘峰还被延安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吸引着。

0: 延安文艺是指从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延安为中心，包括陕甘宁边区的文学艺术活动。刘峰来到延安后，和哥哥一起加入了抗战剧团。最初，刘峰只是在剧团里做一名伴舞，后来抗战剧团开始运用陕北秦腔这种传统的艺术形式演出节目，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欢迎。刘峰也开始学习秦腔的伴奏，在乐队中当了一名演奏员，这成为他跨入音乐之门的开端。
1: 像这个民众剧团的话，他就是唱秦腔，很受群众欢迎，所以抗战剧团里也学秦腔了，马上就学了秦腔。学了秦腔，秦腔就要组织秦腔的这一套这个乐队，叫王玉，他呢有这个敲鼓的功夫，他就负责打板了，我就给他敲了个小锣。
0: 尽管只是在剧团里负责敲锣的工作，但是刘峰的表现也很出色。慢慢的，刘峰开始转为司鼓，负责乐队里打鼓的工作。虽然只是一名后台演员，但这段经历为刘峰打下了坚实的音乐基础。
1: 在中国的民间乐队里面，鼓是指挥，那乐器是那个乐器也是噔噔噔，这个你别的才开始呢，啊，他是总指挥，而且他要对谱子懂得更多。
0: 抗战剧团1937年离开延安，辗转各地演出宣传抗日，一路上被特务跟踪，险情不断。大家只得临时将剧团里的孩子们组成一个剧团，以孩子抗战剧团的名义四处演出。当他们于1939年回到延安的时候，作曲家冼星海听说了孩子抗战剧团的事迹，非常感动，立即为剧团写了《抗战剧团团歌》。
1: 他们听了抗战剧团的回报，汇报以后都非常震惊、震撼。为什么呢？说这一帮小家伙真不简单。小三就连夜就写了一首词，这个词就是我们的团歌。第二天，邢海就把它谱成曲子，而且亲自来给我们教。我们小小年纪都是工农子弟，为了抗战救国离开父母乡里，我们有的经过。
0: 这首歌给刘峰的一生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回忆。然而更让刘峰难忘的是，为了保证抗战剧团团歌的演出质量，冼星海这位当时已经鼎鼎有名的作曲家竟然亲自指导11岁的刘峰打鼓。
1: 这就是给我教他打一下，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那他都可高兴了，小家伙还行。
0: 冼星海特别重视民间音乐，他发现刘峰所在的孩子抗战剧团因为常年在民间演出，所以会唱很多民间歌曲。冼星海从孩子们演唱的歌曲中得到了灵感，并把这种灵感注入到了《黄河大合唱》的创作中。
1: 我们唱黄河大合唱，我们就听出来那里面有我们的作品，知道吧？比如说调兵，当当的当当当的当，街儿房中哆哆咪嗦哆哆咪嗦，这个时候正是39年，那个时候正是我们演出这个节目的时候，就叫调兵，就叫调兵小调剧，唱的就是这个哆哆咪嗦哆哆来咪来哆，星海呢就用这个音乐的动机。

0: 一创作了他的《风在吼》。风在吼，马在叫。
1: 黄河大合唱很快便在延安流传开来，在枣园，在宝塔山下，在三五九里，在抗日军政大学，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能听到这令人热血沸腾的战歌。冼星海的创作让11岁的刘峰惊叹不已，也让他明白了好的音乐作品要根植于传统民间音乐的道理。1940年，冼星海奔赴苏联，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与配乐。临行前，冼星海给刘峰的哥哥刘炽留下了一本书。
0: 冼星海做事不是就给他写了吗？那个时候拿那个蘸笔蘸墨写的，星海的字非常好，繁体字啊。努力学习民族民间音乐，只有这样，那样子那个复杂的很，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有中国气魄的民族新音乐来。
1: 很遗憾，这本书后来在剧团辗转奔波中丢失了，没有保存下来。然而在刘峰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一定要好好学习民族音乐，做一个像冼星海一样的音乐家。
0: 这就是给我们一个东西，就是民间的东西有很多是我们追求这个音乐灵感的最好的这个素材。
1: 1943年，这一年延安的春节在刘峰的记忆中格外热闹。延安的秧歌运动热火朝天，出现了一大批秧歌剧和多种形式的艺术作品。延安的文艺工作者纷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深入民众之中，向民间艺人学习。此时的刘峰和队员们一起开始了搜集民歌的工作。
0: 我们到一个地方就找那个地方会唱民歌的艺人，然后晚上呢我们就找他们来，我们音乐组的就记这个谱子，而美术组的话像什么剪纸啊、年画啊，我们音乐组的主要记录这个民间歌曲和民间乐器器乐曲，你像很多唢呐牌子都是我们那个时候记的。
1: 这个时期，刘峰搜集了大量的民间音乐素材，这些素材的积累成为日后刘峰进行音乐创作的宝库，也成为他音乐灵感的源泉。
0: 你比如我写的《雷锋赞》，浪巴里的砰，那个锣的声，哐。

0: 灯胆儿里很有这个很许庄严、许肃穆、有气势、有中国的气派。我这个在西安演出的时候，咱们陕西音乐院的几个老师看了戏以后来了，就拍我肩膀，太好了，那个，那就是我写的那个歌剧的最后的雷锋赞嘛。
1: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刘峰的创作高峰期，雷锋、春风杨柳、夏四川等作品相继问世。这些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大量地融入了民间音乐的元素。当1971年为山丹的《开花红艳艳》作曲的任务落到他身上的时候，尽管离交稿只剩下一天的时间，但在刘峰心中，这些民歌的旋律已经开始涌动。
0: 这四首都有谱子了，这个没有谱子。我说那写吗？我说写还得有个过程啊，这还我还没动笔呢。他说你先按你想的唱，我就按我想的。

0: 们在这里苦斗吧，他们是拼着命在这里保卫这个苏区嘛，外部又有敌人，老百姓的很苦啊，那是拼死斗争，你说多少话？另外，你那个词虽然写了四段五段，你说不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说我才割爱宁把你这给割掉了。到录音棚里那天，大家在录音棚里练，那整个那个音响什么都出来了。他下来就跟我说：“哎呀，他说你那个过门太厉害了，你那过门把我四段词都全带了，还好。”
1: 改编后的五首陕甘宁边区根据地革命民歌完成后，很快就进入了排练演唱的阶段。刘峰担任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首次录制的指挥。为了达到预想的效果，刘峰严厉得近乎苛刻，而这一次担任指挥的经历也让他毕生难忘。
0: 我给指挥，尤其那指挥的最后一句，马和尚对下来跟说呢，毛主席领导咱，我这个手就是不下来啊，大江山，最后那一句，和尚对那几个干我徒弟说的，哎呀。我刘安，你把我气儿都炸没了，我都气儿断了。
1: 令创作者没有想到的是，《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首歌竟然吸引了西安电影制片厂，他们将这首歌的合唱拍成电影放映，一时间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人们争相传唱这首歌。
0: 这个演唱了以后，那全国广播啊，那个时候就传开了，而且陕北老乡一听的话，这是他们的歌，到处唱的，好多同志一听以后，有的感动了，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的歌声了吗？
1: 1980年，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成立，刘峰来到这里工作，不再专门从事音乐创作。几十年来，他很少向人提及与《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首歌有关的那些往事，因为在他看来，作品能够被人民接受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幸福的。用他自己的话说，陕北人民把我养育大了，我总算给陕北人民创作了一首歌。
2: 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3: 我喜欢享受生活中各种美好的声音。
4: 快乐，新年快乐！
3: 但有一种声音却让我感到紧张。

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去你的所有，甚至生命。而悲剧的源头往往都是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或大或小的隐患。我们不希望听到警笛声再次响起，从你我做起，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要内容有：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弘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百零五载风雨同舟，一百零五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

0: 联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五十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 114.3 万名，占 54.8%， 35岁及以下的 175.3 万名，占 84.0%。 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闪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0亿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5: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6: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宗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5: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6: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及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1: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8: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7: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8: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 厦门港集装箱船。

0: 在港的停驶已经不超过一天。
1: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2: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3: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5: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4: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6: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4: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5: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在进一步夯实。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8: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9: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8: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7: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3: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7: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3: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11: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

0: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1: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4: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3: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5: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5: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10: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2: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ive。
13: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14: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
15: 够了。
16: 快快快，

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 网可千万不能卡。
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第四十八集，多诺泰双膝跪在唐费南铎的跟前，继续倾诉着：“我是你的正式妻子，你不愿意把我当妻子，至少也该收我做个奴隶。我只要是你的人，就觉得很幸福了。”你不要抛弃我，让街头巷尾把我的耻辱当作画饼，也别害得我父母老来痛苦。他们是你的好子民，向来对你府上忠心耿耿，不该受到这样的回报。假如你觉得你的血掺了我的血就不纯，那么你请看吧，世上贵族的血都经过掺杂，很少例外，也许竟没有例外。血统的高贵不高贵，不以女方的为准。况且真正的高贵还在于道德品性。你如果剥夺我的名分，那么你道德有亏，就比不上我高贵了。反正先生，我千句并作一句，随你愿意不愿意，我总归是你的妻子。你瞧不起我，无非因为自己高贵。假如你自诩高贵，你的诺言就不该是谎话，你的诺言就保证我是你的妻子，你签的字也是保证，你许愿的时候指天为誓，天也是保证。如果这许多保证都没有用，你自己的良心在你欢乐的时候也一定会发出无声的呼吁，为我申诉，叫你在最称心快意之际内愧不安。受害的多诺泰还说了些旁的话，说的伤心流泪，连唐费南铎的几个同伴和其他在场的人都陪着落泪了。唐费南铎只是听着，一句话不说。多诺泰讲完了又流泪叹气，除非铁石心肠的人才能冷眼瞧着他那悲苦的样子。

0: 陆申达在旁边看着，既同情他的痛苦，又惊讶他的美貌慧心，想到他身边去安慰几句，却给唐费南铎抱住了，不能动身。唐费南铎又惭愧又惶恐，对多诺泰看了好半天，才撒开手放了陆申达，说道：“你赢了。”美丽的多诺泰，你赢了，你举出这么大堆的真理，谁也没胆量抵赖。陆申达身体很虚弱，唐费南铎一撒手，他差点跌倒，可巧卡迪纽在旁边。卡迪纽不愿意给唐费南铎看见，正躲在唐费南铎的背后。这时卡迪纽撇开恐惧，不顾一切赶上前去扶住陆申达，把陆申达抱在怀里，说道：“
1: 我的心间貌美的小姐呀，如果慈悲的上天让你现在能休息一下，我相信我的怀里就是最安稳的地方。以前我有幸和你订了婚，你在我怀里休息过。”
0: 陆申达听了这番话，眼睛转到卡迪纽身上，他已经听到了卡迪纽的声音，这时亲眼看到了卡迪纽本人，一时忘情，竟撇开一切拘束，伸出臂膀抱住卡迪纽的脖子，脸贴着卡迪纽的脸，说道：“
2: 我的先生，你是我的命根子，尽管厄运还会作梗，我的生命还会受到威胁，你始终是你这个奴隶的真正主人。”
0: 唐费南铎和其他在场的人看到这等破天荒的事，大为惊奇。多诺泰瞧唐费南铎脸色铁青，伸手按剑，好像是要和卡迪纽拼命的样子。他看出苗头了，立即抱住唐费南铎的两膝，一面亲吻，一面紧紧抱住，不让唐费南铎动弹。他的眼泪始终没有停下。他说：“
2: 我唯一的靠山呐，你在这个意想不到的档口上要干什么呀？你自己的妻子在你脚边，你图谋的妻子在她丈夫的怀抱里，你想想吧。你要拆散天配的姻缘，好不好呢？行不行呢？人家排除了一切障碍，证实了自己的忠贞，当着你的面把自己甘露似的眼泪润湿了自己丈夫的脸颊和胸膛，你要把她拉来做自己的配偶，合适不合适呢？我求你看在上帝和自己人格的份上，不要看见他们俩这样光明坦白的表示就火冒三丈，倒是该熄火平心，让这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白头偕老，别再去破人好事，这才见得出你的高尚慷慨，大家也就知道你能够以致盛情。
0: 多诺泰说话的时候，卡迪纽虽然抱着陆申达，一双眼睛却盯在唐费南铎的身上，瞧他如果有想危害自己的行动，绝计不顾性命尽力自卫，并向一切侵害自己的人动手。唐费南铎的几个朋友、神父和理发师一直都在场，忠厚的桑丘潘莎也在，他们这时就上去围住唐费南铎说情。他们说应该顾惜多诺泰的眼泪，他们认为多诺泰说的分明都是真情，多诺泰的希望完全正当，不能欺骗他。他们叫唐费南铎想一想，彼此在这儿意外相逢，看似偶然，其实绝非偶然，是上天特意安排的。神父又提醒说，陆申达和卡迪纽只有死

0: 别，没有生离，即使挥剑要把他们分开，他们准乐于就死。他说，到了无可奈何的境地，最聪明的办法还是勉励自制，表示心胸宽大，好心好意的让他们享受天赐的幸福。神父叫唐费南多端详一下多诺泰的美貌，就知道比得上的都少有，更别说更美的了。况且多诺泰又是低声下气，一片至诚的爱着唐费南多。神父特别的警戒唐费南多，如果以上等人和基督徒自居，就不得不履行诺言。他说了，履行诺言就顺从了上帝，也能得到有识之士的赞许。有实践的人都承认美人的特权，出身卑微的美人只要品德好，不论地位多么高贵的男人都配得上。男人把他抬举到自己的地位，并不降低自己的身份。一个人受了爱情的摆布，只要没有非礼犯罪，就无可非议。其他的人也说了许多好话。唐费南多毕竟有着高贵的血统和大丈夫的胸怀，渐渐回心转意，承认了这些真情实事。他要抵赖也不行啊，他表示听从金玉良言，俯身抱起多诺泰，对多诺泰说，我的夫人，起来吧，你是我心上的人，我不该让你跪在我脚边。我始终没向你表白这番意思，也许是上天要我看到你对我的真挚，叫我知道该怎样尊重你，才不亏负你。我求你不要责备我放浪，把你撇在脑后。我当初哄你上手，后来不肯娶你，居心是完全相同的。不信你只需要回脸瞧瞧快乐的路深达那双眼睛，就会原谅我的一切过错。他既然已经如愿以偿，我有了你也称心满意。我祝愿他和他的卡迪纽同享安乐，多福多寿，求上天保佑我和我的多诺泰也和他们一样。他说完又抱住多诺泰，脸微着脸，把满腔热情强自抑制，不让爱怜和悔恨在眼泪里尽情流露。路申达和卡迪纽以及旁观的众人却不像他那样，他们有的因为自己快乐极了，有的因为瞧见别人那么快乐，都感动得涕泪横流，好像一起遭了大祸。连桑丘潘莎都哭了。不过据他后来说呀，他原以为多诺泰是米格米宫那公主，指望着公主好大的一份赏赐，不料多诺泰并非公主，她是为这个缘故才哭的。大家眼中流泪，心上震惊。过了一会儿，卡迪纽和路申达跑去跪在唐费南多面前，感谢他的一番好意。他们说话非常得体，唐费南多简直无言可对。唐费南多扶起两人，热情有礼地拥抱了他们。唐费南多随后问多诺泰，怎么会远离家乡跑到这么个地方来。多诺泰把告诉过卡迪纽的话简洁地讲了一遍，他叙说自己落难的经过，娓娓动听。唐费南多和他的同伴都但愿他讲得再长一些。他讲完，唐费南多接着讲自己在那城里的事。他在路申达怀里发现了一张字条，声明路申达已经和卡迪纽订婚，不能再和唐费南多结婚。他就想杀掉路申达，要不是路申达的父母拦住，他真的会干得出来。 他羞愤交加，随即离开了鹿申达家，决计再等机会报复。第二天，他听说鹿申达已经出走，不知下落。后来过了几个月，风闻鹿申达在一个修道院里发愿，如果不能和卡迪纽共同生活，就一辈子不出修道院。唐费南多知道了这个情况，就邀集这三位绅士一起到修道院所在的地方。他没有去会见鹿申达，怕修道院里知道了自己的行踪，加以防备。他等着一天，修道院开着大门，就留下两个人在外面望风，自己带着一个人进修道院去找鹿申达。他看见鹿申达正在廊下和一个修女谈话，趁鹿申达猝不及防，把他挟持出门。他们带了鹿申达先到了一个村子里，置备了带着鹿申达上路必不可少的东西。他们这些事干起来很顺当，因为那所修道院坐落乡间，离城很远。据他说，鹿申达瞧自己落在他手里就晕死过去，清醒之后只是哭天抹泪，唉声叹气，没说过一句话。他们带着沉默和眼泪到了这个店里，在他唐费南多这就好比上了天堂，世间一切不幸在这里都结束了。米格米宫那贵公主的故事以及其他趣事。桑丘把这些话都听在耳朵里，心里很懊丧。他眼看着封爵的希望烟消云散，美丽的米格米宫那公主变成了多诺泰，巨人变成了唐费南多，而他的主人却只顾睡大觉，对这些事都懵懵懂懂。多诺泰拿不稳自己的幸福，只怕是在做梦。卡迪纽的心思和他相仿，鹿申达也和卡迪纽一样。唐费南多觉得自己已经深入迷途，生命和灵魂险些断送。他感谢上天施恩，从中挽救了自己。总之啊，客店里所有的人看到这些不可分解的纠结变得有条有理，都很高兴。神父高明地指出，此中都有天意，恭喜每个人转了好运。最欣喜的是店主妇，因为卡迪纽和神父答应赔偿唐吉诃德带给他的一切损失和负担。只有桑丘心上懊丧，闷闷不乐。上文已经讲过，他垂头丧气地跑到他主人屋里，恰好他主人刚睡醒，他就说：哭丧着脸的先生啊，您只管睡个足吧，不用费心去杀什么巨人，或者为公主恢复什么王国了，这些事啊都已经完成了。唐吉诃德说：
1: 这话很对，因为我和那巨人恶狠狠地打了一仗，从来也没有打得那么凶狠的，我反手一剑，嚓，把他的脑袋砍下地去，血就像水那样流得满地开河。
2: 桑丘答道：您不如说像红酒那样吧。我告诉您吧，大概您还不知道，杀死巨人啊，就是戳破了一个酒袋，血呢就是皮袋里六个阿罗巴的红酒。唐吉诃德说：
1: 你疯了，你说的什么话呀？你还有脑子吗？
2: 桑丘说：您起来吧，您就会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好事，咱们还得赔多少钱。您也会看到公主变成了一个叫做多诺泰的民间女人啊，还有些别的事情，您知道了究竟啊，准会奇怪的。唐吉诃德说：
1: 这类的事，我一点都不奇怪， 你可记得上次咱们在这儿住的

0: 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讲过吗？这里的事情全都是魔法之使的，现在旧事重演，有什么稀奇呢？
1: 桑丘答道：假如啊，我给人都在毯子里抛掷也是这一类的事，我就信了您的话了。啊，可惜不是啊，我那件事千真万确。啊，我看着这里的店主扯着毯子一个劲儿的把我往天上抛，笑得真爽朗，干得也真欢。我尽管是个可怜的傻瓜，我认识里边的人物就知道绝不是什么着魔，不过是我倒霉遭了好一场折磨罢了。
2: 唐吉诃德说：
0: 算了，上帝将来会补偿你，给我把衣服拿来，我好穿了出去，我要看看你所说的那些事情和变故呢。
1: 桑丘服侍他穿上衣服，这时候神父正在向唐费南朵等人讲唐吉诃德的疯病啊，他怎么胡思乱想，自己受到了意中人的冷淡，到荒山里去过活，他们呢又怎么用计把唐吉诃德骗回来。神父把桑丘讲给他的事差不多都讲了，大家听了很诧异也很好笑，他们和一切人一样，都觉得从来没有见过像唐吉诃德这么古怪的疯子。神父又说，多诺泰夫人呢已经转了好运，原先的计策不便进行了，得另想办法把唐吉诃德送回家乡去。卡迪纽主张把未了之事干完，多诺泰串演的角色可以让给路申达。唐费南朵说：
3: 不，不用这样，我愿意多诺泰把他的戏演下去，如果这位老先生的家乡离这儿不远，我乐于出一点力帮他治病。
4: 至多2天的路程，
3: 为了这样的好事再远一些我也愿意走。
1: 就在这时，唐吉诃德跑来了，他全副武装，曼布利诺头盔虽然砸得七凹八凸的，也顶在脑瓜上，还挎着盾牌，拄着全当长枪的树枝。唐费南朵等人看见唐吉诃德的古怪模样，都很惊奇。唐吉诃德的脸有半厘瓦长，又干又黄，身上是东拼西凑的盔甲，神态却很温和。他很严肃地看着美丽的多诺泰说道：
0: 美丽的公主啊，我听这位侍从说你已经从宝座上跌下来，你的身份改掉了，你已经从女王和贵公主变成了平民家的姑娘。假如是您那位精通魔术的父王怕我不能给你适当的帮助叫你这么变的，那么我说他是外行，不熟悉游侠骑士的历史，他要是肯像我一样下功夫读书，随处都会读到那些远不如我有名的骑士完成了更困难的事，个把小小的巨人随他多么高傲自大，杀死他也没有。

0: 交手的是两只酒袋，不是什么巨人。唐费南铎立刻叫店主住嘴，要他不准打断唐吉诃德的话。于是唐吉诃德接着说了下去。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唐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王军政、噶玛泽登、刘江分别走访慰问。
3: 王军政与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电总局党组书记曹淑敏一行座谈。
2: 系列综述《党的光辉照边疆》播出第二集，支部挺立前沿，党旗高高飘扬。
3: 我区各市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铺就民族团结与高原高质量发展幸福大道。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自治区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向他们送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心关怀。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向全区广大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分别看望慰问。王军政在林芝市看望慰问了老党员白马曲珍、达龙，向他们并通过他们向全区广大共产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和诚。

0: 是问候。走进白马曲珍、达隆家中，盟军正认真倾听他们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及现代化建设的奋斗历程，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日常生活情况。看到大家身康体健、神采奕奕，王军正很欣慰。他说："老党员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他们在西藏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努力工作、不懈奋斗，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在仍心系党、心系人民。"诠释和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值得我们学习、传承和发扬。王军正祝福老党员健康长寿、阖家幸福，希望他们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努力为推动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做出新的贡献。慰问中，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指导方略，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牢记初心使命，赓续优良传统，加强党性锻炼，厚植为民情怀，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恪尽职守，努力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更大力量。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把党组织的关怀落到实处，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精准落实暖心举措，用心用情用力为老党员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为他们愉快生活、安享晚年创造良好条件。噶玛泽登在拉萨市走访慰问老党员，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噶玛泽登与老党员巴登亲切交谈，希望他以自身经历带头讲好党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让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代代相传，激励更多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勇争先、建功立业。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教授拉琼家中，噶玛泽登勉励他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加强成果转化利用、培育优秀科技人才等方面走在前、做表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生福祉持续改善。党员次人殃及，家庭负担较重。噶玛泽登鼓励他保持乐观心态，坚定生活信心，叮嘱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刻把困难党员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他们的心坎上。留乡看望慰问政法系统部分老党员，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刘江来到党员多洛家中，向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回望艰苦奋斗岁月，讲述今日幸福生活，希望他教育引导好下一代，并带动身边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在看望慰问因公殉职党员干部格桑家属时，刘江向他们始终忠诚于党，在政法战线上无私奉献的精神致以崇高敬意。叮嘱他们保重身体、健康生活，勉励他们永葆忠诚本色、弘扬奉献精神，不断创造新业绩。赖娇、龚慧才、孙宪忠、四人评座、卓嘎、达瓦欧珠参加。
1: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与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曹淑敏一行座谈。王军正向曹淑敏一行表示欢迎，对国家广电总局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勤谦西藏人民。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极大鼓舞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信心决心， 自治区党委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王军正指出，长期以来，国家广电总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方位开展对口支援工作，推动西藏广电事业高质量发展，让党的声音传遍了雪域高原千家万户。希望国家广电总局一如既往关心西藏发展，支持西藏广电基础设施补短板，常态化开展人才培养交流，精准对接西藏用户需求，为西藏人民提供更多好的产品、好的服务，加快科技创新赋能，围绕新技术赋能应用、新型广电网络建设、应急广播体系完善等深化合作，积极培育广电新智生产地，提升智慧广电服务效能，讲好中国西藏故事，助力西藏打造更多精品力作，用国际受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真实立体全面地讲好西藏故事，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曹淑敏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表示祝贺，他说，西藏文化底蕴深厚，红色资源丰富，发展势头良好，国家广电总局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立足西藏自然文化资源优势，发挥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作用，在党的创新理论系列化宣传、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广电视听服务和体验双提升、国际传播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进一步讲好西藏故事，传播西藏声音，展示西藏形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积极贡献。徐之文、郎福宽参加。
0: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神经末梢，行走在广袤的高原大地，从高沙牧场到和美乡村，从服务窗口到建设工地，从居民社区到雪域边关，一个个基层党组织扎根一线，挺立前沿，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全区基层党组织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治藏本藏新藏强大动能，在雪域高原写下党建引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系列综述《党的光辉照片》将今天播出第二集，支部挺立前沿，党旗高高飘扬。
2: 基层党建不是写在纸上的，是干在实处的。
0: 支部建在产业链，富民路上当先锋。在昌都市贡觉县阿旺乡机关党支部，把党员聚在产业链，让闻名全区的阿旺绵羊经济价值持续释放。阿旺乡机关党支部书记于旺：
2: 我们的目标很朴素，让老百姓养的羊更值钱，让他们的日子更有奔头。
0: 在山南市措美县乍西松多村党总支积极引领产业改革，带领牧民群众先后建起千只绵羊繁殖基地和百头牦牛繁育基地，探索出党总支统筹集体托管繁育循环的牧业托管模式。在党总支推动下，村民全部入股，村集体和群众实现双增收。乍西松多村党总支书记尼玛次仁：
3: 群众以畜牧入股、保底分红，有效解决了群众劳力不足、技术薄弱、销售狭窄的难题，健全透明利益连接机制，让群众户户有股份，年年有收益。
0: 在拉萨市当雄县纳木湖镇派出所，党支部就是一座坚固的堡垒，守望着群众的安宁。民警在风雪中寻找被困游客，深夜里化身移动路标，琐碎的工作里始终闪耀着那颗为民初心。纳木湖镇派出所党支部党员拉巴斯人：
4: 牧区出行路途遥远，景区各地琐事繁杂，只要牧民游客有需要，我就坚守在岗，守护草原的平安，践行党员民警的初心与职责。
0: 党建绣花针，穿起治理千条线。近年来，从高沙牧场到和美乡村，从居民社区到雪域边关，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不断健全， 宣传落实党的惠民政策，排查调解矛盾纠纷，落实落地暖心民生服务，基层社会治理更加规范化精细化。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幸福社区党支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党建工作与社区和谐发展深度融合，每周举行一次民族团结进步甜茶会，社区党员和各族群众围坐一堂，品茶畅谈共商发展金点子。幸福社区党支部书记索朗顿珠：
5: 我们将持续以团结促治理，治理互团结，扎实服务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0: 幸福社区的甜茶会拉近了党群距离，那须市瑟尼区团结街道也创新打造三座桥，连接起党心民心。团结街道是那区人口最多的居民区，基层治理千头万绪，繁复庞杂，街道党工委以党建为引领，深耕连心桥、聚心桥、暖心桥党建品牌，主动走进辖区群众，常态化开展上门服务。街道党工委书记德吉白马：
6: 依托网格党员力量，落实有序随办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靠连心桥密切党群关系，靠聚心桥促进各族群众交融团结，靠暖心桥帮扶关爱特殊群体，及时解决群众大小诉求。
0: 基层党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自治区持续筑牢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调整优化网格1.19万个，对541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进行优化升级，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培训、基层业务实训，以信仰强基、理论固本、思想铸魂，一个个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持续增强。高质量党建正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大步向前，站上新的历史起点，全区各级党组织将认真学习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夯实基层根基，凝聚各族群众，以坚强战斗堡垒护航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以党建引领绘就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西藏画卷。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组织二处处长扎西顿珠：
7: 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区党委组织部忠实践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着力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1: 连日来，我区各地市各部门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以歌颂党，以行建诺，庆祝建党105周年。请听报道。
0: 迎七一，全区职工业余歌舞大赛及优秀作品展演在拉萨大剧院举行。集中展演活动汇聚了全区各地各行业自编自演的歌舞作品，颂党恩，展初心，展现新时代高原劳动者昂扬的精神面貌。参赛选手土旦尼玛：
8: 学业祝福这首歌曲是结合自身经历创作的一首歌曲，从小在党的温暖关怀下成长，所以我想用这首歌表达高原儿女的真心，把最真挚的祝福献给党和祖国。
0: 近日，那须市开展红歌大家唱同心颂党恩主题歌咏比赛，活动中80参赛队伍用红歌演唱和经典诵读相结合的形式，让现场干部群众在经典旋律中回望初心，汲取力量。那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拉巴次仁：
9: 本次歌咏比赛用群众喜闻乐见的红歌传唱形式，引导全市干部群众铭记党的恩情，凝聚团结奋进，共建那曲的强大精神力量。
0: 在昌都，红色昌都振兴奋进人大旅池风采展文艺汇演精彩上演，节目将基层旅池故事融于文艺表演，生动展现昌都市人大代表旅池风采与昌都发展风貌。昌都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罗星辉：
10: 我们将立足人大职能，持续丰富活动形式，多样化开展红色主题旅池特色系列活动，传播人大声音，展现人大担当。
0: 林芝市启动流动的红色博物馆巡展活动，采用轻量化流动展板，搭配珍贵史料、历史影像与现场沉浸式讲解，让学与红色历史走出固定展馆，走进基层一线，推动红色教育走深走实、入脑入心。林芝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胡秀东：
11: 本次巡展对于传承弘扬红色文化、深化林芝红色学习教育、 筑牢边疆思想文化阵地有着重要的意义，有效打通红色教育下沉基层的最后一公里，让红色历史可看可感可学，持续后置爱党爱国爱藏爱边的深厚情怀。
0: 全区各地各部门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迎接。

0: 七一送党恩，广大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场馆，实地研学，感悟初心，在两修一先表彰会上学习先进，汲取奋进的力量。武警西藏总队拉萨支队班长陈翔：
1: 今天重温入党誓词，对我们一查查执行官兵来讲，有着很重要的意义。站好每一班岗，用实际行动兑现面对党旗下的谆谆誓言。
2: 20年前，一条钢铁巨龙穿越世界屋脊，将西藏与祖国大家庭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20年后，这条天路早已成为高原发展的强劲动脉，民族团结的坚固纽带和对外开放的活力通道。今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卓感，踏上直211次列车，从首都北京出发，沿着青藏铁路的轨迹，去感受这20年从通达到巨变的时代脉动。
3: 这里是北京西站，在我身后呢，就是开往拉萨的直211次列车。2006年，咱们的青藏铁路的全线通车呢，这趟列车成为了西藏与首都北京的连心线。
0: 这一趟从北京前往拉萨的列车上，坐满了来自祖国各地的乘客，大家对此次西藏之旅充满期待。乘客黄女士：
4: 24年是坐飞机去的，现在我想体验坐火车去是什么样的感觉，特别期待。
0: 列车一路向西，抵达青海西宁，这里是青藏铁路的起点。凡是途经这里前往西藏的旅客列车，都将换乘适应高原行驶的有氧列车。西藏台记者曲小岑：
5: 下午3点半，从北京前往拉萨的直211次列车抵达西宁站，全体青藏旅客开始进行同站台面对面无缝换乘。
0: 高效便捷的同站台换乘模式提升了效率，许多旅客安顿好行李后，迫不及待走下车厢，与这趟即将穿越世界屋脊的列车合影留念。还有人仔细擦拭着车窗，只为有一个最清晰的视野去邂逅即将到来的高原风光。河北旅客李女士：
6: 听说这一站之后就可以看到美丽的景色了。
0: 列车缓缓驶离西宁站，壮阔的高原之旅正式启程。这一趟适配高原特殊环境的进藏列车，全密闭车厢可有效降低高原强紫外线，更搭载了专属高原供氧系统。直211次列车列车长史仲奎：
7: 我们这趟列车是供氧车厢，它有两种供氧方式，第一种弥漫式的供氧，第二种供氧方式就是紧急供氧口，当旅客身体出现不适时，由列车员开启它，然后就拿个吸氧管从里面进行吸氧。
0: 抵达格尔木站后，铁路工作人员迅速就位，在列车驶入西藏之前换上适配高海拔的内燃机车。西藏台记者白马康珠：
8: 这里是青藏铁路格拉段的起点，列车会换下电力机车，换上适配高海拔的内燃机车。2001年，青藏铁路从这里开始破土动工。2007年6月1日，格拉段正式通车，西藏正式接入了全国的铁路网。
0: 格尔木，一座因路而建、因路而兴的城市，它是青藏铁路中途重要的一个节点。格尔木乘务段运转车间党支部书记王连和：
9: 2006年出厂的物资也就2-3万吨的，现在一年将近140万吨。以前呢是物资进到西藏，现在西藏的一些农副产品可以销往全国各地。
0: 告别格尔木，列车一路向南，跨过昆仑山口，途经可可西里，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进入西藏境内。安多站作为入藏第一站，见证了西藏进入铁路时代的开端。20年间，一列列火车为纳曲市安多县带来源源不断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激发着活力，创造着机遇。为了铭记铁路带来的改变，当地在县里的唐古拉陈列馆旁专门打造了一个火车模型展区。安多县唐古拉陈列馆讲解员吴措：
10: 复刻当年驾入高原的机车原貌，它定格天路开篇时刻，见证介示着共克东突、高寒等世界级困难的壮举，承载着青藏铁路通车的历史记忆。
0: 在安多站短暂停留后，列车继续前行，来到了海拔4500多米的纳曲火车站。青藏铁路纳曲站副站长四人思曲：
11: 12年参加工作就在纳曲火车站，刚来的时候周边的话基本没有建筑，现在就是建筑特别多了。
0: 在纳曲铁路货场，巨大的龙门吊正繁忙地吊运集装箱，相较于铁路开通的第一年，这里的物资到达量增长了40倍以上。青藏铁路物流中心拉萨营业部纳曲营业室职工旦巴：
11: 2006年刚开通时候，这边的货物到达量是1.6万吨左右，去年我到达量是69万多吨。
0: 列车在广袤高原飞驰，青藏铁路的终点拉萨越来越近了。 西藏台记者贺经纬。
12: 拉萨火车站曾是一片荒芜的河滩，20年前当第一列火车驶入这里，哈达飞舞，万人沸腾。
0: 二是在风雨兼程，这条天路铺就了一段高原巨变的壮丽史诗。截至今年4月，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4100万人次，实现进出藏货物总量累计突破1亿吨。当列车跨越群山，穿过高原的晨曦，这条属于各族人民的经济线、团结线、幸福线、生态线，正承载着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向着更辽阔的未来延伸。西藏台记者贺经纬。
12: 20年间，青藏铁路早已不只是一条路，它是一条发展的动脉，一座团结幸福的桥梁，一扇开放的大门。一车越山河，让西藏融入了更大的世界。
2: 西藏台消息，6月29号，第3次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在日喀则召开。区党委常务副书记、自治区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专项组组长刘江出席并讲话。财让泰主持，徐之文、徐志涛出席。会议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一项长期政治任务，全面学习宣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筑牢主线要求，坚持凝聚人心，坚持双向认同，坚持绵绵用力，坚持细处着力，坚持依法治理，突出中华文化浸润，深入实施3项计划，完善工作机制，共同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会议宣读了国家民委关于命名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的决定。与会人员在日喀则市进行实地观摩，9家单位做交流发言，萨隆平拉参加有关活动。
0: 西藏台消息，6月30号，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召开会议，庆祝党的105周年华诞，表彰部机关4强党支部和4好党员。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会议，并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专题党课。他强调，全区广大组工干部要学先进、争先进，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正确政绩观融入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2: 西藏台消息，6月29号，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主持召开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推进会。他指出，要深刻认识开展集中整治的重要性，坚持以案为鉴，自觉检视，时刻校准行为偏差，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坚持靶向治疗，动真碰硬，推进集中整治走深走实，真正做到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根源不根除不放过，要坚持真抓实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以正确政绩观推动西藏高质量发展。
0: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深入中央驻藏新闻单位调研，看望慰问一线新闻工作者，与大家座谈交流。他指出，要把牢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守好涉藏舆论主阵地，要加大主题宣传，紧扣4件大事、4个创建，做大做强西藏宣传正面声音，要突出主线引领，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新闻宣传全过程，要坚持建设性监督、整体性看待、客观性报道，不断夯实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基础。
2: 西藏台消息，6月30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在西藏的生动实践系列主题第4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区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兴起，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互联网营销师等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成为稳就业、惠民生、促发展的重要力量，为城市运转、群众生活、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近年来，我区紧扣新业态用工特点和劳动者急难愁盼，打出政策制定、监管执法、服务优化、纠纷化解系列组合拳， 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厅长王永生：
13: 扩大人社服务高质量供给，建立平台企业用工报告制度，补齐职业伤害保障短板，畅通多元维权绿色通道，出台地区行业指导标准，引领社会共同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共同营造尊重理解、和谐友爱的良好社会氛围。
2: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劳动关系处处长边巴罗布：
14: 今年五月，联合印发了《关于在全区互联网平台企业、快递企业实施用工报告制度的通知》，将新就业群体普遍关心的劳动报酬、社会保险、休息休假等11个方面基本劳动权利纳入报告评价内容予以保障。
2: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信息中心副主任戴海：
15: 当前我区正在全面的推进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的便民场景全覆盖，我们联合各个合作银行对新就业群体在交通出行、餐饮、生活缴费、加油、充电换电等方面陆续的开展了新就业群体专题的社会保障卡惠民服务活动，切实便利了他们的日常生产生活。
2: 西藏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之际，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新疆、广西、宁夏、西藏等自治区广播电视台于7月1号上午8点推出大型跨区域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行走祖国大地，见证发展变迁。西藏卫视家、珠峰云 APP 等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0: 西藏台消息，7月1号，西藏广播电视台 FM98.0 交通文旅广播进行全新调整，改版后频率设置5大特色播出时段，打造集权威交通资讯、实时路况服务、精品文旅推荐、原创音乐欣赏、本土歌曲推荐于一体的传播平台，为广大听众带来多元化广播视听体验。听众还可在珠峰云平台、抖音账号西藏身边的 FM98.0 同步收听实时直播。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拉萨阴转多云，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斯阵雨转多云，11到24度，那区多云转晴，4到16度，巴宜区小雨转多云，13到25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狮泉河晴转多云，11到23度，卡若区小雨转阵雨，10到25度。
2: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文凯、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16: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点整，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7: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8: 汉堡还是中餐呢？
17: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19: 太难了。
20: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21: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2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1: 上节目之前看某档综艺节目，演员朱茵讲述她对爱情的感悟。她说，无论你碰见的那段爱情怎么样，你还是要对得住自己，要狠狠地爱一次，跌到满身都是血，骨头都碎了，才能够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朱茵对于爱情的理解，不知道各位对爱的理解又是怎样。我是小马，这里大家听到的是我主持的品味书香节目，每晚我都会带来一本书，也约会一位朋友。今晚我们约会戴日强，阿强啊，他曾经做客过我们的节目，分享了他的短篇故事集，没记错的话叫做世界那么美不如你好看，是吧？啊，名字特别好。今晚阿强带来了他作为编辑完成的一本书，穆兰兰的小说，叫做《像战斗一样恋爱吧》，讲述了这个元气少女宋小燕的爱情故事。宋小燕一身中二病，自带战斗体质，勇闯中土世界新西兰，大战牛羊、精灵、渣男、骗子和妖孽。究竟这个过程发生了怎样的一些跌宕起伏的故事？我们稍后请阿强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那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我们今天晚上的话题就是为爱犯二的那些年啊。年轻时我们都曾经为了爱情，为了表达真心，做过一些傻事啊。你为爱情做过哪些傻事？如今回想起那些岁月，你后悔吗？好了，马上我们就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吧。
3: 我爱白纸千字的城堡，它装得下整个宇宙的情愁悲苦，仗剑奔走的少年，沉默如水的思想者，不着边际的幻想，永远热泪盈眶的感动。
4: 繁华落尽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给你夜色里最美的诗句，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
1: 夜色里最美的诗句和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都在这档节目当中。我是小马，品味书香，每晚我会约会一位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本新书。今天我们约会阿强啊，戴日强你好。
23: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阿强作为编辑啊，完成的这样一本书，叫做《像战斗一样恋爱吧》啊。这个封面我觉得特别有这个少女心的感觉啊。
23: 对，就是一个漫画风，
1: 粉粉黄黄的是吧？啊，有一句话说，少女爱起一个人来，连自己都怕。哎，结合着这个书里的故事，给大家讲讲为什么取了这样一个名字，《像战斗一样恋爱吧》。
23: 其实这个分为两种原因，就像这一次讨论的主题，就是谁没为爱情犯过二呢？其实

0: 爱一个男人，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想倡导一个主题，就是像我们青春过程中谁没有为爱情犯过二，然后少女爱少女之心，就是像就是这本书的宣传语一样，少女爱起一个人来连自己都怕，所以我们倡导还是依然是一种勇敢的去爱，然后像战斗一样拼命的去毫无顾忌的去不顾一切的去恋爱，然后这是主题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本身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其实这一个小说的女主角是一个，我们就其实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就是一个中二少女，是一个像动漫一样活泼可爱，同时又很敢做敢当，
1: 对，风风火火的，
0: 对非常疯狂的这样一个少女，所以她对待爱情就像我们的主题一样，像战斗一样，因为她不很多人都觉得好像爱情是一种，对女生而言好像很多女生都觉得应该是男生主动过来追她们，或者是等待着爱情，但是往往像现在发展到现在，往往其实很多爱情如果你去等的话，也许这个果实已经被别人摘了，所以我们倡导既然找到了真爱，既然遇到了真心自己想要的白马王子，就应该像战斗一样，爱情不是让，爱情不是等待，爱情也同样不是说天上掉下来馅饼，而是你去勇敢的去争取，像战斗一样。所以我们取了这个跟作者商量一下，取了这样一个非常富有少女情感浪漫的然后活泼的这样一个题目，像战斗一样恋爱吧。
1: 这就像阿强所介绍的啊，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宋小样和这个杨高的这个爱情就是这样的啊，过程当中有他的努力的争取啊，当然也发生了很多曲曲折折的故事，但是最终两个人是走到了一起啊，这个过程是非常美好的一个过程。我们先从这个小说的男女主人公说起吧。我刚才提到宋小样，说到杨高啊，这个他们都是怎么样的人，他们之间发生了哪些故事，给我们讲一讲看。
0: 好，可能我语速有点快，稍微晃反一点，因为普通话不是特别好。然后那一个女一号，其实刚才已经有介绍过，宋小样就是刚才提到了是一个中二少女，其实我们
1: 元气满满的，
0: 对元气满满，其实就像我们动漫，就我们很喜欢看动漫嘛，然后其实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听众朋友其实也许有很多动漫爱好者，所以女主角作为一个类似于这样有一个动漫元素的这样一个少女，所以她其实是一种非常可爱的一个少女形象出现，但是同时她又不是像很多人所认为的一种好女孩子，所谓好女孩子就是读书特别棒啊，然后还有很多丰富的知识，她不是，她只是一个很普通的这样一个少女，只是拥有这样一个中二的这样一个很好玩的这样一个性格，
1: 但是我觉得她真是有一种特别可贵的品质，就是即使遇到困难也不放弃，
0: 对就像有自带战斗属性，
1: 对、
0: 所以她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我们身边所能接触到的其实很多我们身边的少女是这样的，
1: 最大众的这种，
0: 对最大众这样一个九零后少女，然后那一个男一号呢，杨高呢，他其实就反倒是我们身边总能听到了一些神话，就比如说哎，我们读书好，他读书比我们更好，我们就说哎，我们要参加奥林匹克那数学大赛，结果人家拿的是金牌，然后我们觉得我们体育挺特别好，人家还是
1: 比不上的那种，
0: 对他还是校队的篮球高手，所以总有一些就我们去努力，但是他人家天赋很好，不用努力就比我们更厉害，而且最关键他们家里也很有钱，他自己也很能赚钱，而且读书是学霸，工作了以后创业能变得很牛逼，就而且成年以后，就是当达到，就是因为小说的开始，那一个男一号已经是一个优质的大叔了，
1: 对，
0: 就基本上就像马老师这样的一个优质的大叔这样一个形象，
1: 就成功人士的这种感觉、啊，
0: 对，所以其实他两个人其实是从原型，就是我们乍一看其实很不配的两个人，一个是一个学渣，自带战斗气息的少女，一个是非常优质的像马老师一样非常非常高雅然后学霸，同时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这样一个男神的存在，所以乍一看他们两个人其实是有很多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反差，那所以他们两个人的相识就从这样一个性格开始，当然我可以先简单讲一下他们两个人的相遇以及情感路线，当然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然后所以故事的一开始其实是这个少女，因为她有很多人去，我身边也有很多女生有这样的情况，因为读书不是特别好，然后所以出国留学，但这个也不是说别人就不好，就是她先是这样，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给别人送水，然后送水
1: 为了攒学费，
0: 对为了攒学费，但因为家里也不是特别富裕，所以去送水，送水的过程中发现哎，有人在

0: 照读。
1: 嗯，
0: 他说电视剧里面的情景竟然让自己给接触到了，然后赶紧报警，而且还告诉那一个缉毒，类似于就是告诉警察缉毒队有很多很多海洛因。
1: 嗯，
0: 然后结果人家为了赶紧扑灭这个犯罪现场，对对，所以派了很多特警过来，结果把这个点给倒了，然后把所有人给抓了，最后发现哎，原来是一个
1: 制奶粉，
0: 对，制奶粉的这样一个点，所以啊，然后这个制奶粉的这个人其实就是男一号
1: 杨刚，
0: 对，杨刚，然后女一号就是宋小燕，所以
1: 他们起初这种见面就很戏剧化，
0: 对对对，很戏剧化，而且就是这一方面本来人家辛苦研究的一个奶粉成果被你这样给捣乱的，所以男一号肯定非常恨女一号。那女一号呢，本来是送完之后这样水要去那个大使馆面试的，结果因为被他给
1: 救住了
0: 、啊，结果错过了面试，所以两个人其实是非常，就有点像那一个下一次再见到我就要砍你这样一种
1: 对对对对
0: 这样一种状态。
1: 所以他们这有很多次他们这种误会啊，
0: 对对对对对，
1: 等等，会导致他们俩这种剑拔弩张的感觉。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后来其实本来是两个人其实是碰不到了，然后机缘巧合，他那一个女一号的好闺蜜，
1: 嗯，
0: 就是经过好闺蜜的介绍说，哎，你老是面试没法过，我给你介绍有一个哥哥，
1: 嗯。
0: 然后没想到这个哥哥就是男一号，又给冤家路窄，又给碰上了，
1: 所以这两人注定是在一起的。
0: 对，没想到去了新西兰，女一号不是一开始其实是在新西兰就是遇到很多挫折，那没有办法，只能想起的还是这个男一号，最后其实正常来说你只要苦苦的求一求，或者是哎呀表现的悲剧一点，也许男一号会心疼你，会留下来，
1: 但是他偏偏又不是这样一个
0: 人，对，他偏偏不是这样，他是选择的方式就死皮赖脸，就像战斗一样，反正会死皮赖赖在你这儿，你也没什么办法，然后男一号把他赶他走呢，他又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说哎，就在楼下搭起帐篷就哭给所有邻居看，而且中英文混杂就哭给旁边的，因为新西兰老大妈其实比较热心的，然后他就觉得好像是你们两个人情侣然后吵架了，男的把女的给赶出来，老大妈就觉得就有点像我们的朝阳社区这种七成大妈一样，就会热心的说啊，你男人你怎么能这样呢、啊？怎么把那个杨高说得很不堪，男杨高没办法，又只能把女一号给收留。所以，但是虽然说收留，但是他也会非常讨厌女一号。所以两个人中间这些过程中就是相互，就有点像哎，确实也就是战斗，你给我一刀，我给你一刀，你顶个盾，我也顶个盾，然后两个人的相识过程就是这样子。后来就是女一号她也不停的惹一些事情。就是因为在学校本身自己要打工，打工就遇到一些事情，打工遇到事情每一次也只能男一号去解救，所以他们两个人就有点像冤家路在不停的。那同时男一号也因为男一号他其实已经毕业开始工作了，而且他做的事情会比较多，所以基本上有一些事情又比如说，而且两个人其实是住在一起的，但不是一个房间，是合租的，住在一起，所以有一些事情就有一些东西就让女一号帮忙拿一拿带一带啊，因为没办法你又临时回不去，那女一号又经常给他搞砸一些事情，所以两个人你搞砸我也搞砸你，算是这样一种
1: 甚至这个过程当中有他的生意被他破坏
0: 啊，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是是，
1: 有这个女一号的所谓爱慕者，
0: 对对对，
1: 过程当中搅局，当然也有男一号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爱慕者在其中搅局。你看这俩人能走在一起，真不容易。
0: 是典型的，就是一部就是相爱相杀，最后那先是相杀，最后因为有这样一个过程，最后慢慢的双方其实虽然说前面其实是很纠结在战斗，但是战斗最牛逼的战斗其实是，就是和平，和平是最战斗，就是所谓的那一个止戈之，就是止戈，就是停止那一个兵戈嘛，所以到了那一个环节以后，他们两个人其实是最后反过来相互帮忙，大家，就是女一号她的一些就是留下来读书的一些过程，其实男一号也花了很多心血，甚至是帮忙他做了很多事情，
1: 对，
0: 那男一号那一边的遇到很多，就是包括在新西兰遇到了情商，在新西兰就是包牛奶厂的一些问题，其实女一号最后其实他都完全没有想到女一号这样一个大大咧咧的人竟然心细到去帮他求很多东西，他都差眼了，一开始他其实是不愿意去接受这一些所谓的女孩子为他的付出，但是到了最后他还是为这一些事情所感动，所以又回到我们其实一个主题，又回到我们今天的一个讨论话题，其实我们青春中都会做一些犯儿的事情，但是有一些犯儿有可能是成为了记忆，但是有一些犯儿男女主角或者是我们都记住了，也许成为他们
1: 非常甜蜜的一
0: 部分，对对对对，甜蜜的一部分，会而且最后也许他们在一起，就是男女双方犯儿以后之后在一起，再次回想起来真的都是一些很美好的 故事吧。
1: 嗯，我在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真的，我觉得他这个所谓形象化非常强啊，就是你觉得你活生生就演了一部剧在自己的眼前。
0: 嗯，
1: 我觉得最终我们能够通过这本书啊，希望看到它的影视转化的这种过程啊。
0: 嗯，
1: 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本书《宋小样和杨高》。
2: 元气少女，一身中二病，自带战斗体质，勇闯中土世界新西兰，大战牛羊、精灵、渣男、骗子和妖孽。天涯论坛超500万点击量的青春爱情灵动之作，像战斗一样恋爱吧。杨高发现遇到宋小样，他前半生积蓄的撩妹经验全都不起作用，因为宋小样是一只狮子，眼睛长在前方，只会勇往直前。可是没办法，他就是爱她。
1: 杨高和宋小样的爱情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经历了很多的磨难，经历了很多这个犯二的这些故事啊，这也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可能很多情侣之间都会这个经历的一些事情。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请大家来说为爱疯狂过、为爱做过的那些傻事。这样，阿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颠颠飞扬，他说曾经为了初恋啊，初恋的那个人放弃过学业，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选择两个人私奔出去打拼。母亲也曾经跟我说过，说如果再这样下去，就和我断绝母子关系。但当时的我哪里会听进去这些啊？心想只要有他的爱就可以了。如今想起来，那时候的想法是多么的天真幼稚。下面这段是女汉子，她说突然好想你啊，高三时那个男同桌，我一个人自导自演了狗血的这种暗恋上映啊，以遗憾散场结束的青春爱情剧。后来我们为了梦想奔赴不同的城市，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衷心的祝福他，曾经来过我的生活，如今依然过得好。嗯，静守一份平淡。他说，深陷爱情中的女孩是最缺乏理性的。大二一次偶然的机会和他相识，慢慢喜欢上了潇洒大方的他。然而随着深入的交往，发现错了，他们就是我们之间的性格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为他曾在深夜一个人等了好久，也曾经以为对他的思念永远忘不掉。但是如今回想起那些过往，心里会很平静地接受，因为相识过、爱过、失落过，所以不曾后悔过。嗯，我们能看出大家对于爱的这种态度啊，就是曾经为爱做过了那些傻事，但是如今回想起来，即使是以悲剧收场，或者是以不好的结局作为结束的啊，也不觉得那是一段该抹去的记忆。嗯，
0: 而且刚才其实听到有一个留言，其实还挺不错的。
1: 嗯，
0: 就是说，就是曾经就是你来过我的，那大体的意思就是曾经你来过我的生活，但是现在你依然过得很好。我觉得这个还挺美好的。
1: 嗯，
0: 就是我曾经在一起，但是虽然说分开了，最后还是希望你过得好，
1: 祝福他啊。
0: 对对对，
1: 彼此祝福。咱们上半时段刚刚咱们说的是男一女一的情况啊，接下来如果这么算的话，我觉得这个夏明和杨珊珊啊，该是男二女二的啊。
0: 对，
1: 一个是杨高的妹妹，就等于是啊，一个就是曾经喜欢过女主的这个一个富二代的形象啊，这个夏明啊，他们作为这个书里的故事啊，书里的重要人物和两位这个男一女一，他们这个发生过哪些故事？
0: 嗯，我觉得这两位也是挺精彩的，就是如果非得用动物来比喻嘛，因为刚好是男一号又是羊羔嘛，就像羊羔一样，那女一号因为是一个战斗气息的中二少女，像狮子一样。那我觉得就是那个杨珊珊，她就会像一个小狗一样，就乱动，就牵线千金引线的一个，就是可爱的浪漫小狗。
1: 嗯，
0: 那我觉得那一个，夏明就有点像一个狗熊一样，因为他体现在那一个角色里面，就是可能一开始是好吃懒做，就老是想要就是摘点蜂蜜自己吃就好。
1: 对对对。
0: 对，但是没想到最后忠厚老实，最后为整个动，如果是非得用比喻的话，为整个故事啊，为整个动物园做出最大的贡献，还是夏明这个人。
1: 没错啊。
0: 对对，所以 一开始这两个角色，其实一开始夏明跟女一号宋小燕，其实他们两个应该是最早在网上认识的。然后夏明作为一个就像刚才比喻的狗熊一样，就是好吃懒做，同时又有点获利。其实他在学校一直都是一些有点像二道贩子，就帮忙倒卖一些东西啊，帮忙。所以一开始他有点欺骗宋小燕的样子，就是说，哎，你过来，你要带点东西啊。
1: 对。
0: 然后我没想带来，误以为是什么珍贵东西，他结果是利用宋小燕去贩卖一些东西。
1: 是。
0: 啊，一开始宋小燕觉得，哎，能提前先认识一个学长挺好的，应该啊，而且是一个那么热情的学长，没想到处处因为他碰壁，比如说住房子一开始没住好啊，还遇到很多奇葩事情啊，然后包括甚至因为新西兰跟我们国内还不一样，住青旅有些时候你这边睡的是你自女一号睡在这，没想到还旁边还有男生，你去洗澡还发现是一个公共澡堂，所以其实这些很多阴错阳差的闹剧啊，还有一些比较惨的一些经历，其实是
1: 都是因为这个夏明造成的。
0: 对对对，因为这个夏明给他造成。那一开始其实夏明作为一种狗熊的存在，一开始他其实也肯定是不喜欢这种事情，
1: 而且是游手好闲不负责任的这种人的形象啊。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一开始其实他是不喜欢这种狮子战斗气息的
1: 女生，
0: 但没想到其实发现其实因为女生她本身就像狮子一样大大咧咧的，也无所畏惧，那没把夏明这一些对她的一些所谓的利用也好啊，或者是当然也他利用有点过，就可能是对他的一些不好，但他是其实宋小燕没有放在心上。那下面觉得这个女孩子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你还挺把我当哥们的，那我觉得既然是这样，大家都朋友出门在外，我也对你好一点。但没想到对他好一点，就慢慢发现其实杨高身上还有很多闪光点。首先确实长得不错，一开始他不会打扮，他下面说啊，你既然出来国外洋气一点，我帮你打扮打扮，我就带你去买衣服也好。结果看他一打扮还挺漂亮的。然后慢慢从男生喜欢一个女生，可能是先从最初的一些外表，再慢慢的想走入她的内心。所以夏平就这样给自己挖了一个坑，慢慢的就喜欢上了女一号。所以就像这个故事，那个小王子是一个小王子喜欢上一个狐狸，这个故事就变成一只狗熊喜欢上一头狮子。所以他这样的注定这样爱情故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当然就因为他是属于可能没有，就是最后可能不是那么美好吧，因为毕竟是他们两个人的问题。然后那一个杨珊珊，她作为杨刚的妹妹，一开始其实她一直都是因为也同时也是作为女一号的好闺蜜，所以一开始她们之间一开始阴错阳差成为她们结识的一个点，就说哎，她闺蜜想要出国留学，然后一直没搞定签证，那她哥哥都这么牛逼了，什么都懂了，
1: 很成功了，
0: 对对，很成功，而且也去的也是新西兰，那就让他们签一下，让他们认识一下。没想到第一次的认识是让两个冤家路窄的人重新又聚到一起，这个可能穿线穿得很不好，因为两个人又打起来，狮子碰到一头羔羊，那狮子看到羔羊肯定就扑上去嘛。然后但没想到后面就是女一号遇到困难，这条很有意思的小狗又反过来帮忙他们。
1: 所以实际上这个杨珊珊在其中穿针引线起到这个作用非常大的啊。
0: 对对 对, 对。
1: 来，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来自于木兰兰啊，叫做《像战斗一样恋爱吧》。我们今天请到了这本书的编辑戴日强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书里的故事。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夜色温柔，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品味书香，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本是一本小说啊，爱情小说，像战斗一样恋爱吧。今晚走进我们直播室的是这本书的编辑戴日强，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我们有互动话题啊，今晚说所谓年轻时你曾经为爱情所做过的傻事，如今回想起来是不是会后悔啊？或者是怎样的一种状态？曾经爱过的那个人，如今你们还有联络吗？接下来阿强，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留言。帅帅他说，曾经年少时为了心里相信的那份爱，不管不顾任何人的劝阻甚至是提醒啊，只想达成自己离他近一点的这个意愿，有过温暖，有过以为会天长地久的那种默契，后来还是带着遗憾离开了。但在那以后的很多时间里，不管多少次回想起来都不曾感到后悔，因为当年如果不去做的话，现在可能会更后悔。经历这些之后，我觉得心里是弥足珍贵的，如今我也更懂得了所谓我更喜欢更需要的那个人到底是怎样的。就我觉得年轻时候啊，无论是爱情当中还是工作当中，给自己一些试错的机会，你才能够真正懂得，就是你什么样的人是最适合你，你想找一个怎样的一个人。
3: 对，所以不是经常说，其实爱情是一个实验课。
2: 嗯，爱情是一个实验课。来，我们继续看苏北草根新闻。他说，年少轻狂，在那些恋爱的日子，眼中只有他，每天早早的在他家门口跟他一起去上班，为了他做了很多现在想起来很搞笑的事情，为爱犯一点傻啊。一路走来才是觉得有回忆啊，有这种回味，他觉得是挺美好的事情。这位恋上寂寞，他说，我的爱情家人不同意，因为我和他的关系啊有着一些这个亲属啊这样的一些关系啊，所以做过的傻事也都是为了他啊，我们不公开啊，生怕一公开不但伤害到自己，更会伤害到家里人。如今我和他依旧没有公开这微妙的关系，今后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像他和他一样，像战斗一样恋爱吧，当中有一个所谓的那个美好的结局。但是这种爱说实话对我来说很苦涩也很苦恼啊，这个过中各中的缘由可能我们未必能够知晓的清楚啊，只希望他能够相对在爱当中有理智吧啊，理智一点啊。木西他说，爱情中的很多小事都觉得很傻很天真，但却不自知，所以也不曾觉得是后悔的。下面这段麦青小鱼儿，他说，曾经为了帮在广告公司工作的他做一份文案，整整熬了一个通宵，第二天一夜无眠的我头脑昏胀的去上

0: 班，一整天那个难熬，但是不需要甜言蜜语，他的一句写得特别棒，就让我觉得心里美翻了啊，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回想起来，那时的自己真是单纯傻傻的，爱得简单，爱得也纯粹，我觉得这就挺美好的。等一个人的晨昏，他说高二那一年喜欢一个女生啊，当时自己还不太懂啊，这个其实我只是感动了她，而这感动并不是爱，因为你永远感动不了一个不爱你的人啊，有时候会后悔，有时候又不会后悔，想一想只要她过得比我好，但是不要让我知道，我就觉得心里挺舒服的。这个心里挺微妙的啊，她过得好，但是别告诉我。
1: 对，所以很多人其实对于前任都有这样一种态度，其实是大家在一起挺美好的，然后分开了其实也不希望他过得不好，但是还是尽量自己不知道他的消息会自己会好受一点，但知道了无论好与不好，其实都心里都有一种一丝苦涩。
0: 没错没错啊，后来他说我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后悔，就算后悔也没有用啊，只有勇敢去面对。他就说我就是那个敢爱敢恨的傻妞啊，我觉得挺自豪的啊，为爱疯狂过，这一生就觉得不亏，哈哈，挺好。大家的这种我觉得心态都很好，就是你曾经为爱努力过啊，即使做过一些傻事，只要你自己能够承担，你自己能够买单，我觉得就好，不要去后悔，千万不要觉得好像那一段时光托付给了某一个人就觉得这段时光真不值啊，没有这样说的。其实你每一段爱情当中你都会留下一些东西，
1: 对、啊、所以其实爱情本来就是这样，谢谢，就是有点像就爱情世界观嘛，就是对于这一些人而言，就是谢谢你曾经来过我的世界，但不遗憾你带着我的爱离开吧，就是谢谢你来过，不遗憾你离开，我觉得这种爱情观其实就挺美好的。
0: 今天我们介绍穆兰兰的这本书叫做像战斗一样恋爱，话题也是和爱情有关系的啊，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你曾经为爱而做过的那些傻事。通过一个短片我们了解一下这位喜欢吃的作者啊，穆兰兰。
2: 作者穆兰兰，梦生工作室签约作家编剧，暂居东京，无比想念水煮鱼、小龙虾、豆花鱼、麻辣香锅的怨念吃货，已经出版作品《西柚柠檬》等。
0: 接下来阿强，我们继续打开这本书，给大家讲讲书里的故事啊。书里还有一个就是杨高曾经的女朋友啊，叫玛丽啊，她先是抛弃了杨高，等于又后悔了，回头再找他，然后又因为爱而生恨啊！这个感觉作为搅局者，其实他这个戏份也很足。
1: 其实有这样一个角色，其实作者本人啊，包括其实整本书，他想倡导了一个爱情观念，就是有一个关键词叫前任。其实我们多多少少每一个青春里面的爱情男女都有前任这一个关键词吧，所以那一个这个算是女三号，其实她也是这样一个角色，然后其实我们想倡导就是爱情，对爱情而言，其实不是说爱情就像一个道具，其实这个道具或者就像一个箱子或者像一个电器，电器坏了，在很多人而言，电器坏了再买一个啊，我们很正常，但是其实在老一辈人的观点，哎，电器坏了可以修啊，不一定要换啊。其实爱情也是，其实他跟杨高的爱情其实就在这样一个错误观念里面，错误的把这个电器给遗弃了啊，忘记了其实爱情是需要呵护，需要维修，维修一点还是能用，还是能用很久的。
0: 对，
1: 其实他们两个人其实从国内就开始谈恋爱，大学恋爱，然后一直到了国外，然后还是依然恋爱，但是没想到因为到了国外发生的，因为人生地不熟，而且面对很多诱惑也好啊，异国他乡的一些情怀也好啊，然后情愫啊，两个人选择了分开。那我觉得就是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前任嘛，所以有情人变成了前任，所以他这样一个前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提立爱情的一个另外一个关键点在就是如何有效的防止前任，所以玛丽就是成为这样一个角色，她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成为一个搅局者。但是我们也能理解，因为毕竟我们作为一个任何人潜意识认为我们曾经的前男友或者是前女友是吧，对， 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所以玛丽所认为的羊羔，就她前男友，也是属于她的东西，所以她必然而然要干涉到她现任的一个爱情里面，所以她成为整个故事的一个搅局者。她很难说她是这样一个，坏女人啊，或者是贱女人也好，但因为她情感使然，迫使她去成为一个这样一个情感动机吧。
0: 嗯，
1: 但是很多时候，就像其实刚才我看到很多读者来留言，就是说得很好，其实很多时候就是爱情就像一个美好的回忆，
0: 嗯，
1: 就是你能走进我的世界，我觉得很美好，但是你离开我依然去祝福你，虽然说听到你的消息会很酸涩，但我依然去祝福你。但我觉得这一种，我们也是希望能从这个角色里面身上去阐述这样一种爱情观，对我们前任，对我们所有人的前任而言，我们对我们前任都依然怀着一种无比的感谢你教会我们爱情的起跑，感谢你们教会我们如何去爱，所以是希望这样一个角色，虽然说他中间一直搅局，但是还是希望能传达出这样一种前任爱情观吧。
0: 嗯，对，作为一个搅局者，其实这个所谓玛丽身上啊，也承担着很大的这个所谓故事的这个比重啊。阿强自己因为也写爱情故事嘛，所以就是这次作为编辑来做这本书，那你这本书当中有很多，一定有很多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一些片段啊，讲一讲。
1: 我觉得大洋有分为两大点，然后第一大点是在爱情观念上，然后第二点就是一个细节吧。然后首先我先说一些爱情观念上，我觉得因为可能刚才用了一个比喻，我觉得还挺好的。就其实男主是一个羊，名字而言，他就确实就像就一只羊羔，然后女主真的就像一头狮子一样。所以在爱情里面，同样那个有一首歌就是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所以姐妹们一定要站出来，无论甜言蜜语啊，任何方式都要把它抢到手。所以现在我们整本书的一个爱情观就是女孩就应该像狮子一样，碰到了自己心爱的男生，碰到了一只心爱的羊羔，你就应该扑上去，你应该这样像战斗一样去把它获得你的，把它变成你的食物。当然这个是动物而言，就那如果是爱情而言，就把它变成你永远的精神伴侣、灵魂伴侣，以及你陪伴你从白首到老的那一个夫妻吧。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一大点，我觉得非常整本书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然后从细节上，我觉得那就非常有意思了。就比如说，女一号其实一开始去，因为本身，一个九零后少女跑到新西兰，她总觉得新西兰应该就像我们的魔界世界里面，
0: 中土世界，
1: 对，中土世界，因为很多魔界啊都在那取景啊，应该像中土世界，应该是很闹腾的。
0: 嗯，
1: 但没想到一过去就变得很懵逼。
0: 嗯，
1: 就第一个事情，就比如说她。夏明不是说要带那么多东西，他也不知道就什么电饭锅啊乱七八糟的，老干妈什么什么都带，因为可能老干妈其实在国外是奢侈品，可能在国内很平常，但什么东西都不，那为什么说要带一些锅盆盆怪怪啊？因为国外的那些留学生，他其实国外没有这些东西，只有我们中国人才会做一些中餐，所以他把这些都全带过去。其实他一开始就不知道，然后到了海关那边全被扣了，而且还因为他会带很多就是一些东西，就下面要卖的东西，让海关产生误会，误以为他要过去做一些什么特殊服务，把他给扣了。然后其实到了新西兰，他几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那一个什么我们看 TVB 总觉得法院应该是非常高大上的，应该穿得很正式。
0: 对。
1: 然后那一个，因为他们在新西兰，因为停车等问题，有一点点小小问题。但在国外是不一样，你要停车出现一点点小问题，人家直接给你罚单，不是罚单，直接让你去直接去法院报到。他们都傻，那好，去法院那怎么办呢？看 TVB 也大家都有看过吗？穿得很正式过去，但没想到人家那边的法院真跟菜市场一样，是很正常的，就是大家可能。你进去也会看到有一些大妈就拎着菜拎着什么水果就直接在那边过审一下就赶紧过去，有可能去菜市场买东西，所以可能因为他们那边会比较规范，所以就造成了一个算是一个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他一过去就觉得很多很好玩的，就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青旅，我们国内青旅在你在男女混，就是有些青旅可能就是青年旅社，有可能男女会有可能会在同一个房间，因为床位多嘛，但是你公共澡堂也不至于吧。那国外有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大家各自拉一个帘，就可能就换衣服洗澡啊，所以直接把女一号给吓懵了。
0: 然后还有一个场景我记得是就是他去大学里上学，可是突然老 老师就罢工了。
1: 对对对啊，对对，这个还说到这个，就国内我们怎么可能会遇到就哎老师还罢工？
0: 嗯，
1: 但其实国外这种教育也好，还有政府机构也好，它是有一点像公司一样，
0: 嗯、
1: 只要有任何部门，它其实是可以不干的。
0: 对，
1: 就说不想干就不干，所以他自己也很懵，因为一看刚要上课，哎，老师罢工了。
0: 嗯。
1: 所以这个他完全没法想到，而且就是就比如说那一个、他在学就是在超市里面打工嘛，
0: 嗯，
1: 然后遇到了歹徒，他应该这个在国内只要报警那就很好了嘛，
0: 嗯、对，
1: 就跟歹徒哪怕你因为一点点小误会，一开始他觉得歹徒拿了一把刀一把锤子，他觉得、嗯、哎。还以为是歹徒在买东西呢，他还跟歹徒说、嗯：“哎，这个要多少钱？哎，这个怎么老扫不上呢？”结果是遇到了歹徒小偷，而且还连续好几次遇到，好去警察局吧。那警察局跟国内又不太一样，他们那边还挺有意思，就收集证据就必须让你把衣服给留下来，
0: 嗯、
1: 因为否则怎么采集指纹？所以国内可能程序会简单一点，或者跟那边不一样，所以那女一号她就不得不把衣服给留下来。
0: 对，所以你看，就是整个过程当中，其实还写了很多，就是新西兰的他的那些风俗啊、一些做法啊，
1: 对，
0: 和我们中国的不一样。
1: 对对，所以中间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一些小好玩的一些事情。
0: 嗯，
1: 而且新西兰典型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都知道，就广袤的草原，
0: 嗯，
1: 还有很多牛跟羊啊。嗯，所以他们两个人去打工就会挤牛奶啊，就会聊就一个男一女就聊到这个事情就变得很有趣很尴尬。
0: 嗯嗯，
1: 那同时又有那边又有南，它分为南北岛吧。
0: 嗯，
1: 然后又。

0: 是其中有包括旅行的啊，包括那个关于风俗的啊，不同国度之间的这种习惯的等等啊，大家通过这样的一本书就都能够了解到。
1: 对， 对，就像一个环新西兰旅行的旅游指南。
0: 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我们了解一下宋小漾啊，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整个的这种心理的变化。
2: 这世上的成功人士大概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种，拥有很牛的爹妈。在胚胎时期已经赢在了起跑线上，你奋斗的终极目标在人家眼里可能只是个笑话。第二种，拥有很牛的智商，从婴儿时期就样样甩你一截，说话比你早，长牙比你快，轻而易举从学霸发展成为翻译家、外交家、科学家等各界的精英人才。第三种，既拥有很牛的爹妈，又拥有很牛的智商，强强联手，在各行各业都所向披靡。第四种，既没有很牛的爹妈，又没有很牛的智商，普普通通但却有很牛的毅力和一颗极其渴望成功的心。宋小漾就是第四种人，虽然活了20多年，人生最伟大的成就就可能只是混到了一张大学文凭。虽然他现在只是一个送水工，但他坚信只要他坚持奋斗，坚持自己的梦想，一定会有成功的一天。他管自己叫牛粪女，他坚信任何困难都抵不过死不要脸的坚持，就像所有姑娘都抵不过死不要脸的追求。大器未必晚成，笨鸟必定先飞，新西兰绝对不仅仅只在梦里。
0: 说到底，我觉得这还是一部正能量的小说啊，因为这个女主人公所体现出的那种坚持不懈的精神，我觉得还是挺好。无论是她对于爱情，还是生活啊，还是她追求的那个目标，也许她最终也没有成为所谓那个成功人士啊，因为她始终就是也不过就是一个大学文凭啊，也没有成为所谓的学霸，也没有成为所谓的成功人士。但是我觉得她的精神所体现出的，恰恰是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应该面对的一种精神。这部小说的这个我觉得很适合少女的口味，那在你看来他的这个阅读的人群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首先从题目上来看，就是像战斗一样恋爱吧，我觉得第一个适用的人群我觉得应该是相信爱情的任何一个人，包括像马老师这一种优质的大叔，因为马老师相信爱情，我觉得也可以看，因为从里面你能找到你青春回忆中那一些曾经自己犯过傻的一些冲动，就像其实我也一样，我也是一种，对吧？我也基本上也是老腊肉了，我也能从里面找到一些哎曾经的羞涩，曾经读书一些奋不顾身为爱情奋不顾身的回忆，然后同时也适用一些小女孩子，其实她现在正在慢慢的去接受爱情，我觉得刚好这个其实我们表达的是一种很正能量的爱情观。当然，就像刚才马老师说的，就是无论是在理想上、梦想上，还有工作上，还有对学业的追求上，还有对爱情上，其实它依然是一种战斗的气息，就是非常正能量。我觉得特别适合这一些正在读书以及毕业的正当工作的这一些少女而言，我觉得还是很合适她们，因为它传达了就像宋小漾一样，生活在自己身边，像狮子一样，平时可爱，但是遇到了梦想，遇到自己所追求的一些目标跟爱情，他会勇猛地扑过去。我觉得刚好能算是他们迷茫中的一个指引的方向嘛。
0: 没错啊，
1: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更合适。当然，也有一些可能年长一点的一些阿姨啊，那我觉得也可以，因为算作他们对一个认识，有效认识现在90后95后到底在想些什么，也许对他们对跟下一代的交流会形成一个筹码也好啊，或者形成一个桥梁也好，我觉得也蛮合适的。总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0: 适合大众口味的，
1: 对，适合大众口味，但女生们又会更
0: 喜欢，
1: 对，更喜欢一点。
0: 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啊，木兰兰的《像战斗一样恋爱吧》。谢谢戴日强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本书。
1: 谢谢马老师，谢谢各位
0: 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晚的节目，明晚再会。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昨天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主办的领航新征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献展在北京开幕。展览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不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代化的非凡历程和伟大成就，集中展现了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深入研究阐释党的创新理论的代表性成果，融政治性、思想性和权威性于一体，注重可视性、互动性，是党的创新理论研究宣传的重要阵地，学习教育的重要平台，党性锤炼的重要基地，对外宣介的重要窗口。国家医保局昨天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557个、54个药品分别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审查。据介绍，今年申报品种数量进一步增长，申报材料818份，涉及674个药品通用名，比2025年增加100份申报材料，41个药品通用名，形式审查通过率大幅提升。除预申报品种外，初步形式审查总体通过率92%。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同比增长11.0%，规模位居全球首位。2010年至2025年，我国发电装机年均增速达9.7%。7月1日起，我国社会救助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将正式施行。6月29日起至7月5日，民政部等7部门联合开展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的主题是法护民生，祝福万家，各地将通过设立宣传咨询点、现场答疑等方式，把社会救助法送到大众身边，并结合走访慰问、入户排查等，主动发现，积极解决困难群众的急难筹盼问题。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今年7月1日起，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制定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根据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的规定，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1星、2星、3星表示。网络安全标识应当包括产品生产者名称、产品规格型号、网络安全能力等级、网络安全标识有效期、检测实验室名称、依据的国家标准或技术文件编号、备案信息码等内容。管理办法还规范了网络安全标识的基本样式，消费者扫描标识上的备案信息码就可以获取完整的检测报告、关键安全指标和产品生产者符合性声明。比如以前买摄像头，老百姓更多是关注像素、视角、价格这些因素，现在一眼就能分辨谁的安全能力强，便于根据自身对网络安全的需求进行选购。

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十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好，听众朋友，这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2005年10月7日晚，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阿宝以一曲高亢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赢得了年度总冠军。他也借此登上了中央电视台2006年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令人意外的是，就在比赛结束不久，这位受到热捧的原生态歌手却来到了北京一所普通的民宅，拜访了一位老人。这位老人正是《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曲作者刘峰。
1: 别人告诉我他电话，我一打的阿宝就来了，我就说我是谁，我就鼓励了一下嘛，唱得很好。另外呢，我说你的声音很好，你还可以考虑怎么唱呢？可以提高四度。行了天，然后千里的那个雷声哟，万里的山，咱们革命的力量大发展，你就可以唱提高四度，比他们谁也拿不上来，你能拿下来，你唱高四度。合唱部分吊一个罐就行了。阿宝他还倒是听话的人，后来他还组织了一次演唱，专门给我送票来，叫我去看了一下，看了一下还可以。
0: 在中国，《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是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曲。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首歌的原作者是谁。
1: 因为这个刚开始没有作者姓名的，用的是陕西文艺工作者集体这样子。但是实际上每一首创作作品它都是有作者的。
0: 原来1971年《山丹的开花红艳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时候，署名是陕西文艺工作者改词、填词、编曲，并没有注明每个人的名字。直到1992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百首中外合唱歌曲集》，人们才第一次看到了创作者的名字。然而，在曲作者刘峰的心里，能不能留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用这首歌表达了自己对陕北人民的感情。
1: 我很就是心里面觉得满意的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些人用陕北人民

0: 语言，包括音乐语言，描述了这样一幅历史画卷，得到了人民的承认，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歌，总算我给陕北人民把我养活大了，我总算给陕北人民留了一首歌嘛。
1: 1971年，正在延安的刘峰接到了一个新任务，和延安的几位艺术家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织的艺术团，搜集延安及陕甘宁边区的民歌。很快，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翻身到秦和工农起武装四首歌曲就被确定了下来。当任务完成后，大家在兴奋之余，总感觉似乎少了点什么。
0: 刚才这首歌，我们就很自然地就谈到迎接中央红军。为什么呢？我们团上那些老的，叫老土地。什么叫老土地呢？就是陕北红军，再一个是中央红军，就是二方面军的、四方面军的、一方面军的，这些东西在我们脑子里面很深。现在拉着拉着，就是这一段应该有表现。他说，若斌就说，你们应该有一首迎接中央红军的歌。哎呀，我说太需要这样一首。
1: 李若斌是我国著名的散文作家，当时也参与了陕甘宁边区的民歌搜集工作。他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之后，创作者们便开始了歌词的创作。可是用什么样的歌词开头，才能凸显出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时的壮观情景呢？大家讨论了几个方案，但都感觉不太满意。
0: 这个头一句不好开，开不了头。徐所在院子里那会儿正在那找灵感，突然跑进来了，说他找到了，我这找到了。说什么？你说嘛。说是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大家说好，太好了。他这一说，我脑子就马上就反应出来，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咱们的队伍实力壮，这个我很自然的就反应出来了。

0: 到达陕北的喜悦场景，大家对每一句歌词都字斟句酌。
1: 我一定亲身约歌上走，到这儿憋住了，憋住了，哎呀，等一二十分钟啊，大家在那都不吭声，这个下面这一句出不来。正在出不来的时候，冯富宽，冯富宽是陕西电台的派的一块来参加这个工作的，他突然出来一句说，知心话非主心窝窝嘛，大家就鼓掌，说太好了。
0: 结束段只剩下两句了，怎样用两句歌词完美的结束这首歌，大家的意思是浪漫一点，留有充分的想象空间。此时刘峰提出了用山丹丹花做引子的建议。
1: 山丹丹我喜欢，小时候在剧团的时候给自己床头就拿那个泥，拿那个湿的泥，把那个山丹丹花拿那个泥包起来，然后把它炖得很好看，那个东西搁在床头，淡淡的，就是那个根下面有一个圆，这么大一个圆淡淡，就是百合嘛，野百合嘛，老乡把那叫山丹丹。写这个歌的时候说这个山丹丹哪个丹，就写这个红的颜色的丹嘛。
0: 陕北人非常喜欢山丹丹花，在陕北民歌中还出现过很多表现山丹丹花的歌词。刘峰的这一提议既能够表现陕北的风貌，又赋予了这首歌美好的意境，一下就获得了大家的认可。但是在措辞的时候用什么词汇来描写山丹丹花，大家又开始琢磨起来。
1: 是大家那叫红满山，哎呀，不行不行，满山红不行不行不行，红彤彤不行不行。在这时候我前面不是那个词是千里雷声万里闪，我们革命力量大发展，山丹的开花就是这个陕安安的这个韵，关河岩插了一句红艳艳吧，哎，说行，鲜艳的艳，红艳艳。
0: 关河岩也是创作组成员之一，他说出的红艳艳这三个字既合着押韵又生动鲜明。这句词一出，刘峰的最后一句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也脱口而出。歌词创作完成之后，谱曲的任务就落在了刘峰的身上。
1: 虽然是一首歌，但是是很大派的一首歌，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画卷，是关乎到中国整个命运的一个大的历史画卷。这是陕北唢呐的最突出的一个音，铜音。来打

0: 噔儿啊，又在这一刀噔儿，我给这个做了铺垫，就这么大的一个历史画卷，用那个一句做个引子把它唱出来，我觉得不够，要让听众首先看，通过音乐看到陕北那群山天高云淡那样的一个场面。第一句出来的发嗦拉哆来，有点像青海的东西，但是呢，我就把它又翻了一下子，就到了陕北了。来哒啦哒啦哆，发嗦拉哆来，哆来，就到了那个陕北那个高原感觉了。
1: 之所以把作曲的任务交给刘峰，是因为大家认可他的作曲经验以及他在延安的生活经历。1937年，9岁的刘峰跟随哥哥刘峙来到延安。刘峙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由他作曲的《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等歌曲，至今仍被广为传唱。刘峰比哥哥小6岁。在刘峰心目中，哥哥就是自己的偶像。尽管只有9岁，但刘峰仍然。

0: 义无反顾地跟随哥哥到了延安。在这里，刘峰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从未有过的新鲜。
1: 那就感觉到好像那空气马上就清新了一样，那么一种感觉，回家了，心情就哗一下子放下来了。那个时候这个编曲里面那就是不一样，人与人是平等的。我们那个是小孩嘛，我们和老乡住在一块儿，老乡要是给老乡的娃娃吵开了的话，那大人来了是各打50板，你是别看你是八路军小八路，但还是在老乡的眼里你还是孩子，一样的管你，哎，那就亲切得很。
0: 除了平等的人际关系，刘峰还被延安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吸引着。延安文艺是指从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延安为中心，包括陕甘宁边区的文学艺术活动。刘峰来到延安后，和哥哥一起加入了抗战剧团。最初，刘峰只是在剧团里做一名伴舞，后来抗战剧团开始运用陕北秦腔这种传统的艺术形式演出节目，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欢迎。刘峰也开始学习秦腔的伴奏，在乐队中当了一名演奏员，这成为他跨入音乐之门的开端。
1: 像这个民众剧团的话，他就是唱秦腔，很受群众欢迎，所以抗战剧团里也学秦腔了，马上就学了秦腔。学了秦腔，秦腔就要组织秦腔的这一套这个乐队，叫王玉，他呢有这个敲鼓的功夫，他就负责打板了，我就给他敲那个小锣。
0: 尽管只是在剧团里负责敲锣的工作，但是刘峰的表现也很出色。慢慢的，刘峰开始转为司鼓，负责乐队里打鼓的工作。虽然只是一名后台演员，但这段经历为刘峰打下了坚实的音乐基础。
1: 在中国的民间乐队里面，鼓是指挥，那乐器是那个乐器也是噔噔噔噔，这个你别的才开始呢。啊，他是总指挥，而且他要对谱子懂得更多。
0: 抗战剧团1937年离开延安，辗转各地演出宣传抗日，一路上被特务跟踪，险情不断。大家只得临时将剧团里的孩子们组成一个剧团，以孩子抗战剧团的名义四处演出。当他们于1939年回到延安的时候，作曲家冼星海听说了孩子抗战剧团的事迹，非常感动，立即为剧团写了《抗战剧团团歌》。
1: 他们听了抗战剧团的汇报以后都非常震惊、震撼。为什么呢？说这一帮小家伙真不简单。小三就连夜就写了一首词，这个词就是我们的团歌。第二天，邢海就把它谱成曲子，而且亲自来给我们教。我们小小年纪都是工农子弟，为了抗战救国，离开父母乡里。我们有的经过
0: 这首歌，给刘峰的一生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回忆。然而，更让刘峰难忘的是，为了保证抗战剧团团歌的演出质量，冼星海这位当时已经鼎鼎有名的作曲家竟然亲自指导11岁的刘峰打鼓。
1: 他就是给我教，他打了一下，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按照那个节奏打，按照音乐的那个节奏打。我的因为我会打鼓，我又是比他想的还要灵活一点，那他都可高兴了。小家伙还行。
0: 冼星海特别重视民间音乐， 他发现刘峰所在的孩子抗战剧团因为常年在民间演出，所以会唱很多民间歌曲。冼星海从孩子们演唱的歌曲中得到了灵感，并把这种灵感注入到了黄河大合唱的创作中。
1: 我们唱黄河大合唱，我们就听出来那里面有我们的作品，知道吗？比如说调兵，当当的当当当的当，接二方中哆哆咪嗦哆哆咪嗦，这个时候正是1939年，那个时候正是我们演出这个节目的时候，就叫调兵，就叫调兵小调剧，唱的就是这个哆哆咪嗦哆哆来咪来哆。星海呢就用这个音乐的动机创作了他的风在吼，风在吼马在叫。
0: 黄河大合唱很快便在延安流传开来，在枣园，在宝塔山下，在359里，在抗日军政大学，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能听到这令人热血沸腾的战歌。冼星海的创作让11岁的刘峰惊叹不已，也让他明白了好的音乐作品要根植于传统民间音乐的道理。1940年，冼星海奔赴苏联，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与配乐。临行前，冼星海给刘峰的哥哥刘炽留下了一本书。
1: 冼星海走时不是就给他写了吗？那个时候拿那个蘸笔蘸墨写的，星海的字非常好，繁体字啊。努力学习民族民间音乐，只有这样，那样子那个复杂的很，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有中国气魄的民族新音乐来。
0: 很遗憾，这本书后来在剧团辗转奔波中丢失了，没有保存下来。然而在刘峰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一定要好好学习民族音乐，做一个像冼星海一样的音乐家。
1: 这就是给我们一个东西，就是民间的东西有很多是我们追求这个音乐灵感的最好的这个素材。
0: 1943年，这一年延安的春节在刘峰的记忆中格外热闹。延安的秧歌运动热火朝天，出现了一大批秧歌剧和多种形式的艺术作品。延安的文艺工作者纷纷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深入民众之中，向民间艺人学习。此时的刘峰和队员们一起开始了搜集民歌的工作。
1: 我们到一个地方就找那个地方会唱民歌的艺人，晚上呢我们就

0: 感的源泉。
1: 因为我写的《雷锋赞》，浪巴里的砰，那个锣的那声，哐，当滴当滴的嘡，啷当当当，滴答滴答，啷当砰嘚哩，很有这个很庄严。去肃穆，有气势，有中国的气派。我这个在西安演出的时候，他们陕西音乐院的几个老师看了戏以后来了，就陪我加班，太好了。那就是我写的那个歌剧的最后的《雷锋赞》。
0: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刘锋的创作高峰期，《雷锋》《春风杨柳》《夏四川》等作品相继问世。这些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大量地融入了民间音乐的元素。当1971年为山丹的《开花红艳艳》作曲的任务落到他身上的时候，尽管离交稿只剩下一天的时间，但在刘锋心中，这些民歌的旋律已经开始涌动。
1: 这四首都有谱子了，这个没有谱子。我说那写吗？我说写还得有个过程啊，这还我还没动笔呢。他说你先按你想的唱。我就按我想的，就拿着词就唱。
0: 但是有一个地方让刘锋停了下来，在原来的歌词“知心的话儿飞出心窝窝”之后，词作者还用了四段歌词来加以渲染，以表现红军和老百姓之间诉说衷肠的情景。刘锋看到这里，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渲染的歌词删掉了。
1: 那知心话是什么呀？大家心里都明白，知心话应该是讲他们在这里苦斗吧，他们是拼着命在这里保卫这个苏区嘛，外部又有敌人。老百姓的很苦啊，那是拼死斗争，你说多少话。另外你那个词虽然写了四段五段，你说不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说我才隔爱宁把你这给隔掉了。到录音棚里那天，大家在录音棚里练，那整个那个音响什么都出来了，他下来就跟我说了，哎呀，他说你那个过门太厉害，你都过门把我四段词都全带了，还好。
0: 改编后的五首陕甘宁边区根据地革命民歌完成后，很快就进入了排练演唱的阶段。刘锋担任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首次录制的指挥。为了达到预想的效果，刘锋严厉的近乎苛刻，而这一次担任指挥的经历也让他一生难忘。
1: 我给指挥，尤其那指挥的最后一句，王和尚对下来跟说的，王主席领导咱，我这个手就是不下来啊，哈哈哈哈，江山，最后那一句和尚对那几个跟我熟的说的，哎呀，我刘安金把我气儿都唱没了，我都气儿断了。
0: 令创作者没有想到的是，山丹的《开花红艳艳》这首歌竟然吸引了西安电影制片厂，他们将这首歌的合唱拍成电影放映，一时间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人们争相传唱这首歌。
1: 这个演唱了以后，那全国广播啊，那个时候就传开了，而且陕北老乡一听的话，这是他们的歌，到处唱的，好多同志一听以后，有的感受感动了，好久没有听到这样的歌。

0: 核心了吗？
1: 1980年，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成立，刘峰来到这里工作，不再专门从事音乐创作。几十年来，他很少向人提及与山丹的《开花红艳艳》这首歌有关的那些往事，因为在他看来，作品能够被人民接受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幸福的。用他自己的话说，陕北人民把我养育大了，我总算给陕北人民创作了一首歌。
2: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中国农业银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 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 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1983年8月7日，纪录片《话说长江》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引发了空前的收视热潮。
1: 长江发源于唐古拉山山脉的主峰各拉丹东雪山的西南侧，它从西到东流淌在祖国大地的中部，稍稍偏南。
0: 通过电视荧屏，观众第一次完整地了解了长江，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明，长江两岸旖旎的风光和主持人独具魅力的解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部纪录片的片头曲更是久久

0: 站到了高山之巅，望着祖国的大地，啊，我们这个看着我们这个壮丽的什么什么，辽阔壮丽的国土，这是他的想象，他的感受。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呢，听了这个歌曲之后，我的这个热爱祖国的情感油然而生，它就比较曲折一些。那么他的感受当中呢，用文词表达出来的时候是各不相同的，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种什么呢？一种爱国的情感。
1: 本期口述人王世光生于1941年，作曲家，前中央歌剧院院长，代表作歌剧《第100个新娘》、《马可波罗》、纪录片《话说长江》主题曲《长江之歌》。话说长江播出后，中央电视台和王世光分别收到了很多观众的来信，他们表达着对片头曲的感受，同时也提出了他们的希望。
0: 就是说太可惜了，我们只能哼哼，我们很希望能够把它填上词，成为一首歌曲留下来，我们来歌唱。
1: 为了满足热心观众的要求，话说长江节目组找到了王世光，请他把这50几秒的片头音乐拓展为一首歌曲。1983年12月25日，节目组向全国发出了征集话说长江歌词的启事。
0: 据说是将有4000个填词，这4000封这一麻袋来信呢，它是包含这个麻袋里的包含了多少人的热情，是吧？他们的激情，他们的期望，还有表达了他们对我们这片国土的这种情感的深厚，我觉得这都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事情。
1: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电视台就收到了4000多封信。3个月之后，沈阳军区歌舞团创作员胡宏伟写的歌词脱颖而出，《长江之歌》就此问世。1984年3月24日，在《话说长江》的专题音乐会上，《长江之歌》首次与观众见面。从此，这首歌传遍大江南北。

0: 真正的变成歌以后流传非常久远，除了我们华语的地区啊之外，那么就我而言呢，我在北京的音乐会上也听过韩国的歌唱家独唱音乐会唱这个歌，也听过什么呢，这个俄罗斯的红旗歌舞团唱这首歌，另外也听说过这个很多的我们的海外华侨或者是华裔的华人，他们逢年过节聚会的时候也经常唱这首歌，作为一种对于祖国的或者故土的一种情感的寄托。
1: 长江与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纪录片《话说长江》采用形象凝练的语言，纵情讴歌了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明，抒发了对伟大祖国的情感。作为曲作者，王时光深深地沉浸在这种情怀之中，用他特有的音乐语言表达了对长江的热爱之情。
0: 我的感受把它写出来，但是我的感受呢，别人认可了，能够接受了，那就是说明呢，就是大家的在这个问题上的感情上，它是可以互相交流融通在一起的，它是这种感情有共性的。
1: 作曲家丰富的想象力和充沛的情感源于生活的积累，而最初的音乐启蒙往往影响音乐家的一生。1949年青岛解放，那时王时光刚满9岁。
0: 那个时候呢，给我有很大的冲击是什么呢，就是解放区的一些歌曲，哎，带到了青岛了，那对老百姓来讲呢是非常新鲜的。比如说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呐，还有陕北

0: 秧歌，解放区带来的一些小歌剧，什么夫妻识字啊，还有白毛女啊等等的，就是由部队文工团带过来的一些东西，就在青岛啊上演的很多。那么我作为一个小学生啊，已经是9岁了，也就很喜欢看这个热闹，就一边看呢一边学里面的歌。
1: 人们欢庆解放的歌舞为王世光打开了音乐之窗，在随后的日子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唱歌，甚至开始尝试着创作。到高中2年级的时候，他的第一个作品开始被人们传唱。
0: 我们同班的一个同学写了一首诗叫《我们的理想》，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几个中学生女孩子在教室里头都在那儿交换自己对未来的向往。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首诗啊特别适合自己的心情，把它写成了曲子。

0: 为祖国贡献出你的力量，大概就是这样。写完了以后，在济南市的中学里头就流传开了。
1: 我们的理想这首歌被大家传唱，这让王世光感到意外和惊喜，同时也让他对于音乐创作有了新的认识。
0: 这个歌本身呢，其实是非常朴素的，但是他捕捉到了那个年龄段的一种真情的表露，所以写出来以后，同学们就接受他，他很快就流传开了。也还是今天回想起来呢，也还是那个时候的一些半大不小的吧，说青年的还要大了点，说少年呢又稍微小了点，青少年之间的这个年龄段，他们的一种心态和愿望的表达。
1: 1957年，我们的理想这首歌在济南市音乐创作比赛中获得了1等奖。
0: 这个歌曲获奖之后呢，年轻的心呢，也就是为他激动了，就有这个念头，就是说我将来就从事作曲。但是对作曲呢，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达到这个愿望，怎么走上这条路，自己也不太清楚。但是这种想法就把过去想当建筑师的这个愿望给颠覆了。
1: 16岁的王世光把作曲当成自己的理想，通过不懈努力，1958年他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迈出了实现理想的第一步。王世光上初中的时候，随全家搬到了济南，在此之前他一直在青岛生活。大海的滋养在王世光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0: 大海的广阔，它的波动，它的瞬息万变，有的时候它是平静美丽，有的时候又是巨浪滔天。那它在阳光下面的反映出来的色彩，早上的霞光，晚上的晚霞，中午的波光是对这个太阳的折射，还有在台风过来的时候，它的乌云密布的时候的色彩，瞬息万变。我觉得我们人去感应这些的东西的时候，总是会在心里留下一个烙印。这种烙印我觉得是对人的一生的情感的丰富，肯定是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1: 1963年，王世光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到人民音乐出版社担任编辑。一次到上海出差，王世光第一次看到了长江。长江的波澜壮阔引发了他内心深处对大海的怀念。此时他并不知道，后来竟会与长江结下了特殊的情缘。
0: 没想到它这么浩大，它的宽阔像大海一样，江面的宽阔，我自然的就想到大海。所以这种事情呢，也说明了这个海对我的情感的熏陶，它所起到的作用。
1: 1976年，王世光调入中央歌剧院，开始专职从事歌剧创作。
0: 我觉得作为作曲的，等于是呢，通过这一部的作品和你平时的积累，去认识人性当中的不同的时候的情绪，不同的时候的在不同场合当中的人性当中的丰富的一种生存状态和他的心理状态。那么我觉得与其说是完成一部歌剧，不如说是自己经历了不同人生的一些层面。我觉得是歌剧的魅力就在这个地方。
1: 歌剧要用歌声来讲故事，来表达人物复杂的情感。王世光在新的艺术领域开始尝试和探索，正是这一时期的历练奠定了他的创作理念和扎实的创作功底。
0: 那我写其他的歌曲的时候呢，特别有些独唱歌曲，我就设想他是一个具体的人物。那比如说我写过一首《月光下的小岛》，他是在鼓浪屿那地方一个男性吧，他回忆起 他曾经在这个地方和他的女朋友这一段回忆的歌曲，那么我就把他当作一个人物来写，啊，所以这样来讲呢，也是有写歌曲这种习惯了。
1: 准确的把握和表达歌曲的情感，进而引起观众内心共鸣，王世光在实践中开始成熟。并且在创作歌剧的同时，王世光还持续着跟中央电视台的合作。
0: 这会见音乐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毛主席会见各国的首脑。因为那时候毛主席身体也不大好了，他就在他的住处会见，电视台就要把每一次会见拍下来，他需要配乐啊。
1: 从1973年起，王世光开始给中央电视台创作会见音乐。在此之前，会见音乐主要从一些纪录片的音乐资料中选用。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在审片时提出了问题，
0: 说这个片子的音乐是哪儿的？这个音乐编辑就说这是选取的，上海的科教片，叫《蚂蚁啃骨头》，就是说呢，用小的机床来加工大部件儿。是吧？比喻嘛，蚂蚁去啃那个骨头。总理就说：“哎呀，毛主席会见，你配这样的音乐是不是不合适啊？这你们想想办法嘛。”就希望每一次会见都有新的音乐，不要找了一条就往上一贴。
1: 为了创作会见音乐，中央电视台邀请到了几位作曲家，王世光就是其中之一。
0: 表现领袖的大气，中国人的这种胸怀，大概就是笼统讲就是这样的一种要求。比如说啊，

0: 大概就这样呢，和片子配合起来，就是在毛主席的书房里面，他和外国的首脑握手，坐下来交谈，差不多，你看，就是这么一种气氛。
1: 从会见音乐开始，到专题片、纪录片的配乐，王世光开始了与中央电视台的长期合作。1982年，当《话说长江》节目组找到他时，他们的这种合作关系已经持续了近10年。
0: 他还没剪呢，他只是说我们大概需要这些东西，我也是按照他们的提纲来写，需要一段一段一段一段去猜想这些东西如何讲来和片子的吻合，只能是这样。
1: 开始创作《话说长江》音乐的时候，整部片子还没有开始剪辑，王世光的创作依据只是一个文字版的剪辑提纲。
0: 主要的内容做了一个划分，一个是地域上的划分，比方说源头是这个藏区，然后呢上流再往下就是四川，再往下就到了一出三峡，就到了平原，再往下就是长江流向大海。那么从音乐的特色上来讲呢，它就有了不同的地域的特点，所以要为这个东西呢要写出某一些有地域性的音乐。另外场景上也不一样，它有的是属于是山的背景、流水的背景，或者是牵扯的更多的人文的节庆的背景，还有建设的场面，比如说像葛洲坝，当时正是在建设的高潮当中。
1: 凭借多年的生活积累以及大海和长江给予他的丰富想象，王世光为《话说长江》创作了90分钟的音乐。但是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等着他，那就是片头曲的创作。从1981年开始，中央电视台历时1年多的时间，积累了4000多分钟的胶片素材，完成了纪录片《话说长江》的制作。中央电视台对于这部纪录片的各个环节都有着很高的标准，对于片头音乐的要求也十分明确。
0: 那么当时也，他们也说我们要求这个片头音乐呢，能够吸引大家的这个注意力。我非常理解，因为他投入了这么大的精力，他说希望呢片头音乐一起，大家都能够来看。我说我只能是尽我的力量了，是吧？但是我非常重视这个东西，我说我尽力去做。
1: 一个好的片头曲应该能够从开始就吸引住观众的注意力，唤起人们收看的欲望。话说长江节目组为了给王世光提供更多的创作灵感，集中地为他播放了准备用于制作片头的画面。
0: 他就只给我看了，就是说我们的片头有这么多东西，给你放一点，这是源头的第一滴水，然后呢再看一看峡江的这一段，再看一看入海的时候宽阔的一段。他说我们挑着这几盒，准备把这些东西剪成一个50秒。
1: 当编导精选的镜头映现在眼前的时候，王世光被深深震撼了。
0: 我看我的航拍，这是第一次，所以给我很大的震撼。我说哟，长江这么有气派，这么样的宏伟，这么样的丰富多彩，它流经的土地是这么样的广袤，从高原到这个川江再到三峡，尤其这一段是最为精彩的，还是非常非常震撼人的。就是这种震撼力一直保存到现在。
1: 震撼之后，王世光思绪澎湃，一组组音乐形象浮现在脑海。然而当他开始投入创作的时候，却又遇到了难题。
0: 比如说从历史的角度，过去有苏轼的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几乎是用这首诗代表了长江的总体的形象。他为他写歌可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他一种怀古的调子。那么呢 你用这种风格去写它不太合适，因为你这个片子是既有它的历史，更大的篇幅是表现长江的今天，概括不了。
1: 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全长6000多公里，是世界第三大河。长江已经在地球上流淌了1亿4000万年，它不仅孕育了中华民族，而且见证了华夏5000年的历史。它承载着巨大的信息量，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又岂是50几秒的音乐所能涵盖的呢？汪世光的创作陷入了困惑之中。
0: 这段音乐50多秒，实际上我花的时间是多了，可能有10天。一边写一边旁边放一个纸篓，写得不好就丢进去，不满意就丢，不满意就丢，废弃了很多的稿子，一直到什么呢？滴答答，滴答答答，这个出来了，我觉得可以了，就是它了。
1: 苦苦思索之后，王世光终于触摸到了创作的原点，他把这种感觉称为

0: 回归。
1: 回归就是人呢、啊，对这个长江的，也可以说通过长对长江的感情，体现一个对我们国土的热爱。看到这个片子的人，不管他是在珠江、在长江、在黑龙江，谁看见他都是用这种感情作为一种桥梁，和这个荧屏前的观众的对祖国的这种感情能够串联在一起，他能够认可他，觉得是替他们表达了一份情感。我觉得呢，最后终于呢，就是又恢复到了音乐的本质，它是一时一种感情的体现。
0: 经历了迷惘之后，汪世光终于回归了，回归到了他一贯认同和追求的音乐本质上，那就是对于人的情感的表达。
1: 50几秒，我想当时是影子站了几秒钟，因为他影子的画面是高原上的第一滴水咚下来了以后，所以这个画面我是知道的，他是从哪地方开始，那就是用这水声，这水声以后很快的就要起发，就要进入到奔腾的河流，大概是用个6-7秒的样子就要进入，因为它水声以后，它镜头一摇，马上就是高原上的这个河了。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吻合的，因为它把它的构思给我讲清楚了。当进入到峡江，是不是这个时候大概20秒过去以后，马上乐队都上来。
0: 话说长江片头曲创作完成后，得到了中央电视台的认可，一经播出便受到了观众的喜爱。1984年初，王世光根据征集来的歌词，在片头曲的基础上开始了歌曲《长江之歌》的创作。
1: 我们赞美长江，这原来你是无尽的源泉，我们依恋长江，你有，这就碰着问题了，你有母亲的情怀，你有，原来是你的咪发嗦咪瑞哆，是吧，你有母亲，这就很难听了。但是我拿着听，哎呀怎么办，我就琢磨，这时候我们家教老师什么事儿，我说这个地方你有母亲，这个他说哎，这个事情并不困难，你把那个发嗦颠倒一下，你有嗦发咪，你有母亲的情怀，一下就顺来了。
0: 长江之歌问世后，很快红遍了中国。直到22年后的2006年，中央电视台制作播出《再说长江》，仍然把《长江之歌》选为这部片子的主题歌。
1: 为什么决定还用它作为主题呢？就是说大家认可了，好像是表现长江的音乐呢，好像是就是用这个最贴切，变成它的一个音乐符号。
0: 长江之歌成为长江的一个音乐符号，也成为王世光最闪亮的一张名片。随着长江之歌的被传唱，王世光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
1: 人家都会因为这个而知道我这个人，大家能够喜欢这个歌，我也非常感动嘛，因为有一个东西能够和别人心心相印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0: 王世光之所以如此喜爱长江之歌，不是因为歌曲给自己带来了名望，而是因为这部作品唤起了无数听众内心深处对祖国的深厚情感，以及在给听众带来艺术感染的同时，也与听众在情感上产生了共鸣。

2007年，他又完成了长达40分钟的《长江交响曲》的创作。汪世光说，长江源远流长的历史，磅礴的气势和神奇博大的胸怀，正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创作源泉。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喝杯咖啡提神呢、啊、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啊、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起

今夜有约，每晚十点与您相约。夜色像一卷旧胶片，缓缓地在我们的眼前铺开。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晚上好呀，我是木之。熟悉的 slogan， 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美丽的夏夜中相识。当一天的忙碌落幕，烟火人间归于安静，当窗外路灯拉长人影，手机里弹出未读消息啊，脑海里却盘旋着一件件迟迟无法敲定的事情啊，比如像要不要换一份工作，要不要结束一段内耗的感情，要不要奔赴远方，要不要留在熟悉的小城安稳度日呢。细细想来，好像我们的一生都是由无数次的选择拼接而成的，小到早餐吃包子稀饭还是豆浆油条，出门打车还是等公交，大到求学的城市、职业赛道、相伴一生的人，甚至某一个瞬间决定善良或是冷漠，坚持或是妥协。当你以为人生是命运写好的剧本的时候，可是在某一个瞬间回头，你会突然懂得，命运只是给了路口，往前走的每一步都是我们亲手勾选的答案呀。

现在听到来自于叶倩文、林子祥的歌曲《选择》，一首比较老的歌曲了，是由我们比较熟悉的叶倩文和林子祥演唱的。这首歌写的是感情中坚定的选择呀，歌词中有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这样的话语是对爱情的承诺呀。但是细品之下呢，依然可以打动我们今天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人啊。为什么要跟各位分享这首歌呢？节目的前半段我们提到过，我们的一生好像就是由无数次的选择拼接而成的，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是我们选择的结果。其实关于选择这个话题或者这个意象，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对此有很深的感触呀。所以今天节目中我们要围绕选择这个主题来聊一聊普通人的挣扎，聊一聊成年人的取舍，也聊一聊我们曾经的遗憾。当然我们也要来鼓励那些坚定选择的勇气，和解释也还和解啊，释然我们心中曾经的悔意啊。当然如果你对此也有感触，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我们一起去分析感受选择背后的那些纠结、隐忍、热烈、

想要问到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最近一次让你纠结很久的选择是什么呢？这样的故事各位也可以发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啊，我们一起跟各位来分享你内心最近的一次纠结啊。关于选择这件事情，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它非常宏大呀，好像只出现在人生的一些关键的转折点啊，比如像高考填志愿的时候、结婚或者创业。但其实我想，选择可能从我们清晨睁眼的那一刻就没有停止过呀，它藏在那些细碎的烟火里，大多数时候不由我们随心所欲，只能在有限的选择里去挑一个相对合适的答案。关于选择，也要跟各位分享一则小故事啊。我认识一位银行员工索朗卓玛，他今年24岁，在拉萨的一所银行工作。他每天的选择就是从上班开始的，早起锻炼还是在偷懒睡半小时呢？乘坐公交车还是打个滴滴呢？请假去拔掉隐隐作痛的智齿啊，还是保住全勤奖呢？选择辞职还是继续？其实说实话，这份工作月薪还是不错的呀，但要接访、找客户、社交，这对于一个内向的、不善言辞的女孩来说，结交客户、广交人脉、偶尔的应酬吃饭、完成储蓄任务啊，都是巨大的挑战啊。每天下班走在回家的路上，她都会无数次的点开招聘软件，无数次的翻看考研资料啊，无数次的编辑好辞职报告，然后又一次次的删掉呀。他不能随便的选择离开，每个月固定要给老家的父母打几千块生活费，如果辞职，空窗期没有收入，如果考研之后的生活压力也会随之而来。摆在他面前的从来不是喜欢这份工作或者讨厌这份工作这两个选项啊。而另外的就是咬牙坚持工作攒钱，或者辞职专心考研。最后呀，他选择留下，也给自己定下期限，再干一年，攒够一笔应急存款的同时，做考研准备。

其实听完他的故事，我觉得当他拥有这样选择权的时候，已经好像会被我们很多人所羡慕呀。我们看到的别人的人生好像总有大把的选择权啊，可以随心所欲的旅行、换工作、追求热爱，但我们常常会忽略啊，其实大部分的普通人一生都在受限的选择里挣扎啊。有的人为了家人放弃热爱的城市，有的人为了稳定放下心中的梦想，当然也会有人为了生存去妥协自己的情绪啊。同样还有一个小故事啊，一位叫老周的货车司机，今年50岁啊，他常年跑长途。他说每次深夜开车路过万家灯火啊，都会纠结一个选择，继续跑长途还是回老家种地呢？跑长途一年收入尚可，但常年不在家，错过孩子的成长、结婚等许多人生关键的时刻，也错过妻子生病住院的陪伴。但是如果选择回老家种地的话，可能会吃穿不愁，但很难有闲钱，你扛不起家里的房贷啊。最终他选择一半时间跑车，一半时间居家，时时会牺牲睡眠。

眠和休息去平衡家庭责任。我想在他的身上有很多我们普通人的身影啊，他的选择也代表着好多普通人的选择，那就是没有轰轰烈烈，很多都是权衡过后的隐忍啊。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既要自由又要安稳，既要高薪又要轻松，所以只能在现实的框架里小心翼翼地兼顾平衡，把那份责任扛在肩上啊。

这世界那么多人都幸运，我有个我们。所以啊，其实很多不得已的选择背后，可能不是懦弱，而是心里装着别人。我们选择放弃一点自我，去守护一群牵挂，这样的选择也是有它最温柔的意义啊。如果说日常的选择是细碎的尘埃，那人生重大分岔口的选择就是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一步踏错，可能就会有截然不同的人生路呀。我们继续跟各位分享到阿远的故事。3年前夏天，阿远拿到了大专院校的录取通知书，同时家里突然遭遇变故呀，父亲误工时摔伤，失去了稳定收入，母亲靠打零工撑起全家，家里不仅拿不出学费，还欠下了小额的外债。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条，借钱凑学费，远赴外地读完3年大学。第二条，撕掉通知书，立刻进厂打工，每个月可以准时寄钱回家补贴家用。全家人为此吵了整整半个月啊，亲戚们几乎一边倒地劝他放弃读书呀，像什么，哎呀，读书还要花钱，3年看不到收益，不如早点进厂，每个月到手几千块，马上就能帮家里还债啊，减轻父母的重担。现在读完大学也未必马上就能找到理想的工作呀，不如早点赚钱实在。母亲则一边偷偷抹眼泪，一边私下跟他说，妈不想耽误你，但家里实在撑不住，你自己拿主意。父亲躺在病床上只说了一句话呀，选了打工就别羡慕别人坐在教室里，选了读书就别抱怨日子清贫难熬。填报入学缴费的最后一周，阿远整夜整夜的失眠，他刷着招工软件，看到工厃包吃住，月薪5000左右，入职就能拿钱，另一边是每年几千元学费生活费，3年没有收入，还要背负借款压力。无数个深夜，他的心里都反复的拉扯呀，一边是立刻到手的收入能解家里的燃眉之急，一边是看不见回报，漫长煎熬的校园时光。最终他咬着牙做了艰难的决定，读大学。他向学校申请助学贷款，凑齐学费，开学前整个暑假泡在工地做短期工，赚够第一学期的生活费啊。进入大学后啊，他从不跟风聚餐玩乐，课表之外的时间，白天到食堂兼职，晚上到便利店上夜班，周末去快递站点分拣包裹，把所有空闲时间换成收入，每月固定给家里打钱还债，基本没有向父母伸手要钱。大学3年，他过得比同龄人辛苦太多呀。别的同学周末出游聚餐，他在熬夜干活，别人随意添置衣物数码，他常年一身平价的工装。他也曾因为兼顾学业和两份兼职，上课犯困啊，被老师训斥，每次一边吃泡面一边崩溃啊，不止一次的后悔。他想，如果当初直接打工，不用那么累，家里也不用跟着熬那么久。毕业之后啊，他凭借专业学历和在校积累的实践经验，入职本地的一家技术型企业，薪资远超流水线工人，工作环境体面，不用熬夜倒班，只用1年半就还清了所有的欠款，还把父母接到身边生活。而当初和他一起收到录取通知，选择进厂打工的同乡同学，这3年一直在流水线重复机械工作，薪资涨幅很慢，常年倒班透支身体，想要再提升学历啊，已经很难抽出完整的时间。很久之后，两人见面聊天，同乡感慨自己当时只想快点拿钱，却没有长远的打算。阿远熬过最难的3年，
却拿到了不一样的选择权。阿远说，选择没有好坏，短期收入能救急，但学历和眼界能给人一辈子兜底的底气。

阿远的经历让我们觉得欣慰或者说幸运，当然我们还要跟各位分享到一个相反的小故事呀。小峰同样是高中毕业，家里负债累累，弟弟还在读书。他权衡利弊之后啊，果断放弃大专入学资格，直接外出务工，当汽修行业学徒，从打杂做起。因为包吃包住啊，每个月的工资都能够全部寄回家供弟弟读书。旁人都替他可惜啊，可是五年过去啊，弟弟本科毕业，顺利参加工作，小峰也学成了手艺。

一件事最怕的是盲目跟风。有的时候啊，盲目跟风选择之后，既吃不了读书的苦，又耐不住打工的累啊。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在你的人生里有没有面临过类似继续读书还是出去赚钱的两难的抉择呢？最后你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呢？会不会觉得至今想起来依然会觉得非常值得呢？欢迎各位把你的故事讲给我们听。我们来看看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给我们的留言啊。诺诺说，最近的一次纠结很久的选择是该不该借钱啊。一位刚认识不久的朋友啊，我欣赏朋友创业的勇气，也看好对方创业的项目呀，问我借的也不多，5000元啊。我心有帮一把的善意啊，但对对方是否会顺利还钱没有把握呀。多数的劝导呀，应该是别借啊，因为是初相识，也不了解别人啊。借是心善，不借也没有指责你啊。所以关于借钱这件事情啊，我们要看几点啊。第一呢，是借出去的钱不影响你自己的生活；第二呢，是借出去的钱真的是救急的，对对方真的有帮助；第三呢，还是要做好要不回来的心理准备的啊。来看这位朋友红珊瑚啊，他说最近朋友的父亲生病住院，老人癌症晚期，手术有微小治愈概率啊，术后会剧痛啊，卧床数月，保守治疗无痛，但只剩半年的寿命啊。确实是非常艰难的选择呀。我觉得像这样的情况，你的朋友可能是在替他的父亲做选择呀。那我们可以尝试去尊重本人的意愿，当然也要征求医生的意见。我们也希望每一个病人家属都可以有圆满的选择。再来看这位叫苏苏的朋友，他说我刚刚毕业，我的两难选择是稳定铁饭碗和追求梦想啊。在老家呢，可以顺利的找到一份坐办公室的安稳的工作，同时也可以陪在父母的身边，但是我极度不喜欢拘泥在一个地方，喜欢挑战，喜欢户外，喜欢摄影，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漂泊在外还是朝九晚五按部就班的生活呢？其实吧，关于选择这件事情，我觉得当你有权利选择的时候，已经是一件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了。你可以选择按部就班，也可以选择去过自己的生活。我们回望自己努力的过程，不就是为了自己的人生能够多几个选择吗？所以勇敢去做吧。接下来自于何于轩，选择。

0: 系很好，穿上新的运动鞋，我用脚步丈量城市的距离，顺手拾起一片垃圾，帮助在斑马线一端焦急无措的老人，扶起跌倒在草地上嬉戏的孩子。在运动中，每一分钟都能享受快乐，每一次善举都能得到内心最大的满足。
1: 爱自己，用积极的心态赢得健康，爱城市，用关爱的双手弘扬美德。跟上脚步，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我们一起在这个夜晚里聊聊心里的故事呀。今天节目中跟各位说到的是选择这个意向或者说这个话题啊。节目前半段我们了解了一些小故事啊，有的人咬牙借钱读完大学改变命运，有的人早早无功供弟妹读书毫无遗憾呀。也有的人中途休学打工，攒够钱重返校园圆梦啊。其实每一个清醒的选择，都在塑造那个独一无二的你呀。你有没有觉得人的一生，一半的选择关乎生存前途啊，一半的抉择呢，缠绕爱恨离别。

也。感情里的选择最柔软，但也可能最伤人。选择热烈奔赴，或是体面离开；选择包容磨合，或是及时止损。我的听众小雨啊，分享了她关于情感选择的故事啊。小雨和她的前男友恋爱四年，从大学校园走到职场呀。前两年甜蜜温柔呀，后两年则慢慢的陷入内耗呀。男生不求上进，频繁摆烂，拒绝沟通，习惯性冷暴力啊。小雨一次次包容，说服自己啊，他会改变。纠结了整整八个月，他每天都在做选择。分手的话，割舍四年青春，他会难过，会不舍；不分手的话，日复一日的消耗自己，也看不到未来。在某个加班后的深夜，他生病发烧，对方呢在家打游戏，连一杯温水都不肯递啊。那一刻他彻底下定决心选择放手呀。收拾行李搬走的那天，没有争吵，只有安静告别。刚开始的三个月啊，他整夜失眠，反复地怀疑自己是不是太绝情。半年之后，他专注工作，健身旅行，遇见了情绪稳定懂得珍惜的人。很多朋友在感情里啊，最怕做分手这个选择呀，舍不得过往的付出，害怕孤单，习惯自我欺骗啊，总觉得再熬一熬就会变好呀。但感情里有一个残酷真相，改变很难，选择离开很重要啊。不要因为舍不得沉没成本而牺牲往后几十年的情绪自由啊。当然，我们有选择分手的故事啊，就会有选择坚定奔赴的爱意啊。40岁的陈姐离婚三年后遇到了一位三观契合的男士，家人顾虑二婚压力，旁人闲话呀，劝她独自安稳过日子，不要再踏入婚姻。她在认真思考很久呀，选择遵从内心，勇敢地接受爱意啊。如今两年过去啊，两个人互相体谅，一起经营小店，照顾双方老人，日子平淡温暖。所以不管是为爱奔赴，还是果断离开，我想这两种选择都需要十足的勇气啊。接下来自于梁静茹，勇气。

刚听到来自于梁静茹《勇气》。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起自己当年为爱选择的那些忐忑和坚定呢？所以啊，在爱情里，不管是决定好好相爱，还是勇敢的离开，敢于遵从本心啊，就是最大的勇气啊。现实生活往往是啊，没有人一生所有的选择都完美无缺，我们总会做错的决定啊，错过机会留下遗憾。所以聊选择就不得不聊遗憾呀。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聊聊那些让人念念不忘的错误的选择，以及我们是如何和遗憾握手言和的呀。这个故事来自于老林。老林啊，30岁那年呢，手里有一笔积蓄啊，他有两个选择，一是全款买一套小户型的房产，二是投资朋友的创业项目呀。他当时被创业暴富的说法打动啊，选择了投资，结果呢，朋友创业失败，血本无归，钱全部亏损啊。而当年看中的房子啊，几年后价格翻倍，再也买不起了。这件事啊，让他懊悔了整整10年。每次看到房价上涨，他就自责当初贪心冲动选错道路呀。一家人现在挤在老旧的出租屋里，长期的愧疚啊，让他变得自卑暴躁，经常和家人争吵呀。一次偶然的机会啊，他参与公益志愿活动啊，认识一位同样创业失败的大哥。对方告诉他说呀，当年选错了是认知不够，不是人品不行啊，一直困在遗憾里，拿过去的错误惩罚现在的自己。听完这样的劝解之后，老林慢慢的开始和自己和解呀。他不再去纠结10年前的选择，他去上班，慢慢存钱，近几年购置了刚需的小公寓啊，生活稳步变好啊。他说年轻的时候眼界有限，犯错是必然的，遗憾无法抹去，但可以不必困住一生。

所以关于选择，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遗憾啊。选错专业，错过爱人，冲动辞职，盲目投资。但重要的是，很多朋友常年在反复的内耗啊，他们不停的幻想，如果当初选另一条路，会不会更好呢？可是啊，亲爱的朋友，人生没有时光机，任何选择当然都会有时代的局限性啊。以当下的阅历去审判过去的自己，这并不公平呀。就像我们在节目前半段提到的，有的人会为了照顾父母放弃一线城市的 offer， 这样的选择或许会失去一个成长为都市白领的机会，但我想照顾父母的心安会时常让你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呀。有人为了经济压力放弃考研，也许这样的选择没能完成梦想，但缓解的经济压力也让我们的生活平淡而真实啊。有人会为了孩子放弃热爱的事业，但看到孩子的笑脸，相信任何一个母亲都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有人会后悔年少冲动分手呀，但这样的选择未必不是一次有益的经历啊，它会让你更懂得珍惜。也有的朋友啊会后悔没有好好读书，读书这件事情其实什么时候做都不晚呀。所以呢，其实无论在哪一个岔路口做了不一样的选择，我们都不用觉得遗憾呀。妥协有的时候不等于认输，只是你选择了更重要的人。如果你有十分后悔的一次选择，我想也不用再去苛责自己了，我们尝试着去和过去好好的告别，因为那个时候的认知、阅历、眼界，可能只能做出当下的那一个选择呀。

0: 有错过的风景，有纠结的瞬间，但每一步选择都会让我们成长呀。遗憾不是惩罚，是提醒我们未来更谨慎，更遵从内心。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啊，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烟火里的被动选择，聊到了人生路口读书与务工的关键选择，也聊到了爱恨里的勇敢选择。当然还有遗憾选择了之后啊，我们和遗憾的和解啊。人生的本质有的时候就是一场持续不断的选择题啊，它没有标准答案，没有万能的攻略啊。
1: 谁会痛谁的全部，
0: 所以啊，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此刻正站在人生的路口纠结，它可能是一边是校园求学，一边是职场赚钱。这个时候啊，不必去焦虑恐慌，我们看清家庭现状，认清自身的耐力啊，遵从内心的底线，兼顾现实和能力，做出选择之后不逃避不内耗，全力以赴的去走完这条路啊。当然你已经在为过往的选择遗憾的话，我想我们都试着去学会接纳，因为过去无法改变，但未来依然握在我们的手里啊。如果你依然拥有选择权，那么请好好珍惜，谨慎决定，善待自己，也善待那个被你选择的人啊。最后也希望我们每一位收听节目的朋友啊，都能够有能力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也有底气接纳选错的结果，有勇气奔赴热爱，也有格局放下遗憾。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愿你的每一次选择都不负本心，不负时光。我是木之，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吧。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王军政、噶玛泽登、刘江分别走访慰问。
3: 王军政与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电总局党组书记曹淑敏一行座谈。
2: 系列综述《党的光辉照边疆》播出第二集，支部挺立前沿，党旗高高飘扬。
3: 我区各市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铺就民族团结与高原高质量发展幸福大道。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自治区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向他们送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心关怀。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向全区广大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分别看望慰问。王军政在林芝市看望慰问了老党员白马曲珍、达龙，向他们并通过他们向全区广大共产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走进白马曲珍、达龙家中，王军政认真倾听他们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及现代化建设的奋斗历程，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日常生活情况。看到大家身康体健、神采奕奕，王军政很欣慰。他说，老党员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他们在西藏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努力工作、不懈奋斗，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在仍心系党、心系人民，诠释和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值得我们学习、传承和发扬。王军政祝福老党员健康长寿、阖家幸福，希望他们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努力为推动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做出新的贡献。慰问中，王军政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牢记初心使命，更续优良传统，加强党性锻炼，厚植为民情怀，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恪尽职守，努力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更大力量。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把党组织的关怀落到实处，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精准落实暖心举措，用心用情用力为老党员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为他们愉快生活、安享晚年创造良好条件。噶玛泽登在拉萨市走访慰问老党员，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噶玛泽登与老党员巴登亲切交谈，希望他以自身经历带头讲好党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让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代代相传，激励更多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勇争先、建功立业。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教授拉琼家中，噶玛泽登勉励他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加强成果转化利用、培育优秀科技人才等方面走在前、做表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民生福祉持续改善。 党员次人殃及，家庭负担较重，伽马泽登鼓励他保持乐观心态，坚定生活信心，叮嘱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刻把困难党员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他们的心坎上。刘湘看望慰问政法系统部分老党员、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刘湘来到党员多洛家中，向他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回望艰苦奋斗岁月，讲述今日幸福生活，希望他教育引导好下一代，并带动身边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赶党恩、跟党走。在看望慰问因公殉职党员干部格桑家属时，刘湘向他们始终忠诚于党，在政法战线上无私奉献的精神致以崇高敬意，叮嘱他们保重身体、健康生活，勉励他们永葆忠诚本色、弘扬奉献精神，不断创造新业绩。赖娇、龚慧才、孙宪忠、四人平措、卓嘎、达娃、欧珠参加。
3: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拉萨与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书记、局长曹淑敏一行座谈。王军政向曹淑敏一行表示欢迎，对国家广电总局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勤牵西藏人民。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极大鼓舞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信心决心。自治区党委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落实，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王军政指出，长期以来，国家广电总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方位开展对口支援工作，推动西藏广电事业高质量发展，让党的声音传遍了雪域高原千家万户。希望国家广电总局一如既往关心西藏发展，支持西藏广电基础设施补短板，常态化开展人才培养交流，精准对接西藏用户需求，为西藏人民提供更多好的产品、好的服务，加快科技创新赋能，围绕新技术赋能应用、新型广电网络建设、应急广播体系完善等深化合作，积极培育广电新智生产地，提升智慧广电服务效能，讲好中国西藏故事，助力西藏打造更多精品力作，用国际受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真实立体全面地讲好西藏故事，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曹淑敏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表示祝贺，他说，西藏文化底蕴深厚，红色资源丰富，发展势头良好，国家广电总局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立足西藏自然文化资源优势，发挥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作用，在党的创新理论系列化宣传、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广电视听服务和体验双提升、国际传播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进一步讲好西藏故事，传播西藏声音，展示西藏形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做出积极贡献。徐之文、郎福宽参加。
2: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神经末梢，行走在广袤的高原大地，从高沙牧场到和美乡村，从服务窗口到建设工地，从居民社区到雪域边关，一个个基层党组织扎根一线，挺立前沿。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全区基层党组织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治藏本藏新藏强大动能，在雪域高原写下党建引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系列综述《党的光辉照片》将今天播出第二集，支部挺立前沿，党旗高高飘扬。
4: 基层党建不是写在纸上的，是干在实处的。
2: 支部建在产业链，富民路上当先锋。在昌都市贡觉县， 阿旺乡机关党支部把党员聚在产业链，让闻名全区的阿旺绵羊经济价值持续释放。阿旺乡机关党支部书记于旺：
4: 我们的目标很朴素，让老百姓养的羊更值钱，让他们的日子更有奔头。
2: 在山南市措美县乍溪松多村，党总支积极引领产业改革，带领牧民群众先后建起千只绵羊繁殖基地和百头牦牛繁育基地，探索出党总支统筹集体托管繁育循环的牧业托管模式。在党总支推动下，村民全部入股，村集体和群众实现双增收。乍溪松多村党总支书记尼玛次仁：
5: 群众以畜牧入股保底分红，有效解决了群众劳力不足、技术薄弱、销售狭窄的难题，健全透明利益连接机制，让群众户户有股份，年年有收益。
2: 在拉萨市当雄县纳木湖镇派出所，党支部就是一座坚固的堡垒，守望着群众的安宁。民警在风雪中寻找被困游客，深夜里化身移动路标，琐碎的工作里始终闪耀着那颗为民初心。纳木湖镇派出所党支部党员拉巴斯人：
6: 牧区出行路途遥远，景区各地琐事繁杂，只要牧民游客有需要，我就坚守在岗，守护草原的平安，践行党员民警的初心与职责。
2: 党建绣花针，穿起治理千条线。近年来，从高沙牧场到和美乡村，从居民社区到雪域边关，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不断健全，宣传落实党的惠民政策，排查调解矛盾纠纷，落实落地暖心民生服务，基层社会治理更加规范化、精细化。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幸福社区党支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党建工作与社区和谐发展深度融合，每周举行一次民族团结进步田茶会，社区党员和各族群众围坐一堂，品茶畅谈，共商发展金点子。幸福社区党支部书记索朗顿珠：
7: 我们将持续以团结促治理，治理互团结，扎实服务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2: 幸福社区的田茶会拉近了党群距离，纳曲市瑟尼区团结街道也创新打造三座桥，连接起党基民心。团结街道是纳曲人口最多的居民区，基层治理千头万绪，繁复庞杂。街道党工委以党建为引领，深耕连心桥、聚心桥、暖心桥党建品牌，主动走进辖区群众，常态化开展上门服务。街道党工委书记德吉白马：
8: 依托网格党员力量，落实有序随办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靠连心桥密切党群关系，靠聚心桥促进各族群众交融团结，靠暖心桥帮扶关爱特殊群体，及时解决群众大小诉求。
2: 基层党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自治区持续筑牢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调整优化网格1.19万个，对541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进行优化升级，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培训、基层业务实训，以信仰强基、理论固本、思想铸魂，一个个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持续增强。高质量党建正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大步向前，站上新的历史起点，全区各级党组织将认真学习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夯实基层根基，凝聚各族群众，以坚强战斗堡垒护航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以党建引领绘就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西藏画卷。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组织二处处长扎西顿珠：
9: 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区党委组织部忠实践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着力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3: 连日来，我区各市地各部门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以歌颂党，以行建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听报道。
2: 071全区职工业余歌舞大赛及优秀作品展演在拉萨大剧院举行，集中展演活动汇聚了全区各地各行业自编自演的歌舞作品，颂党恩、展初心，展现新时代高原劳动者昂扬的精神面貌。 参赛选手土旦尼玛。
10: 雪域祝福这首歌曲是结合自身经历创作的一首歌曲，从小在党的温暖关怀下成长，所以我想用这首歌表达高原儿女的真心，把最真挚的祝福献给党和祖国。
2: 近日，纳曲市开展红歌大家唱同心颂党恩主题歌咏比赛，活动中80参赛队伍用红歌演唱和经典诵读相结合的形式，让现场干部群众在经典旋律中回望初心，汲取力量。纳曲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拉巴次仁：
11: 本次歌咏比赛用群众喜闻乐见的红歌传唱形式，引导全市干部群众铭记党的恩情，凝聚团结奋进，共建纳曲的强大精神力量。
2: 在昌都，红色昌都振兴奋进人大旅食风采展文艺汇演精彩上演，节目将基层旅食故事融于文艺表演，生动展现昌都市人大代表旅食风采与昌都发展风貌。昌都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罗兴辉：
12: 我们将立足人大职能，持续丰富活动形式，多样化开展红色主题旅食特色系列活动，传播人大声音，展现人大担当。
2: 林芝市启动流动的红色博物馆巡展活动，采用轻量化流动展板，搭配珍贵史料、历史影像与现场沉浸式讲解，让学育红色历史走出固定展馆，走进基层一线，推动红色教育走深走实、入脑入心。林芝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胡秀东：
13: 本次巡展对于传承弘扬红色文化、深化林芝红色学习教育、筑牢边疆思想文化阵地有着重要的意义，有效打通红色教育下沉基层的最后一公里，让红色历史可看、可感、可学，持续厚植爱党、爱国、爱藏、爱边的深厚情怀。
2: 全区各地各部门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迎七一送党恩。广大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场馆，实地研学，感悟初心，在两修一先表彰会上学习先进，汲取奋进的力量。武警西藏总队拉萨支队班长陈翔：
14: 今天重温入党事实，对我们一查查执行官兵来讲，有着很重要的意义。站好每一班岗，用实际行动兑现面对党旗下的铮铮誓言。
3: 20年前，一条钢铁巨龙穿越世界屋脊，将西藏与祖国大家庭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20年后，这条天路早已成为高原发展的强劲动脉，民族团结的坚固纽带和对外开放的活力通道。今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卓敢踏上直211次列车，从首都北京出发，沿着青藏铁路的轨迹，去感受这20年从通达到巨变的时代脉动。
15: 这里是北京西站，在我身后呢就是开往拉萨的直211次列车。2006年，咱们的青藏铁路的全线通车呢，这趟列车成为了西藏与首都北京的连心线。
2: 这一趟从北京前往拉萨的列车上，坐满了来自祖国各地的乘客，大家对此次西藏之旅充满期待。乘客黄女士：
16: 24年是坐飞机去的，现在我想体验坐火车去是什么样的感觉，特别期待。
2: 列车一路向西，抵达青海西宁，这里是青藏铁路的起点。凡是途经这里前往西藏的旅客列车，都将换成适应高原行驶的有氧列车。西藏台记者曲小岑：
17: 下午3点半，从北京前往拉萨的直211次列车抵达西宁站，全体青藏旅客开始进行同站台面对面无缝换乘。
2: 高效便捷的同站台换乘模式提升了效率，许多旅客安顿好行李后，迫不及待走下车厢，与这趟即将穿越世界屋脊的列车合影留念。还有人仔细擦拭着车窗，只为有一个最清晰的视野去邂逅即将到来的高原风光。河北旅客李女士：
18: 听说这一站之后就可以看到美丽的景色了。
2: 列车缓缓驶离西宁站，壮阔的高原之旅正式启程。这趟适配高原特殊环境的进藏列车，全密闭车厢可有效降低高原强紫外线，更搭载了专属高原供氧系统。直211次列车列车长史仲奎：
19: 我们这趟列车是供氧车厢，它有两种供氧方式，第一种弥漫式的供氧，第二种供氧方式就是紧急供氧口。当旅客身体出现不适时，由列车员开启它，然后就拿个吸氧管从里面进行吸氧。
2: 抵达格尔木站后，铁路工作人员迅速就位，在列车驶入西藏之前换上适配高海拔的内燃机车。西藏台记者白马康珠：
15: 这里是青藏铁路格拉段的起点，列车会换下电力机车，换上适配高海拔的内燃机车。2001年，青藏铁路从这里开始铺土动工。2007年6月1日，格拉段正式通车，西藏正式接入了全国的铁路网。
2: 格尔木，一座因路而建、因路而兴的城市，它是青藏铁路中途重要的一个节点。格尔木乘务段运转车间党支部书记王连和。
20: 2006年出厂的物资也就2-3万吨的，现在一年将近140万吨。以前呢是物资进到西藏，现在西藏的一些农副产品可以销往全国各地。
2: 告别格尔木，列车一路向南，跨过昆仑山口，途经可可西里，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进入西藏境内。安多站作为入藏第一站，见证了西藏进入铁路时代的开端。20年间，一列列火车为那曲市安多县带来源源不断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激发着活力，创造着机遇。为了铭记铁路带来的改变，当地在县里的唐古拉陈列馆旁专门打造了一个火车模型展区。安多县唐古拉陈列馆讲解员吴措
21: 复刻当年驾入高原的机车原貌，它定格天路开篇时刻，见证建设者共克东突、高寒等世界级困难的壮举，承载着青藏铁路通车的历史记忆。
2: 在安多站短暂停留后，列车继续前行，来到了海拔4500多米的那曲火车站。青藏铁路那曲站副站长四人思曲，
22: 2012年参加工作，就在那曲火车站。刚来的时候，周边的话基本没有建筑，现在就是建筑特别多了。
2: 在那曲铁路货场，巨大的龙门吊正繁忙地吊运集装箱。相较于铁路开通的第一年，这里的物资到达量增长了40倍以上。青藏铁路物流中心拉萨营业部那曲营业室职工旦巴，
22: 2006年刚开通时候，这边的货物到达量是1.6万吨左右，去年我到达量是69万多吨。
2: 列车在广袤高原飞驰，青藏铁路的终点拉萨越来越近了。西藏台记者贺经纬，
23: 拉萨火车站曾是一片荒芜的河滩。20年前，当第一列火车驶入这里，哈达飞舞，万人沸腾。
2: 20载风雨兼程，这条天路铺就了一段高原巨变的壮丽史诗。截至今年4月，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4100万人次，实现进出藏货物总量累计突破1亿吨。当列车跨越群山，穿过高原的晨曦，这条属于各族人民的经济线、团结线、幸福线、生态线，正承载着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向着更辽阔的未来延伸。西藏台记者贺经纬。
23: 20年间，青藏铁路早已不只是一条路，它是一条发展的动脉，一座团结幸福的桥梁，一扇开放的大门。一车越山河，让西藏融入了更大的世界。
3: 西藏台消息，6月29号，第3次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工作经验交流现场会在日喀则召开。区党委常务副书记、自治区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专项组组长刘江出席并讲话。财让泰主持，徐之文、徐志涛出席。会议指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一项长期政治任务，全面学习宣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筑牢主线要求，坚持凝聚人心，坚持双向认同，坚持绵绵用力，坚持细处着力，坚持依法治理，突出中华文化浸润，深入实施3项计划，完善工作机制，共同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会议宣读了国家民委关于命名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的决定。与会人员在日喀则市进行实地观摩，9家单位做交流发言，萨隆平拉参加有关活动。
2: 西藏台消息，6月30号，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召开会议，庆祝党的105周年华诞，表彰部机关4强党支部和4好党员。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会议，并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专题党课。他强调，全区广大组工干部要学先进、争先进，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正确政绩观融入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3: 西藏台消息， 6月29号，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主持召开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推进会。他指出，要深刻认识开展集中整治的重要性，坚持以案为鉴，自觉检视，时刻校准行为偏差，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坚持靶向治疗，动真碰硬，推进集中整治走深走实，真正做到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根源不根除不放过，要坚持真抓实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以正确政绩观推动西藏高质量发展。
2: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深入中央驻藏新闻单位调研，看望慰问一线新闻工作者，与大家座谈交流。他指出，要把牢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守好涉藏舆论主阵地，要加大主题宣传，紧扣四件大事、四个创建，做大做强西藏宣传正面声音，要突出主线引领，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新闻宣传全过程，要坚持建设性监督、整体性看待、客观性报道，不断夯实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基础。
3: 西藏台消息，6月30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在西藏的生动实践系列主题第四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区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兴起，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互联网营销师等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成为稳就业、惠民生、促发展的重要力量，为城市运转、群众生活、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近年来，我区紧扣新业态用工特点和劳动者急难愁盼，打出政策制定、监管执法、服务优化、纠纷化解系列组合拳，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权益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厅长王永生：
0: 扩大人社服务高质量供给，建立平台企业用工报告制度，补齐职业伤害保障短板，畅通多元

0: 体普遍关心的劳动报酬、社会保险、休息休假等11个方面基本劳动权利纳入报告评价内容予以保障。
1: 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信息中心副主任戴海：
2: 当前我区正在全面的推进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的便民场景全覆盖，我们联合各个合作银行对新就业群体在交通出行、餐饮、生活缴费、加油、充电换电等方面陆续的开展了新就业群体专题的社会保障卡惠民服务活动，切实便利了他们的日常生产生活。
1: 西藏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之际，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新疆、广西、宁夏、西藏等自治区广播电视台于7月1号上午8点推出大型跨区域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行走祖国大地，见证发展变迁。西藏卫视家、珠峰云 APP 等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3: 西藏台消息，7月1号，西藏广播电视台 FM98.0 交通文旅广播正式开播，频率设置5大特色播出时段，打造集权威交通资讯、实时路况服务、精品文旅推荐、原创音乐欣赏、本土歌曲推荐于一体的传播平台，为广大听众带来多元化广播收听体验。听众还可在珠峰云平台、抖音账号、西藏身边的 FM98.0 同步收听实时直播。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拉萨阴转多云，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桑珠斯阵雨转多云，11到24度，那区多云转晴，4到16度。巴宜区小雨转多云，13到25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狮泉河晴转多云，11到23度。卡若区小雨转阵雨，10到25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甘建晴、曾将军。
4: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5: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4: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5: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4: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7: 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中国报人以及国际媒体在华记者共同推动了中国抗战的国内和国际传播。他们用专业化的报道鼓动了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争取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舆论支持，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记者与新闻团体展现中国新闻界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表现出来的职业精神和民族气节。国际媒体对中国抗战的报道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中国报人群体为宣传抗战又做出了怎样的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在抗战中得到了怎样的发展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以笔为枪，抗日救亡与民族新闻业。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为了颠倒是非，把战争罪责嫁祸于中国，连篇累牍地用英语向世界去播报虚假信息。当时国民政府高层意识到，中日之间除了军事战争之外，还有国际宣传的重要性。为了进一步加强国际舆论动员工作，1937年底，国民政府成立了国际宣传处，它的主要职责就是监

持中国抗战的正面宣传，加强跟世界各地通讯社还有报社的联系，争夺舆论主导权。国际宣传处是由总部还有附属机构构成，这个处负责对外文字宣传、采集新闻、建立跟国际著名媒体的关系，以及审查新闻稿件等工作。同时，国际宣传处还在世界各地设置了办事处，进行演讲、游说还有募捐活动。1940年，国际宣传处曾经提出过一项计划，这个计划叫做劝说美国人士来华。那么劝说的第一类对象就是新闻工作者、作家还有摄影师。这个计划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利用他们以观察所得为我宣传。在这个政策的驱动下，当时重庆聚集了世界上知名的通讯社、广播公司、报纸还有杂志的办事处或者代表，像美国的美联社、合众社、全国广播公司、纽约时报、时代、新闻周刊、读者文摘等等媒体，英国的路透社、英国广播公司、法国的哈瓦斯社以及苏联的塔斯社等等。重庆成为当时远东反法西斯战场的新闻中心。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国际媒体当中啊，还活跃着很多中国籍的记者，像英国路透社的赵敏恒、林芳白、孙瑞琴，美国合众社的王功达，法国哈瓦斯社的潘绍王，德国海通社的陈云格，苏联塔斯社的刘尊奇等等。作为中国籍记者，他们向所在的这些媒体的国家报道中国新闻，积极帮助中国争取世界舆论支持。因为他们熟悉中国国情，所以经常为多家国外媒体服务。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同样需要谋求国际社会的认同，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上的重要作用，还有合法地位以及进步主张。1935年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以后，逐渐明确并且深化了对扩大中共国际影响的重要性的认识，从敌视所有的帝国主义转变为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对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中共主要通过接触在华外国记者这样的渠道来宣传中共的政策主张，树立中共的形象。而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共得到了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也更加重视加强对外宣传来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主动向海外人士们宣介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斗争的事迹，还有抗日根据地建设情况，同时创办了外文对外宣传刊物，叫《中国通讯》。1941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组织海外工作委员会。1944年4月，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专门发出通知，指出往敌后各地区部队首长及宣传机关注意指导并组织我军的对外宣传工作。1944年8月，中共中央又从国际统战的高度发出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对国际统一战线的中心内容、外交工作的注意事项都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指出国际统战政策的实施成功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必增加许多便利。就这样，在1936年前后，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内容成为很多记者梦寐以求的新闻素材。斯诺、海伦、卡尔逊、史莫特莱、斯特朗等都通过不同的渠道报道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西部的军事成绩，传播中共的主张。通过这些西方记者的切身观察，延安在国际媒体上成为中国进步光明的象征。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安娜丽还有英国记者斯坦因都表达了他们对于中共的赞赏和认可。他们认为跟国民党相比，共产党是光芒四射的，在国民党是腐化的地方它是洁白的，在国民党是愚昧的地方它是英雄的，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地方它给人民带来了救济。整个抗战时期，该党用英明的领导不仅抗击敌军、保护人民，而且使人民脱离古老的苦难，这样
获得了权威。在他们的描述当中还有，这里没有厌战情绪，只有开路先锋者的社会的坚持的战斗热情。不论年龄多大，这里的人看起来特别年轻，而且充满了欢乐和信心。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也非常重视西方记者，抓住一切机会向他们阐述中共的意见和主张。1936年7月斯诺到保安以后，毛泽东多次跟他谈话，内容涉及苏维埃政府对外政策、对内政策、中国抗日战争形势方针等等。1937年2月，周恩来会见史沫特莱，向他宣传中共团结抗战的主张，然后电告延安，建议在红军中加强新政策的宣讲，同时训练了一批接待人员，对重要地区加以整顿，以方便美国记者参观摄影，来扩大红军和苏区的影响。1937年10月，毛泽东在接受英国记者贝特兰时，要求搜集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事迹，并且加以表扬，同时指出其对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国际媒体对中国抗战的报道为中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舆论支持，这里面典型代表就是卢斯创办的《美国时代周刊》《生活周刊》《财富周刊》对中国抗战不遗余力的舆论支持，这让美国民众对中国抗战的情感和支持大幅度增加。除了借助国际媒体的力量，中国还主动建立自己的国际传播网络，争取传播的主动权。1939年2月，国民政府建立了短波广播电台，开始播音。中国共产党也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建立了国际广播，在海外创办报刊，直接宣传中共的声音。1935年5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机关报《救国报》在巴黎创刊，后来改为《救国时报》，跟纽约的《先锋报》一起承担了中共在海外的宣传任务。另外，中共还利用香港通讯社进行海外宣传活动，像香港中国通讯社、国际新闻供应社、国际新闻社等等。时间来到1940年底，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成立了。1941年底，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办了日语广播，定时播送对日军的广播节目，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的反动和残忍，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也号召日本士兵积极投入反战活动。日语广播后来也成为中国人民对外广播事业的开始。在国际宣传的队伍里啊，除了政府的宣传机构，还有外派的工作人员之外，还有各大媒体派出的驻外记者。这些记者们经常要深入战场，像《大公报》驻欧记者萧乾，1944年他领到随军记者证从英国出发了，抵达了法国和德国战区。萧乾曾经报道了波茨坦会议、旧金山联合国大会，还有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中央日报的乐树人、陆坑、毛树清成为驻盟军总部随军记者，活跃在欧洲的战场上，也被新闻界称为欧洲战场三剑客。这里面毛树清在欧洲战场三年，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欧洲，在苏德战场和印缅战场同样活跃着中国报人的身影。胡锦邦是中国派往苏德战场的唯一的女记者，她目睹了苏德战争的全过程，写了很多优秀的战地报道，还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有效的国际传播提升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当中的地位，获得了更多的军事、经济还有道义上的支持，也提升了中国在外交方面的影响力。有相关调查显示，在抗战期间，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同情逐年增加。1937年8月的 43%， 后来上升到了1938年5月的 74%。这也促使美国政府战争初期的孤立主义原则发生了变化。1942年1月1号发表的《联合国家共同宣言》把中国列为反法西斯世界四强之一。到了1944年，当民意调查机构向美国人民询问，你们认为哪些国家在一个国际组织中应该拥有最大的发言权？有 63% 的人把中国跟英国、俄国、美国相提并论。
中国民族救亡中的国际传播，为中国赢得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报人群体迅速聚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用笔作为枪，奔赴前线，用巨大的职业牺牲投身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中。他们为保障战时的信息传播，弘扬民族精神，向世界展示中国不屈的民族形象，都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当时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精神感召下，中国报人群体自觉地成为言论界义兵族，以各种宣传形式为抗战奔走呼号，甚至为此献出生命。他们当中既有抗战初期就牺牲在华北前线的大公报记者方大增，也有在上海孤岛不畏敌人恐吓而被敌伪暗杀的朱兴公。在极为艰险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报人深入敌后，出版了一批抗日报刊，全面报道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们艰苦卓绝的斗争状况，也坚定了广大群众抗战胜利的信心。另外，以大公报为代表的爱国报人群体拒绝了跟日寇合作，或者果断地停刊，向西南地区转移。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张继鸾、胡正之这些人先后发表了《不投降论》《看重庆念中原》等等社论名篇，以饱含爱国热情的朴素语言激励着国人们坚持抗战。在抗战时期，爱国报人们牺牲殉国的事迹，借助着报章的广泛报道传播，引发了社会各界的追思和缅怀。1939年记者节，适逢上海的大美晚报编辑朱兴公被敌伪杀害，大公报、中央日报都以大量的篇幅详细报道了朱兴公遇害殉国的经过。有相关资料当时显示啊，抗战期间仅仅山东的大众日报就有500多名报人先后牺牲。抗战后，上海一地就表彰了忠贞报人13人，功绩了牺牲报人15人。如此巨大的职业牺牲，让中国报人的职业形象和职业地位都获得了极大提高，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抗日救亡运动中重要的力量。抗战爆发以后啊，中国报人们各自为政的职业状态开始被打破了，他们加强了内部的团结，以一致对外的姿态展开救国宣传。1938年，范长江成立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带着青年记者奔赴抗日战事最激烈的金浦路前线去采访，撰写了包括台儿庄战役在内的大量反映战局时事还有前线战况的新闻通讯。1941年，中国新闻学会成立，后来每年都会举行记者庆祝活动。在民族危亡之下，中国报人们打破了地域和党派的界限，以职业为纽带，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跟敌人去周旋。1939年5月3号到4号，日寇的飞机持续不断地对重庆进行无差别轰炸，造成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而重庆报业也损失惨重，很多的报社已经没有办法维持正常出版了。为此，以《新华日报》、《大公报》、《时事新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10家在重庆的报纸负责人组成了联合委员会，在1939年5月6号发行了《重庆各报联合版》。在发刊词里，报人们表示，敌人对我们的各种残酷手段，我们的答案是加紧我们的组织，我们要拿组织的力量去粉碎敌人一切阴谋诡计。重庆各报联合版前后一共出版了99号，这也成为中国报人群体团结一致参加抗战的一段佳话。在抗日战争期间，面对着日寇疯狂的侵略、残酷的杀戮，中国报人群体并没有被侵略者的屠刀吓倒，而是以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作为后盾，坚持抗争，让中国的新闻事业获得了新的进步，也赢得了国内外民众和舆论的尊重。在抗战过程中，国民党新闻业以及他们的报人群体先后内迁西南地区，
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党营新闻宣传网络。据统计，截至到1944年的国民党省特别市一级的党报发展到了41种，县级党报397种，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战前的规模。而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在抗战中啊，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创建，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创刊，新华日报、群众周刊都成为共产党的喉舌，忠实而坚决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方针、路线、纲领。这里面特别是延安的《解放日报》的改版，为未来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新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民营报刊呢，大多坚持民族气节，将中国近代以来文人论证的影响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国报人们不断地摸索中国新闻事业在战时条件下的转型，开始了战时新闻学的理论探索，这也有力推动了中国新闻学术的发展还有传播。1943年，陆定一在《解放日报》发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态度》，全面系统分析了无产阶级新闻学诸多基本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的重要文献。《大公报》《中国建设》也撰写新闻理论研究的专论，这些思想跟理论相互争鸣互动，丰富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内容，也提升了中国现代新闻学的理论研究水平。在抗战时期，因为中国报人的不断努力，中国新闻业的职业形象还有社会地位不断的提升，赢得举世赞誉。晚清到民国初年，中国报人大多被世人认为是文人末流，缺少职业的自律和操守，而抗日救亡恰恰给报人群体清除了职业疾病，提供了契机。在抗战时期，中国报人群体大力弘扬职业道德，通过表彰忠烈、严惩奸逆，在弘扬爱国报人忠勇敬业精神的同时，也揭露了卖国报人的可耻行径，彰显了国家民族正气。中国报人的爱国行为为国人树立了一个爱国负责的报界新形象。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报人用专业化的报道赢得了中国民众和国际舆论的尊重，也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抗战中报人群体积淀而成的爱国传统和新闻操守，已成为中国现代新闻职业精神的重要组成内容，也值得永远的继承与弘扬。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道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5年来，我区累计选派12.6万名干部，常年进驻5500多个行政村和社区。每批驻村工作队都要集中开展走村入户大调研，每年走访近84万户农牧民群众，做到走村不漏户，户户见干部。鸡毛蒜皮的小事里写满了驻村干部的政绩。5年间累计制定3.7万条针对性帮扶措施，协调解决12.4万件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改造提升5118个村级澡堂，5401个村级厨房。近年来，拉萨市持续优化医保惠民政策，从普惠补贴到特殊兜底逐层细化，城乡居民医保人均财政参保补贴由2020年的585元稳步提升至当前的765元。针对低保特困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全面落实全额参保资助、定额补助政策，打消了不少群众的就医顾虑。近年来，昌都市江达县推动牦牛养殖产业转型升级，逐步构建起布局合理、配套完善的养殖基地体系。目前全县累计建成牲畜棚圈1505座，围栏草场65万亩，人工饲草基地2.1万亩，有效破解了冬春季节草料短缺的瓶颈，大幅提升了牧场承载能力，养殖硬件基础得到全面巩固和提升。近日，阿里地区禁毒教育基地正式对外开放运行，基地于今年5月底全面建设完工，并顺利完成验收。展厅内设有案例警示区、毒品种类展示区、普法科普区、互动体验板块，陈列各类伪装毒品样品、禁毒图文展板，为干部群众、广大青少年搭建起直观专业的学习警示平台。7月1日，西藏广播电视台 FM98.0 交通文旅广播进行全新调整，改版后频率设置5大特色播出时段，将打造成为集权威交通资讯、实时路况服务、精品文旅推荐、原创音乐欣赏、本土歌曲推荐于一体的传播平台，多时段广播内容覆盖群众早晚出行全场景，全方位服务市民交

交通出行、文旅休闲需求，为广大听众带来多元化广播视听体验。听众可在珠峰云平台、抖音账号“西藏身边”的 FM98.0 同步收看实时直播。近日，2026年全国河美乡村村舞交流展示活动在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举办。这场以“律动河美乡村，舞出精彩生活”为主题的全国性乡村群众文体盛会，吸引了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村舞爱好者齐聚千年古城。我区农业农村厅精心组织农牧民代表队跨越千里赴河北参演，将雪域高原的炙热情怀带到了中原大地。经过激烈角逐，当雄县代表队凭借浓郁的高原牧区特色与精湛的舞台演绎，斩获大赛第三名。八一区代表队与当雄县代表队恪守赛场礼仪，团结友善参赛，分别获评最具人气奖与体育道德风尚奖。西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获得优秀组织奖。2026年全国田径冠军赛近期在山东省日照市举行，我区共派出7名运动员参赛，包括标枪运动员2人、中长跑运动员5人。经过激烈角逐，我区运动员收获1金1银3铜。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西藏广播电视台，下面请听广播剧《天路长歌》，仅以此剧献礼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请听上集《不凡之路》。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你们好。列车前方到站不动泉站，有从不动泉站下车的旅客，请整理好随身携带的物品，准备下车。
3: 家人们，观看撒，我是你们的主播卓玛。我们现在穿行在可可西里无人区，海拔4600米。快看，窗外那片蓝得发脆的天空下，就是藏羚羊的迁徙通道。
4: 天哪！20年前我跑青藏线，连藏羚羊的影子都见不到，现在他们都敢跟虎车并行，真不容易呀。
5: 是呀，这20年都发生了什么？
6: 妈妈，快看，这群藏羚羊跑得好快呀，他们要去哪儿呀？
7: 他们呀，每到这个时候都会翻过昆仑山，去卓乃湖产小羊。
3: 家人们，看到了吗？他们真的在和我们赛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当年修这段路的时候，我外公和一位路叔叔为了他们差点打起来。我外公到现在还说，当年他欠那位路叔叔一句对不起。
8: 2026年7月1日，格尔木开往拉萨的列车上，列车长路遥带着儿子毛豆去见在拉萨站工作的丈夫，正在列车上直播的藏族姑娘卓玛。他的一句话

0: 让路遥瞬间陷入回忆。
1: 兄弟们，再加把劲儿！这段路基必须三天内完工，错过了冻土层稳定期，就得再等一年了。
2: 尼多队长，北平洼地来了一大群藏羚羊，在涵洞边上转来转去，不敢过了。
1: 什么？不敢过来？嘿，我们的工期敢等吗？叫应急组拿彩旗，把他们往西边赶，赶到10公里以外去。
3: 聂多，
1: 聂多，不能赶，立刻停工。
4: 陆云，
1: 你一个勘测员，管好图纸就行了。事故的事你不用管。
3: 正因为我是勘测员，我才清楚这里是藏羚羊迁徙的唯一通道。我3个月前就提交了报告，这个时间段必须停工避让，你为什么不听？
1: 上百号兄弟在这鬼地方冻了5个月，有人冻掉了脚趾头，有人得了肺水肿再也没回去。你让我停工一天，就是拿兄弟们的命换。全国人民都在等着这条路通车。
3: 那你知道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吗？看着我们会不会为了修路毁掉这片净土？我们修的是天路，不是绝路。如果今天把他们赶跑，母羊会流产，小羊会掉队，这个种群就完了。你多，你也是草原的儿子，你忍心吗？
1: 我。可指挥部的电报1天3封，耽误了工期，我负不起这个责。
5: 我已经给总指挥部发了加急电报，在命令下来之前，我不会让任何人开工。
6: 聂多队长，总指挥部命令立即全面停工，所有机器熄火，人员撤离到500米外，不惜一切代价守护藏羚羊通行，一切责任由总指挥部承担。另外，冻土技术攻关成功了，我们有足够的时间等他们过去。
1: 什么？好，明白。所有人，熄火，停工，撤到后面去。
7: 我在草原上长大，比谁都爱这片土地。可那时候的我，满脑子都是工期，是通车，是老路点醒了我。路是给人走的，也是给所有生命走的。

0: 妈妈，那后来呢？羊儿们都过去了吗？
1: 嗯，都过去了。他们呀，等了三天三夜，没有鸣笛，没有喧哗，直到最后一只小羊跟着妈妈走进寒洞，才重新开工。
0: 哎，陆小姐，你怎么知道？
1: 因为你说的那个陆叔叔呀，就是我爸爸陆源，当年的青藏铁路生态勘测员。
0: 哇，原来我的外公是英雄。
1: 当年他们吵得不可开交，后来却成了最好的朋友。我爸爸总说，这条路能有今天，是所有懂得敬畏生命的人一起守出来的。

0: 阿如，阿如，我肚子疼，肚子疼哎，
1: 好像破水了。阿如，阿是，别吓我呀！奶奶，奶奶，我老婆要生了！大家不要围过来，保持空气流通。我是本次列车长陆阳，预产期还有多久？有没有产检报告？
2: 阿如，阿如，各单位注意，7号车厢孕妇临产，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随车医生扎西，带急救包到7号车厢。联系前方安多站，准备救护车。监控10号岗卧包厢，左临时产房。大家让一让，让一让，先别慌。我是随车医生扎西，我们携带了全套的基础急救，可以配合开展急救工作。来，先戴好氧气面罩，垫好臀部。
1: 太好了，我市北京协和医院退休妇产科医生，快让我看看。医生，宫缩间隔5分钟一次，宫口开2指，来不及到安德站了，必须在车上生。这里海拔4500米，没有无菌手术，风险太大了。
3: 风险再大，也比医师2命强。需要无菌产包、医用氧气瓶、消毒剪刀、止血带。
1: 还有大量热水和干净毛巾。卓玛，你去广播室广播征集医用物资和有护理敬业的旅客。
4: 好。
1: 扎西，去取急救箱和氧气瓶。快，你来扶着你妻子跟我去软卧包厢。大家让一让，让一让，
2: 谢谢。

0: 科，各位旅客，列车上有位藏族孕妇即将生产，我们正在紧急救援，请大家不要围观，保持安静。如有医用物资，请送到10号车厢。10号车厢，谢谢大家。
1: 哎，我有医疗手套。
2: 好，我是护士，
3: 我来帮忙。
4: 需要吗？
5: 医生奶奶，我有一个 U 型枕，这个给阿姨垫腰好不好？
6: 好孩子，这个太有用了。
2: 太好了，
6: 大家用床单搭个临时屏障，把灯调亮。
0: 哎，好，来，
1: 大家都动一动，来。
6: 姑娘，你听我的。宫缩来的时候，深吸一口气，来，慢慢往下用力，不要喊，保存体力。对，就这样。
1: 你放心，我在这儿，血氧饱和度降到85了，宫缩乏力，
6: 加大氧气流量。陆车长，还有多久到安多？
7: 4个半小时，
6: 来不及了，准备接生。扎西，你当我助手，所有人保持安静。
1: 哎，好。

0: 是个女孩，母女平安。
1: 太好了，谢谢大家。
2: 这孩子是天禄送给你们的礼物啊。高原之上，生命向来脆弱又坚韧。当年修路守护藏羚羊的生命，如今列车飞驰，我们守护人间新生。这条路一直都在守护每一个生命。
3: 是啊，陆瑶姐，以前我直播只觉得天禄风景很美，现在才明白风景之下是一代代人的守护。
2: 我跑遍全国各地行医，还是第一次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列车上迎接新生命。青藏铁路不仅打通了高原的路，也守住了高原人的希望。
0: 是啊，20年前进藏路途艰险，突发急症根本来不及就医，如今火车朝发夕至，医者随行，天路早已变成高原群众的生命通道。
1: 感谢天路，感谢所有好心人。以后我还要带着我的孩子常坐这趟列车，记住这份温暖。多谢呐。
2: 其实20多年来这条天路上，这样的温暖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有人守护生灵，有人守护

0: 生命，有人默默扎根雪域，一辈子在守护这条铁路。
1: 是啊，还有很多默默奉献、从不露面的人，一直在守护着我们的天路。家人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小宝宝平安出生了。谢谢所有伸出援手的好心人，谢谢大家。
2: 太厉害了，为这位勇敢且幸运的母亲点赞，为全体列车组和好心人点赞。
3: 太感动了，天路之上生命的相遇相互，高原是温柔的，太温暖了。心之所依，情之所系，为民族大团结点赞。
1: 谢谢大家的点赞和祝福，我呢在这儿也同时欢迎大家乘坐这趟列车来感受我们西藏的大美风光。洛瑶姐，你快看，这条留言的 ID 是烽火山的老陈。
4: 我是1958年生人，2001年跟着部队上了烽火山。2006年6月，离通车还有一个月，我被落石砸伤了腿，被强行送下了山，没能亲眼看见第一列火车开进拉萨，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刚才看到藏羚羊跟着火车跑，看到小宝宝平安出生，我突然就释怀了。我们当年豁出命修的路值了。
0: 我爸爸当年也在烽火山，他说烽火山常年8级大风，极端低温能冻裂钢铁，冻土难题曾是世界级工程景区。他们依靠自主研发冻土科研技术，搭配机械化施工，最终建成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冻土隧道。
1: 陆瑶姐，我们能不能为陈叔叔做点什么？
0: 再过15分钟，列车就要经过烽火山隧道了。我们组织全车旅客给陈叔叔、给所有筑路老兵敬个礼吧，用你的直播间让他们看看他们当年奋斗过的地方现在是什么样子。
1: 家人们听到了吗？15分钟后我们将经过烽火山隧道，让我们一起向所有青藏铁路建设者隔空致敬，请大家转发这条直播，让更多老兵看到。
0: 各位旅客，前方即将到达烽火山隧道，这里海拔4905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冻土隧道。当年无数筑路英雄在这里献出了青春甚至生命，请大家在列车进入隧道时熄灭手机灯光，保持安静，用我们的方式向英雄们致敬。
1: 陈叔叔，您看，前面就是烽火山隧道了。您当年用钢钎和铁锤凿出来的隧道，现在每天有几十列火车从这里经过。

0: 位旅客，前方到达终点站拉萨站，请带好随身物品，有序下车。
1: 家人们，我们已经到达终点站拉萨站了。20年前，第一列火车开进这里的时候，整个拉萨都沸腾了。20年后，这条路已经延伸到了日喀则，未来还会到阿里。天路没有终点，我们的故事也没有终点。
2: 啊，到拉萨了，到拉萨了，爸爸，爸爸！
3: 哎，儿子，在这儿，快来，快来，想爸爸了没有？
2: 想了，特别想。爸爸，我们看到藏羚羊了，还救了一个小妹妹，还给筑路爷爷敬礼了。对了对了，爸爸，我的外公是不是特别厉害？
3: 是啊，你外公啊是英雄，你妈妈也是。
4: 别听你爸爸瞎说，妈妈呀只是做了妈妈该做的事。
3: 对了，爸爸给你带了个礼物。
2: 车头模型，
3: 这是第一列进藏青一号机车的模型，当年就是他拉着第一列火车开进拉萨的。
2: 呼噜呼噜呜，住住住住住住，外公修路，爸爸妈妈守路，我长大了也要开火车，开着火车去拉萨、昌都、阿里。卓玛姐姐，快来坐我开的火车。
1: 那我以后就坐你的火车，继续给大家直播天路的故事。
2: 嗯，好。
4: 卓玛，谢谢你，这一路多亏有你。
1: 应该是我谢谢你，是你们让我知道了这条路真正的意义。扎西德勒，
4: 扎西德勒。
5: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运营，结束了西藏没有铁路的历史。一条天路，20年，从天堑到通途，从坚守到传承，不凡之路，这是青藏高原永不磨灭的记忆。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天路长歌》上集《不凡之路》，出品人李森，总监制吴兴远，次人群培，策划东丽、张栓宝，监制望清、小曲珍，编剧张科，导演索朗德吉，统筹小曲珍、荣中泽基，演播小普次、倪真、丹增敦丹、康卓、小索次。

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西藏广播电视台，下面请听广播剧《天路长歌》，仅以此剧献礼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请听下集。听见藏北的回响。

这里是藏北草原，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方。风从唐古拉山吹下来，吹过帐篷，吹过牛羊，也吹过那条奔跑在羌塘的青藏铁路。这条天路修了5年，跑了20年，有人为他欢笑，有人为他流泪，也有人正沿着它寻找草原深处那些快要被风吹散的声音。

0: 萝卜炖牛肉。啊，这是好烫啊！
1: 耳朵一旁，牛羊都知道回家，你野的家门都不认识了。
0: 阿爸，我哪儿野了？
1: 邻居家的孩子在拉萨当干部了，你再看看你，火车当马骑，一趟一趟像个拴不住的野马。
0: 阿爸，我在找民歌。
1: 牧人在就有歌，用得着火车？
0: 阿胡当年在铁路上唱歌，他没走完的路，我想替他走。
1: 你阿坤

0: 命都唱没了，当年要是有火车，阿虎就不会走。
1: 住口！
0: 他去修铁路，给这家带来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啊！
2: 人家汉族工人，抬着他走了很长的雪路，要是铁路早通一年，
1: 别跟我提那些人。你阿哥刚毕业，就有人在我眼前笑。
0: 这次回来，不要走了，要么考试当公家人，要么放牧过日子，你选。两年，给我两年，做不成，我全听您的。
1: 两年，羊羔都下地两拨了。
0: 哎，诺萨，就是那位牧歌王子，他给我介绍了好多老人。
1: 我要的不是哥，是你在眼前踏踏实实过日子。
0: 阿爸，我保证，就两年，
1: 别废话。
0: 阿爸，有首驼岩歌，我找了很久，等我找到时，唱他的老奶奶已经走了。他孙女说，老人临走的时候还在唱那首歌。
1: 这是跟你没关系。
0: 要是阿虎在，他一定会帮我的。他说过，要坐着火车把牧歌唱到更远的地方。
1: 空着肚子唱歌，牛羊听了都打不起精神。
3: 算了，这肉我不吃了，空着肚子找歌去。
1: 登记。港珠一个人站在屋里，萝卜炖牛肉慢慢冷下来。他走到墙边，取下弟弟杨培编的那条滚剁。叶仁培啊。
4: 这孩子着了魔，再找你没唱完的歌，你说我该怎么办？
5: 港柱，港柱，
4: 哎，这么一大锅牛肉，一个人独享啊？
5: 村长了，嗯，
4: 你来的刚好，你帮帮丹增，帮帮我，
5: 丹增找哥。
1: 遇上难处了，哎，哥能当丹巴吃，能当牛粪烧吗？哎呦，
4: 耿柱，雄鹰的翅膀不是窝里硬的，让丹增闯一闯，路走不通了，他自然会回来呀。
1: 两年了，嗯，跑来跑去两年了，回家整晚听那机器里的歌。哦，对了，有阵子胸口不舒服，这是不要命了吗？
4: 你捆得住他的人。
3: 捆不住他的心呐，你是村长，你一定有办法劝住他。港
5: 柱，当年你死活都不同意康卓和李静的婚事，闺女走了，几年见不到一面，你还想再赶走一个儿子？
1: 这，哎。
3: 村长的话像一把刀。 拨开了港珠心中藏了10多年的伤疤，那是女儿康卓离开家的日子。
6: 阿爸，李静和他爸爸来了。<笑>老哥扎西德勒，我这次来啊，是商量他们两个的婚事。
7: 你怎么是你？我记得你这张脸，我死都记得。当年我弟弟没了，你在帐篷外头笑，你不是人。
6: 你弟弟，原来是你啊，老哥，我们家不欢迎你。叔叔，我爸这次是专程来。
7: 牦牛好不好，要看鼻子。
6: 娃娃好不好？要看父母，除非我上了天葬台，你别想娶我的女儿，都给我滚！
8: 阿爸，除了李静，我谁都不嫁。你，好，
6: 你也走，都给我走，阿爸。
3: 青藏铁路刚通车不久的一个夏天，那是康卓
0: 第一次遇见李靖。
1: 哎，你的东西掉了。
2: 哥真切，谢谢。
1: 你笑起来像草原上的月亮。
2: 你们来旅游的？
1: 跟我爸来的，他以前在这修铁路。
2: 我舅舅也修过铁路，后来他没有回来。
1: 哦，对不起，我不知道。
2: 这个送你。我们藏族人说，吃了草原上长的果子，就会再回来。
1: 我一定会回来的。
0: 他们没有约定什么，却都在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多年后的一个夏天，李国强和李靖又来到了藏北，而他们住下的刚好是康卓经营的民宿。
1: 哎，爸，当年你们修铁路住哪儿啊？
3: 住帐篷。最难忘的就是藏北的风，四面八方吹过来，旗子天天啪啪响。五年没来了，以前这附近的草啊都是稀稀拉拉的，你看现在草长回来了，藏羚羊也敢靠近铁路了。
1: 对，草原绿了，动物回来了。
4: 你好，我是民宿的老板，给你们送酥油茶的。
1: 是你？
2: 李靖，
1: 我说过我会再回来的。
2: 不是，我以为你只是说说。
3: 你们认识啊？
1: 爸，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康卓。
3: 好啊，好。
2: 叔叔好。
3: 康卓，我儿子啊想看看草原上的星星，你能带他去看看吗？
2: 当然可以啊，今天晚上天气好，星星肯定多得很，走吧。哎，
1: 哇，第一次见这么多星星。
2: 好多游客专门坐火车来看星星呢。
5: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
6: 我也想妈妈了。我好像又听见我妈喊我李念青了。她的声音真好听。
2: 李念青？念青唐古拉。
1: 对，我爸说念青唐古拉是念你，纳木错是纳你。
2: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1: 我爸还说过一句话，铁路是通的，走出去就能回来。
5: 我阿爸他不会同意的，他对铁路有心结。
1: 我可以等一年两年十年，只要你愿意。
5: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离开这里，也不知道离开以后还能不能回来。
1: 铁路是通的，能走出去就一定能回来。

0: 丹增没有停下寻找牧歌的脚步，这一年的赛马会上，他的歌声被更多的人听见了。
1: 丹增，丹增，
2: 村长，你怎么来了？
1: 来来来，见一个人，自治区文化厅的王多处长。
2: 王多处长，
3: 丹增，你就是丹增，在收集民歌。
2: 是，我录了30多首。
3: 你的申请我们都收到了。
2: 真的吗？一直没消息，我以为。可会唱歌的老人越来越少了。
3: 丹增，想没想过申请扶持基金，买设备，找团队，把它做成项目呢？
2: 项目？
3: 嗯，下个月我们就要去青海采风，你跟着学学。
2: 我想去，但是我阿爸又会说我不务正业。
1: 哎，这件事情交给我。
3: 对，让村长跟你阿爸说啊。
2: 嗯，谢谢村长。
1: 没事。

丹宗终于得到了支持，他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头扎进藏北草原深处，去找那些快被风吹散的歌声。可谁也没有想到，命运会在这个时候突然拐了一个弯。

0: 旅客朋友，欢迎乘坐青藏铁路。您乘坐的是由拉萨开往成都的 Z224 次列车。
1: 丹增在寻歌途中突然胸口剧痛，倒在了海拔5000米的草原上，气胸必须尽快手术，不能坐飞机，只能走铁路。港珠一辈子没离开过藏北，可现在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带上儿子坐上火车，去往那个他从未去过的女儿康卓生活的城市四川成都。康卓当年被赶出家门后就一直住在成都，这些年他只敢托村长给阿爸烧钱烧药，却不敢回去。
2: 阿爸，我没事，别担心。
3: 别说话了，省点力气。
4: 哎，你们快看，外面有藏羚羊的，快看！
2: 阿爸，您看，窗外的藏羚羊。
3: 别说话了，你歇一会儿。
2: 阿爸，我给你看样东西。
3: 你爱过的子弹。你怎么会有这个？
2: 我找到了阿姑当年的工友，他叫李国强。
3: 李国强
2: 就是李静的阿爸。阿爸，还有一张报纸，雪山见证生命大营救，2002年10月18日，藏族民工杨培重伤，汉族工友李国强第一个主动献血，杨培同志不幸牺牲。
3: 说的真是杨培？李国强他给杨培献了血？
2: 阿爸，李叔叔他不是你想的那样。
3: 严培，严培啊！
1: 列车跑了30多个小时，终于到了四川。康卓已经在医院门口等了很久。
4: 怎么样，
2: 阿西？我没事儿，我把阿爸带来了。
4: 阿爸。
3: 哎。

0: 港珠的这声答应，康卓等了十多年。病房里，港珠第一次和李国强面对面坐了下来。
1: 老哥，丹参手术非常成功，你放心。
2: 嗯，我知道了。
1: 老哥，杨培的事儿，我想请你原谅。
3: 我亲眼看到我弟弟刚走，你就在帐篷门口笑。
1: 老哥，你恨了我20年，原来是为这个。那天我刚献完血，累得站都站不稳，突然接到老家的电话，我老婆生了一个大胖小子，我第一次当爸爸，太激动了，没控制住啊，千错万错都是我。
3: 你说的孩子是李静？
1: 对，就是他。那天刚好李静出生，我在电话里听到他第一声哭，我就笑了，那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一天。可偏偏是那天，我对不住杨培，没能救到他。老哥，这些年我这心里也在堵啊。
3: 我也就他一个弟弟啊。
1: 杨培最爱唱歌了，从山脚唱到山顶，从日出唱到日落。
2: 阿哥帮马爷，
1: 对，就是这首。他还跟我说，等铁路修通了，他要坐第一趟火车，把藏北的歌唱给全中国听。
3: 他在工地上也唱，
1: 好多汉族工友都喜欢跟他学，他把我们当兄弟，我们也把他当兄弟。
3: 他走的时候，你在不在？
1: 在。他一直哼着歌，哼到最后一口气。我们抬着他走了很长的路，可他没撑住。
4: 阿爸，舅舅的路修成了，青藏铁路把我带出去，又把我带回来了。
3: 原来这20多年，我真是只见别人脸上狮子爬，不见自己脸上牦牛形。
2: 国强，我弟弟身上流着你的血，他没有冷下去，只是换了个地方出生。
0: 丹增出院后，港珠第一次住进了女儿康卓在四川的家。那些年横亘在心里的冰，一点一点化了。
5: 阿爸，今天想吃啥？
2: 糌粑就好。
5: 哎呀，家乡的酥油茶配上糌粑就是香，是不是？
2: 是啊。这些年你喝得上酥油茶不？
5: 不提这些，
2: 都是阿爸不对。
5: 阿爸，是我做女儿的错，我不该那么自私离开你。
2: 你托村长捎来的钱药我都收到了。
5: 阿爸，你原谅我，那年我怀孕了，您又不让李静来我们家，我也实在没办法。
2: 你怎么不跟阿爸说呢？
5: 我不敢，要是阿妈在，我也许不会离开。
2: 要是你阿妈在，我也不会做错。
6: 爷爷，还花给爷爷，爷爷吃饭饭。
3: 爷爷的小诺萨，爷爷的好诺萨。
5: 嗯，阿爸，您叫他诺萨？
3: 对，诺萨，牧歌王子的名字。等他长大了，让他舅舅丹增教他唱歌。
7: 丹增，你怎么还不回来呀？你阿爸的牛羊都生气喽。
8: 村长，过两天就回去。
7: 丹增，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的项目批下来了。
8: 真的？村长，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7: 好好干，把我们的歌唱到更远的地方去。
8: 好的，村长。阿爸，阿金，刚刚村长来电话了，说我的项目终于批下来了。
3: 太好了。
9: 是啊，是大喜事啊。
10: 好事成双，今天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老哥。
9: 阿爸，这是智能手机，我们给您注册了微信，把我和李静、丹增还有村长都加上了。你看，你想我们了，就按这个键就能看见我们的脸。
3: 这个不能收。
10: 老哥，这个手机啊，就是新时代的铁路，你不走上去，咋个晓得通向的是好地方？
6: 爷爷，想我了，这里看到我。
2: 对，爷爷会想你的。
8: 阿爸，您试试，按住这里，说话。
2: 喂，喂，
10: 还有老哥，你再多说一句嘛。
2: 国强兄弟。扎西德勒，
7: 卡卡塔克，扎西德勒，
8: 阿爸，您听，
2: 这么远的地方，我又听见藏北的声音了。
0: 港珠看着这一屋子的人，女儿在给他倒酥油茶，女婿在厨房里忙活，亲家李国强就坐在他的身边，小孙子努尔萨在他怀里咯咯地笑，儿子丹增举着手机，眼里全是光。这一刻，他忽然觉得那条铁路原来不是带走人的路，是送人回家的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天路长歌》下集，听见藏北的回响。出品人李森，总监制吴兴远，四人群陪，策划东丽、张栓宝，监制望清、小曲珍，编剧达娃央金，导演索朗德吉，统筹小曲珍、荣中泽基，演播尼玛洛珠、丹增进元、康卓、洛桑达瓦、索朗德吉等，感谢您的收听。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五点，开始曲。5:05，金曲回放。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30，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30，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30，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05，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30，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30，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30，广播剧场。17:30，口述中国。18:30，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30，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05，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亿。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

0: 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 我高度重视中蔡关系发展。

0: 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18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4: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1: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在习近平党建

0: 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1: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0: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2: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 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5: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4: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7: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6: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8: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9: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10: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11: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12: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4: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5: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 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

0: 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 1.04 亿人次，货物 8.24 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1: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2: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3: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1: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4: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1: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5: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1: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6: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9: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8: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9: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指数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7: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日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0: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金6月30日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日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点火！
14: 怒放天空，烟雨弹奏，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骄傲。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8: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

0: 线。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第四十九集，唐吉诃德还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之中。店主人见他还不肯醒悟，还在吹嘘自己和一个巨人怎么怎么交手，就在旁边插嘴说：“和你交手的是两只酒袋，不是什么巨人。”唐费南多立即叫店主住嘴，让他怎么也不准打断唐吉诃德的话。于是唐吉诃德接着说了下去：
1: 被人篡夺了王位的贵公主啊，我干脆说吧，假如你父亲是为我所说的那个缘故改变了你的身份，你千万别当真，因为不论处在多么凶险的境地，我的剑总可以杀出一条路来。我凭这把剑，不出几天就可以把你冤家的头砍在地上，把王冠戴在你头上。
0: 唐吉诃德说完，等候公主回答。公主知道唐费南铎绝技，要自己把这出戏演下去，把唐吉诃德哄回家乡，所以彬彬有礼，一本正经地回答说：英勇的哭丧着脸的骑士啊，谁跟你说我身份变了，他就是胡说八道，因为今天的我依然是昨天的我。我的确交了好运，我的境遇变得称心如意了，可是我的身份并没有变，我的心愿也没有变，还是要倚仗你这位盖世英雄和无双的力士。所以我的先生啊，请你仍旧尊重我的生身父亲，承认他有先见之明，凭他的学问找到了这个千稳万妥的方法来挽救我的厄运。我相信我要不是靠了你，一辈子也不会碰上今天的好运。在场的各位多半可以证明我这话千真万确。我们今天已经走不了多远的路了，且等明天吧。我指望的好下场就依靠上帝的慈悲和你的勇敢了。
1: 聪明的多诺泰一番话毕，唐吉诃德听了满面怒色，转向桑丘道：桑丘小子，我这会儿告诉你，你是西班牙最大的混小子。
0: 他眼看着天，咬紧了牙根，
1: 得把你收拾一顿，叫游侠骑士的一切撒谎的侍从有所警戒。
0: 桑丘回答道：
2: 我的先生，您别生气，我说米格米宫那公主变了身份，也许是我错了，不过我说

0: 啊，砍了巨人的脑袋啊，干脆说吧，戳破了酒袋，流出来的是红酒，不是血。这话一点都没错。哎呀，天晓得，被您戳破的酒袋就在您床头边，红酒啊，把您那间屋子都变成糊了。不信，煎鸡蛋的时候您就知道了。就是说呀，等这位店主先生叫您赔钱的时候，您就知道了。啊，至于女王娘娘的身份没变，我是打心坎里高兴啊。这样一来，人人都有好处啊。啊，这好处呢，也有我的一份。唐吉诃德说，
1: 我现在告诉你，桑丘，你是个傻瓜。哦，对不起，这一句话就够了。
0: 唐费南多说，
2: 得了，这话不用再提了。公主既然说这会儿天晚了，明日再动身，那就照办吧。咱们今天晚上可以谈一宿话，明天清早大家跟随唐吉诃德先生上路，他担当了这件大事，准会显出了不得的英雄身手，我们要好好见识一番呢。
0: 唐吉诃德答道，
1: 该我来伺候你，跟随你，我多谢你的美意，也承你看得起，我愿意舍生忘死，不负你的赏识。假如有比生命更大的牺牲，我也毫无顾惜。
0: 唐吉诃德和唐费南铎彼此恭维客套了一通。这时店里有客人来，打断了他们的话。这位旅客穿着一件束腰的蓝布短外衣，半长袖，没有领子，裤子是同样的蓝布，便帽也是蓝色的，脚上穿一双枣黄色的软皮靴，肩带上挂着一把摩尔弯刀。从他的装束看来，他好像是新从摩尔国家回来的基督徒。一个摩尔装束的女人骑着一头驴紧跟着他，这女人蒙着脸，包着头巾，戴着一只锦缎小帽，披着一件罩满了全身的长外衣。那男人身材俊健，40多岁年纪，黑黝黝的脸上，上唇胡须很长，颌下一部美髯，干脆说吧，他仪表不俗，假如穿上好衣服，一望而知，那就是有身份有家世的人。他进店要一间客房，听说没有，脸色很懊丧。他跑到那个摩尔装束的女人身边，把女人从驴身上抱下来。路申达多诺泰店主妇和店主人的女儿以及玛丽托内斯从来没有见过摩尔服装，觉得很新奇，都跑过来围着的女人。多诺泰向来和蔼又很机灵，他瞧这女人和随同的男人因为没有客房而很扫兴，就对那女的说，
3: 我的小姐，你别为这里设备简陋烦心，客店里照例就是这样的，只要你愿意，是不是就在这里和我们，
0: 他一面指了指路申达，
3: 一起安置，说不定再往前去还找不到这样好的接待呢。
0: 蒙面女人一言不答，只是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身，双手交叉胸前，低头深深地一鞠躬表示感谢。他们瞧着女人默不作声，料想摩尔女人不会说基督教国家的语言。那个俘虏一直在忙着别的事，这时进屋看见一群女客围着自己的女伴，而自己的女伴听了那些女人们的话，只是不作声，就对他们说，
2: 诸位夫人小姐，这位姑娘只会说本国话，我的话她勉强能听懂，你们问什么她不会回答，想必也没有回答。

0: 露森达说，我们没问什么，只是请他今天晚上和我们作伴，到我们房间里去歇息，他就可以受用店里所有的方便。我们是一片诚心，看到外国人，尤其外国女人有什么需要，都愿意帮忙。
1: 那俘虏说，我的小姐，我为他也为自己吻你的手，此时此地你这样一位小姐表示这番美意，真是恩惠不浅，实在感人，我感激得很。
0: 多诺泰说，请问先生，这位小姐是基督徒还是摩尔人呢？我们瞧她这样装束又不说话，但愿她不是我们猜想的那种人。
1: 她的服装和外表是摩尔人，内心却是十足的基督徒，因为这是他最迫切的愿望。
0: 路森达说，那么他还没有受洗礼吧？
1: 俘虏答道，还没有机会，他要受洗先得学会圣教规定的各种仪节，除非命在呼吸才能省免。他自从离开祖国阿尔及尔至今并没有遇到那样的危险，可是上帝保佑他不久按照自己的身份举行体面的洗礼，他和我的服装是配不上那身份的。
0: 大家听了都想知道那摩尔女郎和俘虏的来历，不过当时谁也不愿意问，因为觉得这是他们休息的时候不该探问身世。多诺泰搀着摩尔女郎的手，拉她坐在自己身边，请她揭掉面罩。摩尔女郎瞧着俘虏，好像要她解释人家问的话，并告诉她该怎么办。俘虏用阿拉伯语对她说，这些女人请她揭掉面罩，她不妨照办。于是那摩尔女郎就把面罩脱了下来，露出了一张极标致的脸。多诺泰认为她比露申达美，露申达认为她比多诺泰美，旁人都觉得这摩尔女人是唯一能和他们俩比美的，甚至有人觉得她比他们俩长得还要好一些。美人向来享有特权，并且有令人一见倾心的魅力，所以大家马上都赶着向这位摩尔美人殷勤献好。唐费南多问那俘虏，这摩尔姑娘叫什么名字？俘虏说她叫雷拉·索赖达。那美人听见这个回答，知道人家问了基督徒什么话，满面娇嗔，急忙说，
2: 不不，索赖达，玛利亚，玛利亚。
0: 他表示自己不叫索赖达，叫玛利亚。旁人听了他的话，又瞧他那么恳切，不止一个人流下眼泪来，尤其是女人，因为他们天生心慈肠热。路申达很亲热地抱着他说，
2: 对对，玛利亚，玛利亚。
0: 摩尔女郎答道，
2: 对对，玛利亚，马刚歇，索赖达。
0: 马刚歇意思是不是。这时已经天黑了，店主人听了唐费南多同伴的吩咐，已经殷勤小心极尽讨好地准备好了晚饭。到时大家挨着一张狭长的餐桌坐下，因为店里没有圆桌也没有方桌。他们不顾唐吉诃德推让，请他做了上首第一席。唐吉诃德就叫米格米宫纳公主坐在旁边，因为公主是自己保护的人。挨次下去是路申达和索赖达，对面是唐费南多和卡迪纽，然后是俘虏和其他几位绅士。 神父和理发师坐在女客的一面，大家高高兴兴吃晚饭。他们瞧唐吉诃德不吃东西，大发议论，越加起劲儿了。唐吉诃德像上次和牧羊人同吃晚饭那样，忽有所感，说道：“
1: 各位先生，咱们仔细想来，干游侠骑士这一行的人，见到的实在都是大事和奇事。不然的话，你们说吧，如果有人这会儿从这座堡垒的大门进来，看见咱们现在的情形，谁能想象得出咱们的身份呢？谁会说我旁边的这位小姐就是鼎鼎大名的女王，而我就是大家传说的哭丧着脸的骑士呢？放定这一行是在世间一切行业之上，干起来危险越大，这行业就越加可贵。谁说拿笔杆子的行业比拿枪杆子的高，那就请他们滚开去。凭他们是谁，我都要骂他们胡说八道。他们根据的理由往往是劳心胜于劳力，拿枪杆子只用体力，好像那是粗人的事，只需蛮力气就行，好像我们所谓用武的行业不包括那些苦心策划的防御，好像将士带领军队或防守围城不是既劳力又劳心的。试问，要识透敌人的用意、打算、诡计和困境，要防止预料到的危险，光靠体力行吗？这都是费心思的事情，体力是用不上的。我们现在瞧瞧吧，文武两行都得劳心，哪一行更辛苦呢？这可要先看各方追求的目标，目标越高，志向就越可贵。不过我所谓拿笔杆子的职业，不包括教士的神圣职务。教士的目标是引导灵魂上天堂，这是超出一切的最高目标。我所说的拿笔杆子的行业，宗旨在于办好公平分配，每人给应得的一份，并督促大家遵守公正的法律。这个目标确实伟大高尚，值得颂扬，可是比了拿枪杆子的目标就不如了。拿枪杆子的目标是和平，这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能期望的最大的幸福。世界和人类听到的最早的福音是在我们见到光明的晚上，天使在天空唱的，在高天之上荣耀归于上帝，大地之上和平归于善意的人。人间和天上最好的导师教导他的信徒和门徒，无论到什么人家，先打招呼说愿你家里和睦平安。他又屡次向他们说，我给你们和平，我把和平留给你们，我愿你们和平。和平就好像他亲手赐予的宝物，没有这件宝物，无论人间天上都不能有什么幸福。和平是打仗的真正目标，而拿枪杆子的职业就是打仗。打仗的目标是和平，就比拿笔杆子的目标高，这一点已经确定无疑了。咱们现在再瞧瞧文武这两行，哪一行更劳累身体？
0: 唐吉诃德侃侃而谈，说话很得当， 听着他的

0: 议论，谁也不能说他是疯子，而且在场的多半是绅士，绅士和拿枪杆子的行业分不开。绅士阶级都佩剑吧，所以他们听了这番议论呢、格外入耳。唐吉诃德接着说，
1: 我现在谈一谈书生的苦处。第一是穷，不是说他们个个都穷，我不过是按最穷的来说。我觉得说他们穷就把他们的苦况说尽了，因为一切好东西穷人全没份儿，他们从各方面尝到穷的滋味，或者挨饿，或者受冻，或者衣衫不周，或者又饿又冻又褴褛。不过他们尽管不能按时吃饭，或者吃的是财主们的残羹冷炙，还不至于没得吃。最不堪的无非他们所谓吃湿食，他们总可以在街坊的灶边炉旁待着，即使不能取暖，也可以挡挡寒气。他们晚上总可以在屋子里睡觉。他们还从许多细事领略穷的味道，譬如说吧，没有替换的衬衫，没有第二双鞋，衣服单薄必旧。一旦有口福，人家请吃饭就放量吃的，撑肠煮肚的。这些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他们在我形容的这条崎岖小道上行走，这里绊倒，那里摔跤，这里倒下，那里又爬起，终于得到了自己祈求的学位。咱们看见许多人历尽艰难困苦，到了这一步就飞黄腾达了。咱们看见他们坐在安乐椅里侠制世界，他们吃得好，住得暖，穿上鲜衣华服，睡在铺着细布和花缎的床上，再也不挨饿受冻，衣衫破烂，垫着草席子睡觉了。这是他们靠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应有的报酬，可是他们所受到的折磨比起战士来就差得远了。我现在来谈一谈战士的苦处。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唐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4: 是
3: 以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这个季节里边呢，我们会感觉到皮肤非常非常的干，除了干之外呢，还有一些人可能皮肤会出现瘙痒，还有出现裂等等一些问题啊，所以我们要关注一下皮肤保养的事儿了。在宾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王小阳大夫。好的，进入今天的访谈。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王大夫好。
8: 听众朋友们好。安老师好。
7: 我们这个节目呢，现在讲健康常识，讲健康的一些科普的东西，我们更希望呢回到一些 ABC 的东西，给大家做一些基本常识的普及。

0: 家觉得我们的五脏六腑是器官，
1: 对，
0: 很少有人认为说皮肤是器官，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认识皮肤开始讲皮肤保养的问题，好吧？
1: 好的，嗯，好的，谢谢安老师。那我们就从皮肤说起。
0: 嗯，
1: 那皮肤呢，其实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是的，因为它的重量呢，其实占到了我们体重的大概有16%啊。然后呢，它的这个体表面积也是非常的大的。那成年人呢，可以达到1.5到2个平方米，
0: 1.5到2个平方米。哦，就如果展开的话，
1: 对，
0: 想象挺可怕，但是很大。
1: 对，其实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器官了，所以这个大家呢，可能认识上稍微有一点的这种误区。那么我们皮肤的酸碱度上来说的话呢，大概呢是在 pH 5.5到7.0，
0: 怎么理解？
1: 所以它基本上来说呢，是一个偏酸性到中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嗯，
1: 那么相对来说呢，我们的上肢，我们的手背，这样的地方呢，像是偏酸性的，我们的头部啊、前额啊、腹股沟啊这样的地方呢，就是相当于是一些弱碱性，所以它因为部位的不同，稍稍有些差别。那么因为年纪的这个变化的话呢，它也会有逐渐的有一些差别。说随着年纪增加了之后呢，可能慢慢的会向弱中性化。这个呢，在我们后面选择这个护肤品上面，稍稍有一些区别。是这样的，
0: 王大夫，我讲了这么多次皮肤，第一次听说皮肤还有酸碱性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有这么，我不知道算不算是个，
1: 所以我刚才说了不同的部位，那么它相对来说的这种酸碱程度是不一样的。那么它要在这种合适的酸碱程度下，那么皮肤才能达到最好的一个功能的状态，那我们才能感觉到更适宜，肤内更自在。那么所以我们选择用不同部位的地方呢，选择用的产品也就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头面部呢，可能要更注重清洁一点，对吧？那么可能我们身上的话，像躯干啊、四肢，我们要更注重呢，要用一些滋润性的东西。所以这也是为了保护不同部位的不同的酸碱度，达到皮肤最好的一个功能的状态。
0: 刚才提到一个中性哈，这个词呢，我们往往是跟比如说油性、干性皮肤放在一起，这个范畴里边哈，有的人偏油一点，有的人偏干一点哈。这个时候您把中性这个词放在酸性或者是碱性里边啊，那么这个酸碱跟我们的油性和干性之间有没有关系？
1: 没有太大的关系，
0: 没有太大的关系。
1: 这个中性呢是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的啊。但是皮肤是稍微酸性强一点好，还是弱碱性好一些呢？
1: 就是相对来说是不同的部位不太一样，但相对来说呢，弱碱性，那么在我们说的头面部这样的地方，可能更合适一些，
0: 更合适一些。
1: 那么像手背、躯干这样的地方呢，就是偏弱酸性一点。那总体说来呢，就是在中性的这个周围，这个指针摆动是最合适的。
0: 这是
1: 既不要太酸，
0: 也
1: 不要
0: 太碱。
1: 对，所以有一些人他可能会去做一些果酸焕肤啊，或者什么之类，他说很刺激。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因为太酸了。对皮肤可能有一些刺激，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去进行了一些这个清洁的时候，我们说烧到手了，可能这些清洁剂呢是过碱性
0: 的，
1: 那么它也可能会受到了一个破坏，所以过酸或者过碱都不好。
0: 您刚才一讲这什么果酸焕肤啊，或者说我们用了一些带有一些刺激性的这个东西，碱性的，这个就能理解这个酸碱性和皮肤之间的关系了哈。但是我们一般，我到现在没有听说过这个皮肤酸碱性的问题，所以就更没有听说过皮肤酸碱性可以检测吗？
1: 可以检测，我们有专门的检测的仪器。那除了这个酸碱度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检测呢，就是经表皮失水。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来测我们表皮的含水量。那么这里呢，就涉及到了我们说的这个皮肤的功能。那这个皮肤的一项功能呢，最主要的一项就是叫屏障功能。
0: 屏障功能。
1: 那这个屏障功能呢，就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我们尽量减少外界的有害物质的进入。那么第二一个呢，屏障功能就是尽量减少我们身体内有益物质的被带出。比如说像水分啊等等，尽量减少它们的流失。这是皮肤的屏障功能的两方面。那么经皮失水呢，就是我们来检测经表皮丢失掉水分的多少。那么如果这个数值不太好，丢失的水分太多，那我们的皮肤就会感觉到干燥。对，那么这个时候呢，会产生一些炎性的介质。这些炎性的介质刺激我们的神经末端，就会产生一种感觉，就是瘙痒。
0: 瘙痒是这样产生的啊？皮肤是道墙。这道墙
1: 非常对
0: 啊，
1: 这个是我们非常专业的说法，安老。皮肤呢，它其实就是像一道墙。那么这个墙呢，它表面是有釉质的，这个表面的釉质呢，我们叫做皮脂膜。然后墙呢，它是有墙砖的。

0: 这个墙砖呢是表皮的角质形成细胞，那么墙砖之间我们一般有水泥灰浆，那么这个水泥灰浆呢就是表皮的这些角质形成细胞之间的连接呀基质
1: 啊
0: 这些东西，所以那这个呢我们就叫做皮肤的砖墙结构，
1: 就是这样的，
0: 是这样子的，您说的非常对。
1: 但是这道墙和一般的墙又不太一样，它既有一个双向屏障的作用，
0: 说的对，
1: 外边大风别刮进来，
0: 对，
1: 屋里这点湿气热气别跑
0: 出
1: 去，但是我们都知道皮肤还得会呼吸呀、啊、
0: 对，
1: 它还不是一个橡皮墙，不能透气儿，
0: 说的非常对，
1: 嗯，
0: 所以呢这三个呢就非常重要，前面第一个我说到了、它外面的这个釉质就是咱们说的皮脂膜，那这个就在这其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再一个的话呢就像这些角质形成细胞之间的这些连接呀，然后这些机制呢它就会在这个传导过程中，就是你说吧所谓的呼吸，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那皮脂膜的话呢，它第一呢是包括皮脂，那皮脂腺分泌的皮脂，那第二呢它包括汗液，
1: 汗液，
0: 第三一个呢它就是角质形成的这个细胞的，那么皮脂是由皮脂腺分泌的，汗液呢是由汗腺分泌和排泄的，所以这两样呢对我们皮肤的这个保湿啊或者屏障功能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好的，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我们的嘉宾来自安贞医院王小阳大夫跟我们谈一谈皮肤保养的话题。这个地方就讲到了一个皮肤的一层一层这堵墙的结构的问题啊，我们都听说过什么表皮层啊真皮层啊等等啊，
0: 对，
1: 这堵墙到底有几层啊？
0: 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单纯从解剖学结构上来说，那么皮肤可以分为最上面表皮一层，真皮，然后皮下组织，简单的说
1: 三层，
0: 那么表皮层的话呢，从外向里是角质层，透明层，颗粒层，棘层，还有基底层，
1: 就表皮层还有这么多。
0: 对，但是这里边呢像透明层这种吧，并不是我们全身都会有的，就说它只在手掌脚掌这样的地方会出现，所以我们的手掌和脚掌和其他地方的皮肤是不太一样的，对吧，
1: 嫩嘛。
0: 对，然后呢而且它韧，对，所以呢这是透明层的一个作用，那么角质层的话呢，在这个屏障功能或者说在这个物质的传递功能上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我说的角质层皮脂，汗腺分泌的汗液形成了一个皮脂膜，这个呢就是我们这堵墙的最外面这层釉质，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就是这样的。
0: 所谓的砖墙结构其实就是指的表皮这边的砖墙结构，再往里所有的包括真皮和皮下组织，都是墙衣里的东西了，就不在这个砖墙结构里，
1: 不在这个砖墙结构。墙衣里是什么呀？都是的，
0: 墙衣里真皮，真皮里头比如说有血管然后有神经末梢，然后呢可能会有一些淋巴管，然后还有比如说咱们大家知道的还有胶原蛋白，纤维蛋白等等这样子的，脂肪这属于皮下组织，当然这就是往墙衣里去数的这种结构了。
1: 好，给我们普及常识啊，回到常识讲了一下我们的皮肤结构，非常非常的好。我们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请王小阳大夫为我们讲一讲呢皮肤结构和皮肤保养的话题。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王小阳大夫给我们谈一谈皮肤保养这个话题。问个特别外行的问题啊。
0: 没问题，
1: 我这个不小心刀划伤了啊，剁菜剁的，切菜切的，有的时候这个伤口吧就特别特别的浅，你看见划伤了但是一点血也没出来， 这个时候就是仅仅伤到了皮肤
0: 表皮，
1: 表皮
0: 对，
1: 但有的时候呢就开始有点血印子出来了，
0: 对，
1: 这就到了真皮了。
0: 真皮如果只是一点点血印子，也许可能只是到了真皮的乳头层，因为真皮的乳头层就是最接近表皮的那一层。
1: 嗯，
0: 那么如果再深一点了，到深部的或者中部的这样的血管，那可能出血就会比较多一点了。
1: 嗯、好，这是它的这个层的结构啊。
0: 对，
1: 刚才还讲了个概念，我们这皮肤会呼吸嘛？
0: 对，
1: 会有一些。腺体分泌的东西，
0: 对，
1: 会有油，会有汗，
0: 对，
1: 人和人这个也不太一样，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也不太一样。
0: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皮脂膜，对吧？
1: 嗯、
0: 那么皮脂膜呢，它其实呢就是说角质形成细胞、皮脂和汗液这三个成分。
1: 嗯、
0: 那么这里面的皮脂呢，就相当于是一个油相。啊，然后那么汗液呢，相当于是水相，它们是一个自然乳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然后呢，它对我们皮肤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保护的作用。
1: 嗯，
0: 那么这个皮脂呢，是由皮脂腺来分泌的。
1: 嗯，
0: 那么皮脂腺的话呢，它分泌这个呢，通过毛囊口排泄出来。那么如果说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呢，那么一般来说超过30度，那我们认为这个皮脂呢，它可能就会液化了，所以它更容易排泌出。那这样呢怎么理解呢？比如我们夏天经常觉得脸上油乎乎的，其实就是因为温度高了之后，那么这个皮脂排泌更多，再一个更方便化了，所以呢你看起来脸上就是油光光的。那么等到秋冬季节呢，比如说咱们的秋冬季节一般相对来说湿度会低一点，那么皮肤的话呢可能就需要经皮丢失的水分就多一些，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觉得有干燥这样的情况。另外呢秋冬季节的话呢相对来说温度它低一些，那么皮脂分泌的这皮脂腺分泌的皮脂也会少一些，那么它的皮脂膜相对来说也会薄一些，那么皮肤的话呢保护的这个能力也会差一些。
1: 终于给我们讲明白这皮肤是干什么的了，它是个什么结构啊。对对对，其实刚才讲到这儿也就大概明白了，说它可能会存在哪些问题了，也就大概
0: 是这个样子的。
1: 对，而且进入冬季还有瘙痒的问题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
0: 干燥好理解，那就是说皮脂膜变薄了，前面我说到的，那么角质层受损了，那这个皮脂膜变薄了，屏障功能差了，那就出现干燥的情况了。瘙痒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像有一些是患者，比如说他有皮炎，那么有银屑病，咱们说的牛皮癣，那么它本身的这个皮肤屏障功能是差的，那么它的这个砖墙结构也好，皮脂膜也好呢是受损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它的皮肤屏障功能不好，那么它会产生一些炎性的介质，我们说的有组胺等等这一类的，它就会刺激我们的神经的末梢，就产生瘙痒的这种感觉。所以呢秋冬季节的湿度比较低，温度相对来说比较低，造成了我们皮脂膜变薄，然后呢皮肤屏障的功能变差，这就造成了我们的干燥和瘙痒。
1: 这对一般人来说哈，
0: 对，
1: 但是如果有一些特殊皮肤病的会有这个问题，
0: 就可能会更加重。
1: 那为什么老年人皮肤瘙痒的情况会
0: 更严重
1: 一点？
0: 那么我们前面讲到了皮脂膜，它其中有一个呢是叫做皮脂，那么皮脂是由皮脂腺来分泌的，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随着咱们这个年纪的增加呢，它皮脂腺的这个数量啊其实是在减少，它会有些在腺体在萎缩了。那第二一点呢，就是它分泌的这个功能在减退，所以数量又少了，功能又差了，那它分泌出来的皮脂自然而然的就少了，那么这个时候它滋润皮肤的能力自然而然就差了，所以它比年轻人来说更容易出现干燥和瘙痒的问题。
1: 不完全属于皮肤科的问题啊。
0: 好，您说。
1: 我不知道您琢磨过这事儿。
0: 嗯，
1: 有的人大汗淋漓，动辄出汗。
0: 嗯，
1: 比如说我看到有一些这个男性一吃饭他就出汗。
0: 嗯，
1: 那有的人呢他怎么他也不出汗。
0: 嗯，
1: 人和人差异这么大。
0: 嗯，
1: 这个有没有好和坏之说？
0: 倒也没有好和坏。但这个呢其实呢，您问这问题看似不专业，但其实也牵扯到了一个专业点。
1: 嗯，
0: 就是汗液和皮脂腺，就是汗液和皮脂，它的分泌是不同的，
1: 不同的啊。
0: 汗液的话呢，它是受到自主神经的支配的，所以我们呢可以相对来说控制我们是否出汗况。然后，但是呢，皮脂是很难的。
1: 我琢磨琢磨，我这么去理解吧。比如说，我想出汗，我跑跑步，
0: 对，
1: 我就出汗了。
0: 对，
1: 我吃点热的，吃点辣的，我就出汗了。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如果夏天我这油我没法控制它，
0: 很难
1: 很难啊。可能我除了到了凉的地方，这可能有影响。
0: 可能一定程度上能改善，但是是很难由你来控制它的。而且尤其像我说的，随着年纪增加的，那你皮脂腺的这个数量和功能的这个减退，这个你更是难以去逆转的。那么我们只能通过一些外用的东西来改善这个皮脂膜，来修复这个皮肤屏障，从而解决干燥和瘙痒的问题。
1: 我们这个外用的东西其实是等于说某种程度是改善我们油的这一部分，是吗？也不完全，
0: 也不能说完全，因为前面讲的这个皮脂啊和汗液它是自然乳化的。
1: 哦，对对对，
0: 所以它们是相互作用的，
1: 相互作用的。
0: 那你影响到其中的一个，也自然影响到了另外一个。修复好了这个皮肤屏障，那么感觉相对来说就增加了一部分皮脂，但实际上你修复了这个皮肤屏障以后呢，皮脂膜得到修复，你经皮丢失的水分
1: 也少了，
0: 减少
1: 也少了，
0: 那么自然的这里面的水相也会有一个增加，所以呢总体来说它就修复了这个皮肤的屏障。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咱们刚才其实是已经讲到了秋冬季节常出现的问题啊，对于我们可能说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首先就是这个干燥的问题，那么可能瘙痒的增加也会增加，那每个人程度不一样啊。
0: 对，相对来说干燥和瘙痒应该是最多见的，
1: 最多见的。
0: 对，而且相对来说呢，他们可能出现的部位上来说，首先是四肢。
1: 四肢，
0: 对，所以你可能会觉得，哎呦，腿好像干一些了，
1: 对对对对，
0: 前臂好像干一些了，对，那么慢慢的你才可能感觉到，哎呦，身上可能也该涂一点润肤的东西，身上也觉得干了，那么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有些人可能，干燥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脱屑。掉皮儿，
1: 掉皮儿，
0: 说就是，那么这个其实也是皮肤的一种，就像瘙痒一样，也是一种皮肤保护的，自我保护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像瘙痒来说呢，它其实就是提示你我痒了，那说明我的这个皮肤屏障有问题了，那你要来帮我修复，其实是一种
1: 信号。
0: 对，是一种信号。
1: 那
0: 如果痒得重了的话呢，因为痒和疼痛它传导是同一个通路，那如果痒得重了，有的时候会觉得疼得像针扎
1: 扎
0: 对，所以有些人说又痒又疼，就是这个样，它描述不清。那么脱屑呢也是一样，那皮肤的这个角质层呢，这个角质形成细胞皮脂和咱们说的汗液的这个皮脂膜受到损伤之后呢，角质的这一层它可能会有一个新陈代谢加速，它去脱落，那么看起来就是脱屑，干的掉皮，这其实也是一种保护性的。那要说可能不够了，那我赶紧产生一点新的东西来，来弥补原来的这些吧。所以这都是一些保护性的一些反应。
1: 刚才讲到了，其实这个气候的变化是引起我们这些症状的一个加重的原因
0: 因素，对，
1: 对，因素，但是并不是全部。
0: 对，
1: 哎，
0: 是的，
1: 跟我们自己处理不当、生活方式不当有没有关系？
0: 也有一定关系。
1: 嗯，
0: 然后再一个，我刚才前面说，它首先，比如说四肢这样的地方出现，这个呢也是跟我们皮脂腺分布的这个部位不同，或者说密度不同是有关系的。那相对来说四肢呢这些地方皮脂腺的数量会少一点，
1: 少一些，
0: 分布的就稀疏一点
1: 啊。
0: 那么所以首先出现问题，首先出现干燥和瘙痒的就是这些地方
1: 多一些呢。
0: 那哪儿多一些呢？就是咱们爱冒油的地方多一点，后背、前胸、头面部
1: 啊，
0: 叫脂溢部位。那这些地方呢皮脂腺的数量或者说密度会大一些所以这些地方呢应该是比较靠后会出现瘙痒的这种情况。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第一就是我们首先要针对这些部位，重点部位重点防护，对吧？那手足四肢我们可能要比较早一点的就去涂一些润肤霜啊、润肤露啊等等这种东西。那么对于其他的皮脂溢出的部位呢，那我们可以要注重一点清洁。那么在除了涂润肤霜以外，我觉得可能有很多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就是我们除了涂以外，我们也要减少刺激，
1: 减少刺激。
0: 对，那这个减少刺激呢就包括什么，譬如说我们洗澡，有的人都觉得哎呦我每天洗一个澡很舒服，但其实每天洗澡对于皮肤来说呢其实是一个负担，因为你洗脱掉的是什么， 脏东西，对吧？
1: 对对，
0: 啊，这可以理解。
1: 嗯，
0: 然后脱落下来的鳞屑，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还有呢，微生物什么什么的。
1: 嗯，
0: 但是还有我们的皮脂膜也受到了一些损伤。
1: 嗯，
0: 所以你不断的再去洗脱这个皮脂膜，那对于皮肤来说，它得到了一个信号，哦，我的这个防护的这个墙功能外面的釉质不好了。
1: 嗯，
0: 那所以它就要不断的去分泌这个

0: 东西改善这个，所以皮肤呢就很疲惫。嗯，那所以呢我们要减少刺激，就是说首先减少洗浴的次数，那比如说像身上啊，我们一个周洗个一次到两次清洁足够了。
1: 王大夫，我不搓澡，我不拿那个特别狠的那些东西搓澡啊，我不搓澡，我就冲一冲，打一打沐浴乳，行吗？
0: 看，你没有搓澡，这个是觉得没有机械性的摩擦。
1: 对，我也不洗那个烫烫的那个
0: 烫
1: 水澡，
0: 烫烫对、那没有这个热刺激。然后呢，打一打沐浴乳呢，还是有一点刺激的，因为沐浴乳它其实呢就是帮助你带走了他认为过多的那部分的皮脂或者是微生物或者是鳞屑，那在这过程中他是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个东西对于你皮肤来说是正常需要的还是多余的，所以他有可能会多带走一些，那么对你来说皮肤就会少了这一部分。所以沐浴露，这就我说的第一，减少咱们洗的次数，当然您刚才提到的也很重要，我们减少洗浴的这个水温，降低这个温度，然后一般来说我们说呢大概36到38，就是像我们手掌的这个温度，那么就足够了，不要太烫。那第三一个呢，就是尽量减少沐浴露、香皂、肥皂这类的使用。
1: 整个来说，冬季的皮肤偏干，那在干燥的情况下也容易出现瘙痒，这个时候怎么保养呢？当然大家都知道保湿，如何保湿呢？其实今天王小杨大夫给我们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我们的皮肤像墙，这个墙啊，既要保证我们墙内的这种湿气少流失，同时呢又要能够有一定补充水分的这个能力啊，要让墙外的一些水分能够补充进来。那我们介绍到了，比如说冬季呢，我们一方面在洗澡的频次上还有对皮肤的各种刺激的程度上呢要降低，另外一方面呢要增加保湿。那如果对于特殊的人群我们该怎么办，特别是一些老年人还有特殊的部位啊，比如说很多老年人到了冬季呢足跟裂的问题怎么办呢？好，今天的健康相对论就告一个段落，非常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